0: 北京时间8:04，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磊。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00到9:00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19到28度；白城晴转多云，18到30度；松原晴，19到30度；四平晴转多云，18到27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晴转多云，17到28度；吉林阴转多云，18到29度；通化多云，15到26度；白山多云，15到26度；延吉阴转晴，15到27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烟火街巷送健康，中医夜市暖心惠民。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长春百花园举办清除囤草活动。
0: 长春市南地下停车场封闭15天，出行注意绕行。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6月中旬至10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0: 被蚊子咬了别乱挠，医生教你快速止痒，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首先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一天当中最舒服的时候就要数傍晚时分了，不少人都有吃过晚饭之后溜溜弯的习惯，很多朋友呢也将这种习惯作为一种养生方式。为了契合市民朋友的这一习惯，长春市绿园区中医院把传统的中药文化便民诊疗服务搬上夜市，让市民在休闲逛游中轻松养生，乐享健康。
3: 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在轻松的氛围中获得更多的健康知识，长春市绿园区中医院携特色展区和专业医护团队亮相街头，打破了传统的中医看病模式，围绕大家久坐劳损、寒湿体虚、代谢失衡等脆皮体质痛点，开设了多项特色适宜技术项目。
4: 最近体重上来的有点多，
5: 腹部是不是？腹部感觉就是长了，那么我这些年吧，长了多少？
4: 5斤吧。
3: 据了解，此次长春市绿园区中医院在现场还设置了名中医号脉区、减重艾灸体验区等8大特色展区，市集现场科技与传统中医相结合 ，AI 智能体质辨识设备免费为市民测评体质，生成专属的健康报告。
6: 夏令时节，我们绿园区中医院依托长春市卫健委的健康素养月活动，把群众聚集到一起，我们也精心准备了关于中药、中医相关的这些文创，还有食品，以及大家的这个体验区。
3: 除了专业的诊疗理疗，现场还有免费药食同源的养生茶供市民品尝，本草手工制作等趣味科普活动，让中医药知识变得通俗易懂，好玩有趣。古韵十足的国风舞蹈展演更是为市集增添了浓郁的传统氛围。
6: 特别是我们增加了 NPC 的这个场景，也吸引大家到我们这儿来打卡，然后了解更多的中医药知识。后续呢，我们也会以这次健康集市为起点，在我们的进社区、进商圈、进街道这些活动当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3: 此次中医药养生市集不仅让古老的中医药文化融入市井烟火，也通过创新中医药的文化传播形式，让传统的养生知识变得通俗易懂。接下来主办方还会推出更多接地气儿的公益健康活动，让中医养生走进日常，惠及千家万户。
2: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

0: 为了保障公众健康，有效遏制蚁草危害，长春市林业和园林局在长春百花园举办了清除蚁草守护健康2026全民防控蚁草宣传主题活动，开展蚁草识别与除治技术现场培训。
1: 进入到夏天呢，这个气温是越来越高了，那么我们看到呢，很多的这个杂草和蚁草呢也是肆意的滋生。那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其实这个蚁草呢对我们的这个人体的身体健康和土地呢也是产生着很大的危害。那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长春百花园，那今天呢长春林业和园林局呢在这里呢也是举办了清除蚁草守护健康的活动。
2: 蚁草别名艾叶、破布叶、美洲艾，原产于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北部，是世界公认的有害植物之一。夏季雨水充足，蚁草繁殖迅速快，生命力极强，造成绿地土壤贫瘠，植被退化。
3: 在上世纪传入我国，那我们长春呢是这几年比较严重。那么它的生长是，它是从五月下旬就开始生长，它开花是在八月到九月，那么我们除了它最好的时机就是在它开花之前。
2: 更值得警惕的是，等到秋季蚁草开花，飘散的花粉属于强致敏源，极易引发过敏性鼻炎，皮肤瘙痒，过敏体质的人群还会诱发哮喘。今天长春市园林植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也向现场的市民讲解了蚁草的识别方法。
3: 它长得跟艾蒿比较像，跟我们蒿草长得比较像，那么我们在野外中区别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闻它的味道。蒿草它有蒿子味，我们把这个叶片碾碎以后能闻到一股比较浓烈的这个蒿草的味道，但是蚁草它是没有的。来，你看，你过来闻一下。
1: 我看看，我闻一下，这个这是蚁草是吗？
3: 对，你看它是没有这个味道的，
1: 它比较淡，这个草的味道。
3: 对，因为你看它形态上确实有区别，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通过味道来区分，比较简单。那么这个呢就是三叶蚁草，它也是蚁草，它的叶子形态还是比较好辨别的。你看它这个
1: 比较大，
3: 对，它比较大，它这个叶子比较大，然后叶子比较深，那它也能长到很高。
2: 参加活动的市民们也纷纷表示，其实在生活中蚁草还是非常常见的，只是分辨起来比较困难。今天在现场学习了知识，同时也了解了蚁草的危害。
4: 对人肯定有，因为那个经常打喷嚏嘛，就一般闻这花粉味就打喷嚏，特别有鼻炎的人，然后还有哮喘的，喘不上气儿，这个就是挺明显的。
5: 这个因为好多老百姓他都不知道这个对人体有害，所以这种草实际是对人体是非常那个不利的，对，就是特别各个小区有好多居民他都不知道。
2: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广大市民，如果您在小区公园路边发现蚁草，也可以及时联系物业或园林部门进行清理。而过敏人群在夏秋季节游园时也要尽量佩戴口罩，做好防护。
6: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四平。四平是深挖厚重红色底蕴，用好肥沃黑土资源，激活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英雄城正以红色底色赋能高质量发展。
7: 连日来，四平战役纪念馆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史料影像再现烽火岁月，群众沉浸式回望革命征程，汲取奋进力量。80年前，东北民主联军四战四平，用血肉铸就英雄荣光。当地整合纪念馆、烈士陵园、塔子山战斗遗址等12处红色阵地，完善文旅配套，持续擦亮红色城市名片。
8: 我们将持续创新宣讲形式，丰富宣讲内容，让静态的历史活起来，让红色故事暖起来，同时积极培育青年志愿宣讲力量，让更多人知道四战四平的历史，让红色资源转变为育人资源、精神力量。
7: 红色铸魂，实干兴业。四平市深入推进黑土地保护与产业升级，抓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全市建成高标准农田634.92万亩，梨树打造54个现代农业生产单元，粮食产量连续22年稳产100亿斤以上。同时引进盛然食品、鲜谷食品等龙头项目，打造吉谷粮食、裕华天宝特色品牌，拉长玉米产业链条。
9: 我们始终坚持以实干传承奋斗精神，深耕玉米主食化发展方向，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强化科技赋能与品牌建设，持续壮大龙头企业，拓宽市场渠道。
7: 农机产业同样势头强劲，四平市集聚60余家农机及配件企业，6大类20余款产品，规模东北领先，产业体量全省第一，依托黑土地农机创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28，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欣磊。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为提升长春站南地下停车场设施品质，长春站南地下停车场从6月24号至7月8号对停车场出入口坡道及环氧地坪进行全面维修改造施工。为减少施工期间对交通的影响，也提醒广大市民留意并且提前规划行程。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站南地下停车场的入口，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现在这个南地下停车场的入口呢进行了封闭。那么在旁边呢还有一个施工公告，那记者也了解到呢，从今天起一直到7月8号，长春站南地下停车场的出入口坡道及环氧地坪将进行全面的维修改造施工。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提前注意规划好行程安排。
3: 据了解，本次施工主要针对长春站南地下停车场出入口坡道环氧地坪区域开展全方位维修改造，施工时间为6月24号至7月8号，工期共计15天。改造完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春站南地下停车场的停车环境，保障旅客接送站出行安全顺畅。在施工期间，长春站南地下停车场全面停止对外开放，所有社会车辆禁止入场，停车场出入口实施全封闭管理。施工单位将在确保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全力加快施工进度，争取早日恢复正常使用。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施工区域周边道路请减速慢行，注意施工围挡及警示标识，切勿擅自进入施工区域。也提醒需要进站接送站的车辆，优先选择长春站北广场地下停车场、站前周边或其他合规停车场停放。出行时建议预留充足的进站时间，避免因停车场关闭、道路绕行而影响行程。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
4: 行动期间，各地将在高校毕业生离校前集中推送档案政策规定，公开发布本地区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名单和办事流程等，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稳妥规范接收档案，加快档案基础信息采集校验，及时上传至全国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基础信息资源库。同时还要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此外，各地还将持续推进省级档案集中系统建设，提供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服务，加强档案安全管理。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可结合实际设置专门窗口、咨询电话，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工作。
1: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档案的事儿。对于高校毕业生来说呢，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办理职称评审、报考公务员、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入党政审、养老待遇核准等事项，都需要用到其中的相关材料。规范流转保管档案，直接关系高校毕业生的长远权益。那么毕业之后，档案该如何转递？哪些机构可以保管档案呢？
4: 根据相关规定，档案严谨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高校毕业生档案和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应当由高校一并通过机要通信或邮政特快专递渠道寄出。学生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定向招生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到非公单位就业、灵活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根据本人意愿，档案既可以转递到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规定在高校保留2年。 毕业生可通过原就读高校相关部门或登录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查询，还可以电话咨询就业地或户籍地人社部门所属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0: 有同学可能会问，档案内的信息有变化需要更新吗？辞职或者换工作，档案应该怎么办呢？
4: 高校毕业生要及时将反映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将甄别整理档案材料后进行归档。如果辞职或者再就业，在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可继续由原机构保管；在工作单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应及时转递至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根据新工作单位性质，转递至新工作单位或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保管。转档手续可以在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窗口办理，也可以在相关线上平台办理。
5: 城市早安，
6: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好，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汛期将至，为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日前扶余市公安局统筹全局应急力量，组织开展全流程防汛应急实战演练，全面检验和提升队伍快速反应能力。
1: 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汛情的实战场景，随着指令下达，全体警力闻令而动，迅速将沙袋、救生装备等防汛物资装载上车。随后队伍在指定地点快速集结并完成登车。在水域实操环节，演练人员对一艘救援船进行实地测试，民警登船入水，模拟巡查水情、排查隐患及水上救援等科目，重点检验船舶性能及驾驶员操控技能，确保关键时刻水上救援力量能够拉得出用得上。
2: 此次防汛演练，我们紧急拉动正在打磨、指挥、配合和应急处置全流程，一旦汛期出现险情，保证队伍能够快速集结，冲锋在前，坚守一线，守好群众安全屏障。
1: 此次演练共出动警力60余人，车辆12台，救援船1艘，全程贴近实战，有效锻炼了队伍的实战能力，为应对突发汛情积累了宝贵经验，更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筑起一道坚固防线。下一步，扶余市公安局将立足防大汛、强大险、救大灾，持续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值班备勤，全力确保全市群众平安度汛。

0: 近日，延边边境管理支队东方红边境检查站执勤民警在卡点执勤时接到一名群众求助。经过了解，该群众与同伴进入山林采摘野菜，途中不慎与同伴走散，在山林中迷路之后，摸索来到执勤卡点寻求帮助。
1: 从哪儿上来的？
2: 马路沟吧，那是。
1: 在马路沟。走到这儿了？什么时候进林子里的？
2: 我今天早晨。
3: 在林子里走散了？
2: 啊，在林子里俺们走散了。
4: 乔某出发的地方离民警执勤卡点大约100多公里，这么远的路他是怎么过来的呢？经过与乔某沟通，民警了解到，事发当天早晨，乔某与朋友结伴上山挖野菜，可在林子里两个人走散了，乔某就在深山里不停地走，后来发现一条水泥路，他就沿着水泥路走，一直走到了东方红边境检查站的执勤卡点。此时已经夜里8点多，天完全黑透了，乔某是又饿又累，情绪也不是很稳定。
5: 我们第一要务就是先稳住他的情绪，核对清楚身份，给迷路群众准备了泡面和热水，并第一时间联系上他的家属。考虑到深夜进山赶路实在危险，我们和其家属商量好天亮再来接人。
4: 第二天早晨，乔某的家人如约赶到检查站将其接回。离别之际，乔某及家属对边境民警深夜伸出援手、贴心照料的暖心举动连连致谢。
5: 群众有困难找到我们，我们就会尽全力搭把手，今后我们也会继续扎根边境一线，一边筑牢边境安全防线，一边用心办好每一件群众小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边境百姓平安。
6: 最近随着气温升高，降水增多，恼人的蚊子大军又来了。有网友感叹，蚊子好像有点多。那么在我们被蚊虫叮咬之后，有没有什么妙招能够快速止痒呢？
7: 比较简单的就可以拿冷毛巾湿敷，或者拿个冰块短时间的冰敷一下，然后不要超过1分钟，这样它就迅速的止痒，也可以避免蜂团形成，避免水肿形成。如果只是一个这个轻度的一个蚊虫叮咬反应，就是个红斑蜂团，那我们可以让患者抹一点芦甘石。如果是个中度的，除了叮咬部位以外，其他部位也出现了红斑蜂团，那就可以口服一点抗过敏药。
8: 医生提醒，当身体出现某些不同寻常的反应时，一定要引起警惕。
7: 蚊虫叮咬以后，一般情况下呢，在大约不到24小时，这种蚊虫叮咬之后的红斑蜂团呢会消退的。比如说它出现眼睑的肿胀、口唇的肿胀啊，伴有呼吸困难啊、发热呀，或者是这个蜂团的直径大于3厘米了，或者全身多处的红斑蜂团，或者出现游走性的红斑，这种情况都要来医院，让医生判断以后可以给予系统的抗炎治疗、抗过敏治疗，还有对症的必要是抗感染治疗。
0: 随着气温上升，小龙虾、生腌凉拌菜等夏季美食成为了餐桌上的主角。但是与此同时呢，急性胃肠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进入了高发期。专家提醒，夏季是食源性疾病高发季节，要格外注意饮食卫生。那为什么一到夏天就容易病从口入呢？我们来了解。
9: 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其实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饮用水引起的。食物中毒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类食源性疾病。专家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
10: 如果是我们在室温下放置熟食、凉拌菜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可能2到4小时这个细菌的量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啊。然后如果是温度会更高一些的话，比如32度以上，那么1小时的话，可能这个细菌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
9: 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不适，严重时可能出现发热、休克、肾损害等，甚至可能危及生命。若摄入神经毒性较强的毒素，还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视线模糊、四肢麻木、肌肉痉挛、呼吸困难等神经系统损伤表现。在夏天，以下几类食品需格外留意。第一，卤味熟食、凉拌菜。这类食品大多直接入口，食用前一般不在高温加热。如果在制作或售卖过程中受到污染，病原微生物容易被

0: 味直接带入口中。第二，生食海鲜，海鲜中可能携带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生腌、醉制等加工方式难以杀灭病原体。第三，现切水果，水果切开后失去天然保护屏障，加之水果含糖量高，水分充足，高温环境下细菌容易大量滋生。第四，奶油蛋糕、鲜奶类制品。
1: 这个奶油蛋糕呢，其实它的成分呢，主要就是蛋、奶、水和糖，所以呢，这几种成分其实是一个细菌的完美的培养基。所以如果夏天这种奶油蛋糕不及时吃掉，其实都是不适合过久的储存的。

0: 北京时间8:52，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1: 欢迎大家在下周一的早上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下周见。

0: 陈陆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遇乐园、鹿鸣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2: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3: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金牌医生之我们的嵇康在线哈。我相信可能很多我们的听众好朋友，包括我们的观众好朋友们，特别关心的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哈。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一位非常有名气的老师刘老师，稍后的时间呢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和互动。那我们嵇康在线的直播间呢，也是吉林广播电视台金牌医生栏目的公益的一个宣传节目哈。节目特别邀请到了执业药师刘志勇作为嘉宾啊，在线进行一些药学的服务，来解答所有的好朋友们就是关于对用药问题呀，也帮助我们百姓做到正确的用药、安全的用药、合理的用药。那刘老师呢，现在担任的是吉林省五运六气医学研究院的一个负责人，他的经典课程可能大家都知道，有这个106种药食同源，包括解毒药品的一个说明书、动态平衡用药的法则、正确用药、安全用药、合理用药。那药食同源与药食同名中药材名称的七个级别、100种常见病的基础用药等等哈，这都是我们很多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尤其在喜马拉雅上的这些好朋友特别关注的这样的相关的话题哈。那此刻直播间的两波热线电话0431-858-1568和0431-858-1569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也欢迎您随时进行拨打。另外呢，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线上哈，就是大家可以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嵇康在线的这个视频号当中，也可以搜索到我们这期节目。那节目当中我们问候一下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对于我们这个所有的好朋友，包括昨天我的同事啊，见到刘老师之后呢，就有好多的这个问题要问，因为现在是秋天了，秋天就是一个补的过程，是不是老师？
1: 对对对对。
0: 还有呢，就是秋天呢都说是秋老虎，中午的时候特别特别热，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尤其是我们吉林省的，这几天都在开这个就是我们的校园的一些运动会，那我们的家长呢提前就给孩子们吃了点什么藿香正气水啊，预防一下，别到中午的时候再中暑了，是这么个情况。对，那这个藿香正气水的这种做法，包括家长的做法、用法，这样的方式对不对呢？我们请我们的刘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1: 在我们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常见和常用的药存在着用药的误区，就比如说我们最典型的就是咱们算是这个叫中暑神药。中暑神药这个得叫藿香正气水。但是呢，藿香正气水的说明书大家呢从来应该都没有仔细看过。
0: 对。
1: 藿香正气水的这个应该是白月姐好像这么多年耳熟能详，但是你从来你都喝过，但是你从来没看过。
0: 不是，我们经常是这样的，好朋友之间说哎这个夏天了 喝点藿香正气水别那个中暑气了
1: 口口相传了。
0: 对，口口相传了，而且这是我们老百姓当中可能用药最多的
1: 对
0: 不排斥的，是不是？
1: 就是广为流传的叫人云亦云。
0: 对，是的是的。
1: 然后呢，这个藿香正气水呢，其实大家去看它的说明书啊，在它的说明书里边其实真正没有中暑两个字都。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中暑啊，我们分两种，老百姓有可能就不知道了。这个中暑呢，第一种就是我们现在99%的咱们所谓的这种中暑呢，它其实是由于温度高，太阳呢太大了，太阳呢太晒了，温度高，然后呢把自己体温给升高了，由于温度高而产生的这种中暑。就这里边的关键词是什么词呢？叫温度高。就是一定是温度高，是热嘛，
0: 热，
1: 就像现在秋老虎到中午了，有可能好像
0: 特别热，
1: 比夏天还要热，太阳晒的就是太阳更晒了。那么这种中暑呢，其实呢在这个中医学的这个名词里面呢，它叫什么呢？叫阳暑。就是太阳的阳，就是由于我们温度高而中暑了呢，我们叫的这个暑叫阳暑啊，就是太阳温度高给我们晒中暑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它千万不能用藿香正气水。你越用藿香正气水呢，你反倒这个病情还会加重，因为藿香正气水呢，它本身它不是一个能让你降温的药，它里边还有酒精，就相当于我这已经都发烧烧得不得了了，热的不行了，然后我再喝两口白酒。他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就是错误的啊，这是错误的。然后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吃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吃的是，比如说喝点西洋参水呀，吃点绿豆水呀，吃点西瓜汁啊，喝点西瓜汁啊，哎，喝点梨汁啊，这个时候都可以。这些都是叫降暑的、防暑的、降暑的，然后呢降温的。 那么藿香正气水它真正的用途用在哪里呢？但是也一定得是夏天啊，夏天由于什么呢？由于我们感觉到哎呀的的确确的是太热了，热的都不行的了，然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想吃点降温的这些东西，然后呢比如说西瓜，吃冰镇西瓜吃多了，又吃的雪糕，又吃的冰激凌，还喝了两口冰镇的大饮料，然后呢最后呢让我们的这个肚子啊、胃啊、肠道啊就开始不消化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什么呢？出现了上吐下泻。在藿香正气水的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关键词叫什么呢？叫吐和泻，也就是老百姓日常所说的叫胃肠感冒。
0: 嗯，
1: 就是你上吐下泻的这种情况下，在夏天的时候是由于你吃的这个生冷的东西吃多了，导致这种上吐下泻，我们称之为叫胃肠感冒。这个时候喝藿香正气水是正确的。啊，所以说我们在日常当中的中暑的时候呢，大家呢就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就是温度高和藿香正气水一点关系都没有，一定是上吐下泻出现了这个叫胃肠感冒，我们才能是正确的用藿香正气水。在这里呢还得强调一点，就是大家都想去提前喝藿香正气水来防止中暑，这个是不对的。就是藿香正气水它的治疗呢是一定是在胃肠感冒的过程当中，就我已经有了这个病的时候我再去喝这个藿香正气水。你不能说哎我为了防止胃肠感冒，你藿香正气水你看你防的叫阴暑，你治疗的是阴暑，那么我防这个阴暑，防止我的上吐下泻，我能不能提前喝呢？也不行，因为不是所有的病它都能起到一个预防作用。像这种病呢，像阴暑上吐下泻呢，只有说你得了病以后你才能去用药，如果没病是不能用药的。你没病你天天喝藿香正气水，这就有点像是这个没事就是天天喝白酒的感觉
0: 啊。
1: 对了啊，
0: 然后对我们的身体伤害就挺大了。
1: 哎，对对对，对身体伤害很大。所以说老百姓就是我们什么，就是为什么要安全用药呢？就是我们吃药的目的是为了治病，但是不能说是为了防病，然后呢我们让身体把自己的身体吃坏了。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那么要是比如说我们现在预防这个中暑，那么大家可以预防温度高，可以喝点西洋参，就是我们日常说的这个西洋参泡水，然后呢喝点绿豆汤、绿豆水，喝点这个西瓜汁儿。
0: 啊，喝点西瓜汁儿也行。
1: 哎，对对，西瓜汁儿也行。
0: 这个绿豆水是需要就是
1: 煮
0: 是不允许用铁锅煮，是不是？
1: 理论上来讲，就是煮中药都不要用金属的锅。用金属的锅呢，它会金属和这个就是这个金属如果不好的话呢，和这个中药它会有起到一些反应啊。但是呢，现在来看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叫不锈钢，比如说现在有什么18-10的、316的这种，就是你听过304是不是？
0: 对。
1: 其实这种好一点的就是316。它的这种重金属，它的这种金属呢就是比较稳定，然后但是最好的还是玻璃啊，
0: 玻璃，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咱们说最好最好的还是要玻璃，什么陶瓷，哎，陶瓷，因为这个陶瓷呀、玻璃，它的这个产生呢，都得是很多的时候陶瓷都得是上千度才能烧成。那我们正常老百姓，咱们家里那个灶那个水，基本上就是烧就烧开到100度，咱们那个燃气灶也就是几百度，它达不到那个上千度，所以说它比较稳定。比较稳定。
0: 那我们来重申一下这事儿，就这个藿香正气水啊，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和此刻在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吉康在线的视频端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哈，就是藿香正气水啊，不要像我们百姓经常说的，
1: 就
0: 是提前喝
1: ，
0: 或者说我们中暑了马上喝啊，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一般出差的时候都会给孩子带点藿香正气水，这是不正确的啊。就是如果现在求老虎，孩子们正值运动会，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可以用陶瓷锅煮一点这个。像这个绿豆汤，
1: 对绿豆汤，
0: 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西瓜特别贱啊，
1: 对对，
0: 特别便宜。
1: 对对，西瓜现在是好像是现在是金毛钱的时间，
0: 八九毛，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最好的2块钱的那种。然后呢，就是弄一点这个西瓜汁，都是可以的哈。还有西洋参，但西洋参我们平时也挑不好啊，因为我们有这个超市里有卖西洋参的，然后我们这个很多专卖店有卖西洋参的，
1: 专卖店也有，对
0: 对对对，
1: 就是那你说的这两个就是价格就是天壤之别了，一个是专卖店的，那这个价格有可能。可能就是几百上千，有可能还上万。你要说超市里的菜市场里边的卖的那种西洋参也有啊，在马路边上也有的，那有可能就是几块钱啊，10块8块的、30-20的这种，包括我们在药店也能买得到。这个西洋参同样叫西洋参，大家呢要去挑选叫什么呢？叫药品级的西洋参。 这个药品级的西洋参和我们日常老百姓，就是我们在菜市场买那个西洋参呢，它的名字都叫西洋参，但是它里边的有效成分，就是它为什么能成为药呢？就是它里边要有有效成分，就是药物的有效成分，它药物的有效成分达到一定了呢，它才能起到解暑的作用。如果说没有这个作用的话，我们在菜市场买的那种西洋参，在马路边上买那种西洋参，或者说我们有一些所谓的专卖店啊，它的这个西洋参呢也不是药品级的，它是农产品的，或者说是食品的，或者说是保健食品的，它都起不到治疗疾病的作用，就是起不到我们真正能这个治疗中暑的这么一个作用。哎，对，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要分清你吃这个西洋参是为了是什么。如果说你真正是为了来治疗疾病，那么你要选择这个西洋参，它上面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选择的话，这个西洋参选择有特点，就在它的包装上大家能找到四个字，叫功能主治。哎，对了，如果说你要是在这个包装上找不到这四个字，那它就不是中药饮片级的，就不是药品级的西洋参了，那它就有可能是农产品，有可能是食品，有可能是保健食品。那这个大家就要去，就是老百姓要，就是要这个
0: 仔细分辨一下。
1: 对对对，你要仔细分辨。但是大家现在基本上没有仔细分辨的这个能力。
0: 对，
1: 所以说咱们这档栏目呢，也就是来帮助大家如何去辨别药品、食品啊、保健食品还有农产品，他们的名字都是一样的。其实这个叫什么呢？叫药食同名。但是呢，西洋参它既是药。它还能是食，那你这么说吧，就是药是药，食是食。就比如说举个简单的这个例子，就是这个比如说我姓刘，大家都叫我刘老师，那么我是做教学工作的，做这个中药学教学工作的。那么比如说咱们还有其他的老师教体育的也姓刘，其他老师呢教文艺的，教唱歌教跳舞的也姓刘，同样我们的名字都叫刘老师，但是我们所给老百姓的内容，我们本身是不一样的啊。我就是可以教中药学的，那有教唱歌的，有教跳舞的，有教体育的，它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名字一样，但是本质内容不一样。对，这个大家就是老百姓要
0: 分清楚，
1: 要分清楚，
0: 是不是？
1: 要学会这个概念的一个辨别。
0: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要说到的话题，就是关于这个百合哈、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就是百合是伴着我们生活的啊、对，是不是？什么百合
1: 啊，
0: 什么炒百合
1: 啊，
0: 是不是？
1: 炒百合那就不能是香味的那个了。
0: 然后比如说像百合粥啊、百合莲子粥
1: 啊、百合莲子
0: 啊，等等等等哈、啊，就是。是这样的，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呢会在药店也买点百合，所以呢就是都是百合，像刚才说到这个西洋参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不同的品种，那我们这个百合它是不是也跟我们西洋参一样也分？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国家呢现在有106种药食同源。就是我的课程里边不是有一个课吗？刚才你也读到了，
0: 106，
1: 对，106种药食同源的这个辨别，就是呢，这个百合它也算是药食同源的，既能是食品，也能是药品。但在这里边呢，我一定要强调一下，它不是咱们，就是送鲜花。
0: 那个百合花，
1: 哎，对对对，因为咱们有好多的老百姓啊，就是误认为，因为它的名字都是一样的
0: ，字儿也一样
1: 啊，字对是完全一样，就一点区别都没有。
0: 对，
1: 然后呢，老百姓就把这个百合花拿过来，把那个叶子都剥下来，然后去煮。去煮着吃，
0: 百合花
1: 是这样会中毒的
0: 啊！
1: 对对，这样大家就是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件事啊？就是老百姓一定要听清楚，就是这样的话，你要把那个花朵的那个我们那种鲜花的百合花啊，2月14号咱们的这个情人节呀、婚礼呀或者宴会那个鲜花，你要拿过来给它煮个什么百合莲子粥啊，煮个什么百合羹啊什么的，这个是会吃中毒的。
0: 那这个事儿我得重复一下啊、
1: 哎，对对对，
0: 就是这个我真是有好朋友这么做过
1: 啊，
0: 对，真这么。做过，对，然后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用百合花用什么玫瑰花什么在一起什么煮粥他说对身体好啊、我觉得我看过泡澡的，但是我没看过煮粥的，但你对对对，但是你这么一说之后我突然间想起来有这事儿啊，我们老百姓愿意这么做，
1: 是就是中国的文字呢它博大精深，就是它的一个文字其实它代表着很多的含义，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说我用玫瑰花呀，用百合呀，这个用玫瑰呀，用百合来怎么样呢， 呢，来煮啊，来煮水啊，来喝呀、啊，什么行不行？行。但是呢，这里边有个潜台词，就是你用的玫瑰花，它也得是药品级的。
0: 哦，
1: 你用的这个百合，它也得是药品级的。
0: 不是药品级，这个百合有花吗？
1: 没有，就是这个药品的百合和和这个我们日常的鲜花的百合，它不是一个东西
0: 啊、不是一种花。
1: 对，那个百合它也不是花。就是药品的百合不是花，
0: 嗯
1: 啊不是花，这个它不是花，所以说呢它是这个叫临镜，这个、
0: 嗯、
1: 这个专业我就不好讲，因为、
0: 嗯、
1: 因为我越讲老百姓越糊涂，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啊、
0: 对,
1: 对，就是我就是你就记着它不是个花，
0: 嗯
1: 啊它有点像啥呢，有点像是咱那个枝杈那个意思，就是那个、
0: 嗯、
1: 梗似的那个枝杈，
0: 嗯镜
1: 啊对对镜、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就不要就不要纠结这个了，你就记住它肯定不是那个花朵。
0: 嗯，
1: 然后呢，玫瑰花呢，倒是就是它都是玫瑰花，
0: 对对对，
1: 但是也不一样啊，也不一样，
0: 玫瑰花也不一样，
1: 就是所有能成为药品级的这种玫瑰花，
0: 嗯，
1: 它都要经过原来是这个33项的农药残留的检测，
0: 嗯，
1: 现在是47项农药残留。

0: 没有检测，就是2025年的这个要点了，
1: 嗯，
0: 已经到40多项的这个农药残留了，
1: 嗯，
0: 而我们拿的那一束2月14号这个鲜花，这个里边的农药残留没有检测，你把这个鲜花拿出来以后，你吃完了以后就会农药中毒。
1: 嗯，
0: 哎，这个是老百姓也不懂，因为呢，药品它是必须经过检测的，包括还有什么重金属的检测呀、二氧化硫的检测呀、
1: 嗯，
0: 还有一个咱们经常说的，说吃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有了以后，咱们就什么黄曲霉菌。
1: 嗯，
0: 对，
1: 嗯，
0: 对，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哈。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吉康在线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关注到我们这档节目。

0: 健康从细节开始，关注健康饮食，吉康在线，陪你健康每一天。
1: 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吉康在线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关注到我们这档节目。那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刘老师，和大家一起共同交流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就是合理用药这个事儿哈。因为我们老百姓呢，就是很多时候自己愿意口口相传，或者是自己愿意用点药啊，自己把自己经常会说，哎，他这个症状用这药好了，那我也试试吧，经常是这样的。
2: 哎，对对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说到了这个，就是药食同源，包括药名同源这些相关的话题。
2: 哎，对对对对，
1: 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百合花哈，百合花和百合
2: 不一样，
1: 不是一回事儿，
2: 对，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不是，而且就是药用的百合和这个普通的百合它也不一样。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如果就是想让它能够药食同源，是不是？
1: 哎，对。
0: 那我们去买百合，那我们到药店去买。
1: 哎，对，到药店
0: 跟药店，我们的这个就是像我们的这些，比如说药房的同事们，怎么说？说我买这百合，
1: 就是大家要到药店去买呢，话呢是对的，因为我们这个药品呢，在我们国家呢，就是有四个地方可以买得到。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说的医保所在地的医院呐、药店呐、还有互联网的大药房和互联网的医院。
0: 嗯，
1: 就这四个地方，这就是真正能买，就是他有资质销售药品的，就你能买得到的。嗯，那么老百姓就是一定记住了，就是我们在其他渠道购买的都不是药品。就首先，如果说就是只要不是这只要不是这四个渠道，
0: 嗯，
1: 它就一定不是药品了，啊，所以说老百姓就千万别认为说，哎呀，那个谁朋友圈发了一个，你买的啊，或者说我在某某某这个直播间，我怎么样了？哎，就是这都是不存在的。啊，都是不存在，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因为这个叫药品流通许可，我们国家呢只有这四个地方，就老百姓能接触到的啊。我再说一遍，就是你医保所在地的医院呐、和这个药店呐、还有我们叫现在就是流行的叫互联网的医院和互联网的大药房，这个都可以。啊，这个都可以。
0: 嗯，就互联网的这个药店，比如说像什么京东啊，
1: 啊对对对，
0: 淘宝啊，
1: 哎对对对，
0: 啊就这样都可以，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啊啊啊，
1: 对，这都可以。然后呢，老百姓呢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认为我只要到药店里去买的这个东西，就一定是药品。
0: 对呀，
1: 啊，就比如说你像昨天那个咱们这个栏目的一些主持人也问我说，那你看我都在药店买的呀，就他就。潜台词就是他误认为就是药店买的就一定是药，
0: 对对是啊，
1: 就是药这句话得怎么说呢？就是药一定得在药店买，
0: 对，
1: 但是药店卖的不一定都是药
0: 啊，不一定全都是药。
1: 哎，对了，因为这个中药呢，中药材的这种就是药食同源的呢，它分七个级别，就是中药材它分七个级别。那么这个有农产品的，那么咱们的这个药房呢也允许销售。就是他也能卖农产品的，那么食品的呢，药房也允许销售；保健食品的呢，药房也允许销售；药品的呢，药房也允许销售。这是允许他销售，但是不等于你，但是老百姓就会认为啊，我在药店买的就一定都是药，
0: 对对对，
1: 就都是药。其实大家拿过来一看啊，要么有农产品的，要么有什么鸦片糖果的，要么有什么固体饮料的，要么有什么，反正。就都不是药，啥都是，但就是不是药。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就是药品一定要在药店去买，但是你在药店买的，就是不一定都
0: 是药
1: 药品，你得看好了。就是这里边呢，还是咱们说有四个关键字，就是如何分辨这个百合呀、黄芪呀，就我们说的这些，就是这些什么枸杞呀，就包括大枣都有，就包括大枣都有这个药品级的。那么四个字叫什么呢？叫功能主治。
0: 哦，它得有功能主治的这个说明。
1: 哎，对了，就是哎，对，这个就叫药品说明书。
0: 嗯，
1: 就是我的那个课程不是有一个叫解读药品说明书？
0: 嗯，
1: 解读的就是这个叫功能主治，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国家药监局给他审批的，就是你这个你就比如说就是你的这个药，哎，你好了，你有这个作用了。那比如说你这个百合，你有这个药品的作用了，其他的百合没有这个药品作用，因为什么？因为它需要什么呢？它需要去做检测。
0: 嗯，
1: 哎，对了，这个检测很重要。
0: 嗯，好，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一档吉康在线的这个节目，是在每周五哈，每周五我们邀请到的是职业药师刘志勇老师作为嘉宾，在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交流哈。那我们的这个刘老师呢，他呢是担任吉林省五运六气的医学研究院的一个负责人哈，负责老师，然后为我们解答的。是大众用药的问题，帮助老百姓做到正确的这个用药哈，安全的用药，合理的用药哈。对于很多我们的这个视频端的好朋友哈，就是你可能在视频端寻找到了吉康在线，但是你对刘老师还不了解。但刘老师呢，其实在这个喜马拉雅上有好多好多的粉丝哈。像刘老师的这个经典的这个教学，包括这个106种药食同源，就106种药食同源，这么说吧，是不是？
1: 对对。
0: 还有解读这个药品说明书、动态平衡用药法则、正确用药、安全用药、合理用药，还有药食同源与药食同。
1: 同名，
0: 同名啊，
1: 与药食同名
0: 啊，就药食同源与药食同名。
1: 啊，
0: 还有一个中药材的名称的七个级别，还有100种常见病的一个基础用药。这些我们可能在这个新闻栏上都会看到，或者是听到，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啊，就在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间呢，也把我们的刘老师邀请到了直播间，来讲讲跟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这些话题。那我们在第一时段跟大家说了这个百合花。

0: R 和百合的区别是不是、
1: 啊、
0: 还有藿香正气水它不是说
1: 预防啊，它不是预防用药、
0: 用药啊、嗯、它呢是就是上吐下泻啊，对对对，就是你这种啊小毛病的时候可以用，
1: 高温发热中暑了、太阳给晒晕了，那个是千万不能用的
0: 啊、这是不能用的、
1: 哎、对对对、
0: 这个用药之后对我们的身体伤害可能挺大
1: 的、哎、是的、
0: 对对对，
1: 我们有好多的身体都是由于用药用错了而产生的问题、
0: 就是我们经常有些好朋友就没事的时候就喝点这个藿香正气水还有一个事儿得说一下，就像你看我们这些主持人哈、尤其是就是老师都在家里会有什么西瓜霜润喉片我们经常会在包里都会有是这样的那这个西瓜霜润喉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可以能够常用
1: 常用
0: 对对对，就没事就用行不行？
1: 对对、这个我也感觉到了，就是老百姓这都是最基本的了，
0: 对、
1: 这种用药了，大家认为西瓜霜润喉片就是西瓜，
0: 对
1: 对吧，就是西瓜，你说这个东西它能怎么样呢？
0: 对，能咋的，吃不好也吃不坏，
1: 吃不好也吃不坏，
0: 对，
1: 现在都几毛钱一斤了，其实西瓜霜润喉片和西瓜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通过西瓜作为一个过滤的这么一个物质，就是相当于什么呢，把西瓜当成一个漏斗了，把一种矿物质，这个药叫芒硝，放到西瓜里面，然后呢这个芒硝呢就是从西瓜皮里边就渗出来了，渗出来了以后就上面就有一层就像是霜的那种感觉，就像是我们买葡萄上面都有一层霜，
0: 对，
1: 就说这个就这一层霜是我们芒硝，是这种矿物质中药的一个析出，析出了以后呢，然后给它刮下来了，就叫西瓜霜润喉片了，就叫西瓜霜润喉片了，然后呢大家就误认为我吃西瓜霜润喉片我是在吃西瓜，因为西瓜就是一个水果嘛，
0: 对呀、
1: 但是不对，你吃的不是西瓜，你吃的是一种叫芒硝的矿物质，这种矿物质可以这么说，它对人的它是一个泻下的，它是一个泻下的，就是能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对人的胃肠道就是有很大的这么一个刺激性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其实呢在中医里边，在我们中药里边来讲呢，人讲叫这个叫升浮降沉，那么呢这个西瓜霜呢它就有这种叫降的这种作用，就这种降的作用呢对人体就用现代话讲就是说一句吧，就是你能听懂的意思啊，就是能听懂的，就是啥呢，就是叫泻药，对了，就是它有可能就是有点像泻药的感觉，如果说你为了一个嗓子你天天去吃泻药，那这个人的胃肠道就吃坏了
0: 啊、菌群失调了，
1: 菌群失调也是现在我们由于益生菌的广告大量的，老百姓有的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呀、
1: 这个在我们真正的这个领域里边，在我们这个药学领域里边啊，就是没有，就是我们不去说菌群失调的这个
0: 啊，没有这词儿
1: 啊，对对，没有这词儿啊，没有这词儿、就是因为啥呢，这个菌群失调，你看你们现在所老百姓所听到的所有的这些关于医学呀、药学呀、治疗疾病啊，这些病症的这些日常的保养啊、养生啊，这些保健的，其实都是广告，就大家听的大多数都是广告，但是呢广告它是为了做生意而来的，所以说呢就是99%吧，其实都是片面的，都是片面的，就是咱们老百姓一定还是，就是因为咱们这是一个教学栏目，
0: 对
1: 啊，咱们这是一个教学栏目，咱们的这个教学栏目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能真正的就得到这些最基本的知识常识啊，主要是知识和常识，西瓜霜润喉片就是它叫润喉片，但是呢不建议大家把它当成润喉片去吃，因为它和西瓜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而且它经常吃的话就会导致你腹泻，
1: 对对对、
0: 就是、
1: 有些人吃时间长了就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很严重，咱直播间咱就不方便说的那么严那么
0: 多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因为咱也不是说西瓜霜润喉片这个药不好啊，它一定是有它的使用场景，但是老百姓绝对像你们主持人或者老师做教学的时候，就是嗓子总是哑
0: 不舒服，对，
1: 对，嗓子哑，嗓子不舒服，这个就是不能吃西瓜霜润喉片，这个你需要吃什么呢，吃罗汉果对，罗汉果就是嗓子哑呀，湿阴呐、就是阴不好了、哎，我们中医咱们中药对应的功能组织叫什么，叫湿阴，就失去声音了，失去声音了，是这个，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用什么呢，可以用这个叫罗汉果的啊，罗汉果的或者说你可以再少少吃一点点的这个就叫什么黄氏响声丸， 啊，但是你总含着那个西瓜霜，这个是不对的，
0: 这是不对的，
1: 啊、对对，这个是一定不对的、
0: 嗯。所以大家这个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同行们、主持人们啊，就是用声音特别多的老师们啊，注意了，这个西瓜霜这个润喉片不能是天天都在含，不能经常吃，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啊，我们可以吃一点罗汉果。
1: 啊，对对，
0: 罗汉果是啥东西啊？
1: 罗汉果就是它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0: 嗯、
1: 啊，药食同源。就大家想要吃的话呢，就是你还得用买药品级的罗汉果。
0: 嗯
1: 啊，这个药品级，这个罗汉果就有点像是有点长得像啥似的呢？像那个猕猴桃似的。
0: 嗯，
1: 然后呢，掰开里边以后，里边有很多很多个小籽儿，里边就像是石榴。
0: 嗯嗯嗯，
1: 像石榴似的里边那样的、
0: 嗯，
1: 这个就叫罗汉果。但是呢，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啊，不建议大家去买这整个的这么一个罗汉果。
0: 嗯，
1: 这个罗汉果呢，就是一整个一整个的吧。由于它这个在干燥的时候啊，它干燥的不是特别充分，或者干燥的不是特别好，它是里边长虫子。
0: 哦，
1: 哎，对了，就是这个就说到，就是我们要买罗汉果的饮片，就是纯的中药散装的这种中药饮片的时候呢，
0: 嗯，
1: 它这里边的卫生条件特别不好。就是散装的中药饮片，就像就是那个药架子、
0: 嗯、
1: 药柜那种、
0: 嗯、
1: 那种草根树皮、
0: 嗯、
1: 那种散装的呢，这种呢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卫生质量的特别不好啊！大家就是不要建议大家呢不要去买这种。那么买什么呢？就是买带包装的，
0: 嗯，
1: 就带包装的，上面写着罗汉果的中药饮片，然后这个罗汉果还有破壁的。啊，这个罗汉果还有破壁的，就是你直接拿水一冲就行了，不用煎，不用煮，不用熬，直接拿水一冲就行了。然后因为啥呢？这种带包装的，它的这种卫生条件、安全条件就是非常高了啊。这种、
0: 嗯、
1: 这个级别就是是中药材现在级别的最高级别，叫叫罗汉果破壁饮片。
0: 啊，罗汉果破壁饮片。
1: 哎，对，罗汉果破壁饮片。
0: 嗯，嗯
1: 就是我们日常买的那个，就是一个一个罗汉果的那个、
0: 嗯、
1: 那个呢，就是叫散装的，或者说有很多都是农产品。那个农产品它是不检测的，不检测吃完以后呢，很多时候容易还是出现我们说叫中毒，就是安全用药、
0: 哦、
1: 怎么能安全、
0: 嗯、
1: 不能说我为了哎呀我就为了嗓子这个药要舒服一点，然后呢就吃大量的这种东西，然后呢不安全，这就麻烦了。
0: 对，其实我们现在真的是这样的、嗯、就是据调查，就是我们中国的百姓的确是身体是自己用药过多，
1: 哎对对对、过度
0: 所以呢就过度用药，就是没有医生的这个医嘱然后就用药了、
1: 哎、
0: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好多药品它要求你必须拿医生的医嘱我才能卖给你，
1: 哎是的，
0: 是不
1: 是、
0: 哎、
1: 是的
0: 啊、
1: 这
0: 个
1: 处方药，
0: 对处方药啊，所以呢，就
1: 是
0: 也告诉我们老百姓啊，不能就自己去想咋用就咋用，
1: 想心就是
0: 想干啥就干啥，
1: 对对，想凭心情了，
0: 对，这是不行的、啊。因为全民健康对于我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儿。
1: 全民健康要以全民安全为基准、
0: 嗯，
1: 就是大家在用药的前提下，一定要首先保证着叫安全。
0: 嗯、
1: 如果你要是不安全，那就不如不用药了。
0: 对。
1: 你嗓子你难受，你三天不说话，你第四天也好了。
0: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金牌医生，每在周五的时候呢，都是吉康在线。在我们的吉康在线的这一天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我们的嘉宾老师呢，是来自于我们吉林省五运六气医学研究院的我们的负责人，我们的刘志勇老师作为嘉宾，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和全省的好朋友共同交流的话题呢，是关于药学服务，包括解答大众的一些用药问题，也帮助我们老百姓做到正确的用药，尤其是安全用药，我觉得这太重要了，是不是？合理用药，别自己想用啥用啥哈。对，这个很重要。那我们也跟我们的这个好朋友来说一下，我们的刘老师可能在我们的喜马拉雅等等平台当中会知道我们刘老师，因为刘老师在喜马拉雅上特别有名气，他的课程包括106种的药食同源啊，包括解读药品的说明书啊，动态平衡用药法则呀、啊，正确用药、安全用药、合理用药、药食同源与药食同名，还有中药材的名称的7个级别，100种常见病的基础用药，其实这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喜马拉雅当中，
1: 哎对对，
0: 能够听到
1: 啊。
0: 为什么说这么多？就是可能你错过了我们这期节目，或者是说你想对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些相关的我们的这些阿姨们或大姐们啊，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们的确有一些姐姐们到45加的时候开始就是对这个身体健康啊怎么吃这个已经开始有很大的兴趣了，
1: 其实就是30往后、
0: 嗯、
1: 就是女性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嗯、
1: 是从35岁开始的、
0: 嗯、
1: 你要说45呢，这个已经就是已经就是有点晚10年了、
0: 嗯、
1: 就是女性的衰老呢在我们 就是这个传统医学里边来讲呢，就是它是什么呢，它是从35岁就开始的，就是女子这个五七嘛，五七三十五嘛，这个叫面始焦发始堕，
0: 不是49才老的吗？
1: 不是，你说的那个叫所谓的那个叫闭经啊，那个叫绝经期，就是呢面始焦发始堕，啥意思呢，就是脸呢就开始有点黄脸婆的那个感觉，就脸上就开始发黄了，哎，然后呢有皱纹了，然后呢发始堕啥意思呢，就是头发开始掉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说，哎呀我怎么40岁不到我就掉头发了，那就对了，正常
0: 正常哈，
1: 就是正常人的身体，女性啊，男性不是，这个女性就是她35岁以后开始掉头发就是对的了，但是有很你要保养的好呢就少掉一点，你保养的不好呢就多掉一点，
0: 对，所以这个药食同源啊就是对于我们很多的姐姐来说非常重视，你看我的同事现在开始就是有泡这个就是一些药品的了
1: 啊，
0: 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些呢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吉康在线的这个视频号上哈，你可以搜索吉康在线，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直播节目啊，也希望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有这个回看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大家来了解，我们希望通过这档节目呢就是服务于我们全省的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让大家包括观众朋友们，就大家要知道怎么样合理安全用药，这太重要了哈。

0: 到了我们的这个吉康在线上的好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喜马拉雅上的书名叫啥？喜马拉雅上的书名好多，
1: 对 对, 对，
0: 我刚才捣鼓了。好的，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啊，我会做的菜不多
1: 啊，
0: 但是
1: 菜不多，
0: 对，但是我会这个煮山药，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山药它是药，而且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那我就想问了，就是我这个
1: 山药炖
0: 山药炖排骨
1: 行不行？
0: 对身体有没有好处？
1: 有没有好处
0: 啊？对我这个山药，就是比如说我买的那个铁棍山药
1: 啊，铁棍的啊，
0: 对对对，
1: 还挺专业的呢，
0: 对
1: 是吧？
0: 因为我上超市买铁棍山药，后来我在药店也的确看到了过这个铁棍山药
1: 啊，
0: 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我就有疑义了，我就在想，我买的到底应该是到这个药店去买这个铁棍山药，还是在超市
1: 买
0: 就行？
1: 那行啊，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个解释啊，山药山药就是呢，就是山药是咋来的呢？就是那山的那个药，这个是给大家开个玩笑啊，就是你在菜市场买的那个山药叫菜山药，就是它是农产品，我们把它当成菜来吃就可以了。你的那个叫山药炖排骨啊，那么这个就叫什么叫药食同名
0: 啊？
1: 同样这个山药的名称，它也有药品的山药，药品的山药和你在菜市场买那个铁棍山药，它不是一个山药。它完全不是，还是什么呢？它里边有成分的区别。
0: 它俩长得挺像，是吧？
1: 就长得都是有可能都一模一样。长得有可能都是一模一样。然后呢，那么在药店你买的这个山药，它就是药品级的山药，它有功能主治。就你还是要看它的包装。你在菜市场、超市买那肯定是没有，肯定是没有。所以说，你说那你要是你现在在菜市场、在超市买这个山药，你炖的排骨，你就把这个山药当土豆吃，当地瓜吃。你说你要说它好呢，它好就好在了它和土豆一样，和地瓜一样啊，好吃啊，扛饿呀，啊，有味道啊，反正就是这样。你要说过多的说，一点说不了，就没有。
0: 因为这山药这个
1: 就铁不铁棍
0: 的时候太费劲了，
1: 对，就铁不铁棍没跟那个都没有任何关系。
0: 那我要是在药店买的，
1: 你也得去分辨，它是药品的还是农产品的还是食品的。如果你是农产品的，是食品的，也是还是不行的。你想让它有作用，就还是你得看它的包装盒上要有功能主治这个山药。对了，这个大家应该是咱们没给大家讲这个栏目的时候，咱们全民都是中医热、中药热，
0: 对
1: 啊，但是呢，老百姓就不会去选择中药，就选不明白，就是反正就是全选名的，就名对就行。其实不是，它一定要有不同的级别，啊，不同级别，食品级别、农产品级别和药品级别。我们想要让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那么必须得要用什么？要用这个叫药品级别的。才可以啊，
0: 这才可以。
1: 对，所以说，白月老师，你在家的那个山药炖排骨，其实就等于地瓜炖排骨，等于土豆炖排骨。
0: 我明白了。对，那我们平时吃点这个山药，对我们哪方面可能有一些帮助啊？
1: 就是你说是药品吗？
0: 对，
1: 还是你的那个土豆地瓜呢？
0: 药品，
1: 药品。山药的话呢，首先呢，就是它健脾。就它能起到一个健脾，就是比如说我们小孩儿，它这个药性呢就是比较平和，小孩儿呢这个脾胃不好，我们经常说脾胃不好啊，这个人总是瘦，消化不良不吸收。消化不良不吸收，孩子呢总是这个长得瘦瘦的弱弱的，人的身体也是瘦瘦的弱弱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山药了。它其实就补的叫中焦啊，就是健脾补脾胃的，这样的话这就叫山药。那么包括我们有很多有这个血糖高，糖尿病的，用山药也是非常对，也是非常对症的，就是它针对于我们的这个消渴，针对于我们的这个糖尿病，那么也可以用山药。然后呢，山药呢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综合的一些方剂里边的一些应用，咱们在这咱们就不讲，咱们就只讲老百姓最基础的这个这个用药，剩下其他的那个咱们就不在这讲了，那个是我其他别的课程了。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有这种就是拉肚子，
0: 拉肚子，
1: 对，就容易，就是很多人他会经常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没有啥病，但是呢他的肠胃就总是有点愿意腹泻，
0: 对。
1: 啊，就是这样，那他就可以日常的就去吃山药。
0: 哦，
1: 哎，对，就可以去做日常的去吃山药。
0: 哎，就是我有一种好朋友，哎，
1: 有
0: 一个类型。
1: 白月老师，你的好朋友好像就是全是你就他第一你有很多好朋友，第二你的好朋友就都有很多这健康意识。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做这个节目不同嘛，你看我做这个吉林省的唯一的这个就是中小节目
1: 啊，
0: 然后那个高中生的专属栏目，然后做红酒栏目，然后现在做健康栏目，
1: 啊，
0: 是吧？对，朋友多，每个圈层都有，
1: 啊。
0: 我有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他吃完饭之后迅速要上洗手间，那他平时就应该多吃点山药，是不是？
1: 嗯，这个呢，就是，但是他得看他迅速要上洗手间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比如说，如果说要是40岁以上的人，就建议他得先去做个肠镜。
0: 嗯哦，
1: 就是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肠息肉啊，这个急性肠炎呐，慢性肠炎呐，什么包括比较严重的就是这个叫溃疡性结肠炎了。
0: 嗯，
1: 就这种，就是他要排除他有这种什么呢？有这些确切的疾病。
0: 嗯，
1: 哎，然后呢，如果排除了，就说这个人的体质，哎，就容易产生这种状态，那么好，那么他就可以用山药了啊，就可以用山药了。而且这个山药里边，山药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咳嗽。
0: 啊，咳嗽，
1: 哎，就咳嗽，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现在止咳药吃的太多了，
0: 嗯，
1: 其实那是不对的，
0: 对对，啊，
1: 就止咳药吃的不对，咳嗽本身不是一个病，
0: 嗯，
1: 它是人的一种状态。你为啥咳嗽？
0: 嗯，
1: 你那个白月老师，你说你为啥咳嗽？
0: 那我这
1: 不是，就比如说你，
0: 嗯，
1: 你想咳嗽的时候，你一定是因为点什么？
0: 对，嗓子痒啊。
1: 哎，对了，
0: 对，
1: 嗓子痒有痰，
0: 对，
1: 舒服，哎，
0: 对。
1: 那么咳嗽目的是让你解决你这个气管儿，
0: 嗯，
1: 啊，这个呼吸道它都不舒服，
0: 嗯，
1: 然后呢，你一咳嗽就清凉了，就好了，
0: 嗯。
1: 所以说咳嗽本身不是一个病，
0: 嗯，
1: 哎，而这些能导致你咳嗽的这些才是病。
0: 嗯嗯嗯嗯嗯，明白，
1: 啊，这个明白，
0: 嗯，
1: 就是我们老百姓有的时候他在用药，有的时候他就用的就不正确，
0: 嗯，
1: 就是就不合理，就不对，
0: 嗯，
1: 就他总去止咳，因为我们
0: 对呀，
1: 真正真有
0: 止咳药，
1: 因为大部分的咳嗽都不是咳嗽本身的这个病，
0: 嗯，
1: 但是呢，有一些咳嗽的都不行的了，那你的确你得去吃一些止咳的药，因为什么？因为你咳嗽的都上气不接下气了，
0: 嗯，
1: 就有一些那种情况，那你就需要去吃这个咱们有就是比较就是强力枇杷止咳露。
0: 嗯，
1: 这种啊，就是告诉大家了，但是不是让大家去吃，
0: 嗯，
1: 只能说有没有，你是咳的，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再咳都有点像断气的那种感觉了，
0: 哦，
1: 那你去，简单去吃应急。还是
0: 应
1: 急
0: 啊，
1: 还是
0: 应
1: 急，
0: 嗯，但它不是治根本的，是
1: 啊，对对对，就是它只能说是缓解你咳嗽的这么一个应急的情况，
0: 嗯，
1: 就是别出现这个咳的上气不接下气，这个人都要累死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咳嗽都累死，
0: 嗯，
1: 啊，因为咳嗽很耗费体力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
0: 嗯，
1: 真正的我们得去解决我们产生咳嗽的这个、
0: 嗯，
1: 这个一些的这些原因。那么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些肺部的一些疾，就是一些慢性的疾病，
0: 嗯，
1: 什么肺气肿啊、老慢支啊、这个慢阻肺呀，还有什么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呐，啊，就扩张啊，这些你都听过。
0: 嗯，对，
1: 这些肺病其实它基本上都是治不好的。
0: 嗯，
1: 就是都是治不好的，
0: 嗯，
1: 还不能不治，
0: 嗯。
1: 哎，一到这个春夏秋冬换季，它就出现这种问题，
0: 嗯。
1: 那么这是啥呢？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你在去治肺的同时，要用山药补肺。
0: 哦，
1: 啊，因为这个中药的使用当中呢，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叫脾土生肺金。啊，这个就比较专业了，
0: 对对，
1: 脾土生肺金，
0: 嗯，
1: 就是咱们说五行，
0: 嗯，
1: 土生金，
0: 嗯，
1: 那么山药就是补脾土的，
0: 嗯嗯，
1: 哎，然后呢，肺金，你咳嗽不就是肺吗？肺，
0: 对对对，
1: 肺不是有问题吗？好了，就是土生金法，
0: 嗯，
1: 哎，就像我跟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咱们经常有说这个孩子呀，生下来身体就挺弱的，就不太好，然后呢，你得给他找个干妈。
0: 嗯，
1: 哎，找个干妈，认个干妈，然后这孩子就好养活了，以后身体就好了，就相当于，
0: 嗯，
1: 这个山药，就相当于给他找了个干妈。
0: 这个比喻太百姓了，
1: 哎，对对对，
0: 是不
1: 是？
0: 太民间了。
1: 因为我在给老百姓讲这些中药的这些理论的时候呢，
0: 嗯，
1: 你说专业的，
0: 嗯，
1: 老百姓肯定就听不懂，什么脾土生肺金，
0: 不是就听听就觉得烦了，
1: 就听烦
0: 了，嗯，很累，
1: 对，哎，
0: 对。
1: 那我就告诉你啊，山药就什么，就比如说你咳嗽，你的肺就相当于一个小孩，
0: 嗯，
1: 好了，生下来他就比较弱，他就这个身体不好，然后呢。那就是那怎么办呢？好了，你去找个干妈，认个干妈。这个干妈叫啥？叫脾土。这个，干妈姓山，叫山药。
0: 啊，
1: 对了，他找个山药当干妈，好了，
0: 啊，
1: 就行了。
0: 我明白了啊。
1: 哎，
0: 就是，其实刘老师啊，就是这个变通啊，就是他为了能够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和观众能够来理解和了解这个事儿，就是特别的民间用的方法，也真是就是让人一下子就记住了啊。
1: 对对
0: 啊，这个山药呢，就是对于这种就是比如说咳嗽的。 小朋友、
1: 哎、对小朋友、
0: 哦、
1: 哎对
0: 要用
1: 愿意咳嗽的、
0: 哦、小朋友、
1: 哎、对小朋友大人、
0: 嗯、
1: 大人也是一样
0: 大人也是
1: 就是这种用药呢就是小孩都能吃你说大人不更能吃了吗、
0: 嗯、啊那这个就得是到药店去买了
1: 对
0: 是是
1: 就一定医院也好药店也好去买带包装的
0: 带包装带包装、
1: 哎、对对、
0: 嗯、
1: 这种然后呢它的最高级别就是你可以买山药的叫精制饮片也可以、
0: 嗯、
1: 买山药的这个中药精气粉也可以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叫山药的破壁饮片也可以
0: 再说一遍因为这我需要
1: 不是这个
0: 这我需要
1: 这个咱们下周的栏目、
0: 嗯、
1: 我把这个东西给你拿出个文字、
0: 嗯、
1: 你看着、
0: 嗯、
1: 你就别让我说了我说几遍你也记不住
0: 好啊那我们下一下、啊、
1: 对对咱们下期栏目然后呢我给大家去把这个文字拿出来好吧
0: 嗯嗯嗯对这个山药因为这山药我需要
1: 需要好的好的
0: 对好这类山药FM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旅游广播的这个金牌医生吉康在线哈，吉康在线呢，我们有几种方式，大家可以看到，可以在我们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吉康在线，我能看到这个大家的关注人数哈，就大家有问题可以在上面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哈，这个有好多人说老师的大名怎么称呼刘志勇刘老师啊
1: 同志的志勇敢的勇
0: 想去喜马拉雅听啊
1: 必须转喜马拉雅了咱们就是、这个、
0: 必须在我们吉康在线上看
1: 对
0: 喜马拉雅什么这个你要成为我们的粉丝我们就可以在上面给大家好多相应的东西我们这样好不好刘老师有时间的时候呢就是把你的就是那些什么我刚才导过那些
1: 课程
0: 对课程能不能放到我们这个吉康在线上
1: 嗯，可以，这个得回去看一看，
0: 对
1: 技术层面，包括这些就是这些课程的这些内容，
0: 嗯、
1: 音频呐、啊、视频呐、啊，包括学习的文字的资料啊、
0: 嗯，
1: 因为这里边需要很多学习文字的资料。你像是我跟你讲，
0: 嗯、
1: 你听一下子你就知道了。
0: 对，
1: 但是
0: 我记住山药了，
1: 你只记住山药了、
0: 嗯，
1: 但是我刚才跟你说那一堆什么中药的精制饮片、
0: 嗯、
1: 中药的精气粉、
0: 对
1: 中药的破壁饮片、
0: 嗯、
1: 这些东西，你只能听到中药，但后边那些词你就头晕了。
0: 嗯、对对 对，
1: 到时候我会把这些整理出来一个就是学习的资料，
0: 对
1: 然后呢。到时候呢这个在咱们这个里边就是给大家啊呈现、
0: 嗯、
1: 出来大家拿着看这就是你就像是我们学生似的学习这个书你看、
0: 嗯、
1: 这个老师给你讲然后你看着、
0: 嗯。

0: 跟你讲，你就能听明白。
1: 对，而且还得用这种特别普通的方法，
0: 特别普通的方式。然后呢，你会发现我跟你讲的还都不是我给你发的这个书上的内容，都是我们这个什么干妈呀、干爹呀，就是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这些逻辑问题。就是个逻辑
1: 唠嗑的这个话题，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就是特别通俗。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吉林广播电视台来说，就是这么通俗的节目，这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档啊。就
0: 是
1: 吉康在线，就特别通俗。我们邀请到的刘志勇老师呢，也是给大家讲的特别的接地气啊，就是我们来介绍一下刘老师。刘老师呢，现担任吉林省五运六气的医学研究院的负责人，但现在呢是我们吉康在线的这个特约嘉宾啊，然后也是这个就是药师啊，职业药师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然后刘老师跟大家关注的这个问题，就是跟大家解决的问题呢，其实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老百姓能够安全用药，正确用药，别自己瞎用，像我似的哈。对，我就认为我买那个山药老好、
0: 老好，而且你那个价格一定是很贵的、
1: 很贵的，
0: 对，一定
1: 是
0: 很贵的。
1: 对，
0: 什么有的时候它叫什么铁棍山药，什么淮山药，什么这种山那山，就是这些都是山药的广告。它不是真正山药的这个
1: 疗效。
0: 哎，对了，就是它真正的作用。那么我们不说有句话叫吗？叫别看广告，看疗效。疗效怎么看呢？去看那个叫功能主治。哎，这个是我们国家，就是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把这个东西写得很明白了。就是咱们所有的法律啊、法规啊，都把这些都给大家规定的，老百姓一目了然了。但是就是老百姓，没有这个就是正确的这种引导，就是
1: 对
0: 老百姓没有习惯去看这个东西。
1: 是这样。有一句话叫术业有专攻，像我们这个主持人哈，就我们可能就是靠这个吃饭的啊。对，那可能像我们的这个刘老师呢，就是人家是职业的药师，
0: 对
1: 啊，他是非常专业的。那我们身边一定要有这样的好朋友，是不是？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呢，你就不用学了啊，别学了，
0: 好朋友，
1: 对对对，就让自己快乐，然后接着就是，
0: 然后有问题给我，
1: 对对对，有问题让刘老师解决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刘老师多看一点书啊，然后回头补给给我们，
0: 对对对，就我帮着大家去学药学的、
1: 去学习，对，
0: 帮大家去学习，
1: 对对对，对。
0: 其实我们真正的就是在我们国家，比如说你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叫教师的朋友啊、有个律师的朋友，有个医师的朋友，有个药师的朋友，有个护士的朋友，其实
1: 我全凑齐了，
0: 全凑齐了。哎呦，那你白月老师，你得这么说，就是那你的人生是完美的，
1: 对对、
0: 你的人生就是你要有这些朋友，因为这些呢、都是我们叫他有叫资质证的，
1: 对，
0: 也叫行业准入，然后呢。这都是他掌握着这个，就是涉及到老百姓最关键的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日常生活是最密切的。
1: 对，好，那我们继续回来哈、就是西瓜霜含片也不能经常吃哈，
0: 哎、
1: 就是它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伤害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是
0: 老百姓不要有误解，不要认为吃西瓜。
1: 对对对，这个哈，藿香正气水也不能天天喝，这个
0: 也不能提前喝，
1: 对，
0: 也不能预防啊，
1: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啊，就是这个山药，就是大家去我们药店去买，然后明天呢，我们的刘老师给我们整理一些相关的
0: 资料啊
1: ，然后这个是作业啊，刘老师
0: 作业
1: 啊，还有就是鱼腥草。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能不能给我们来说说鱼腥草？
0: 说说鱼腥草。
1: 对，
0: 鱼腥草呢，它就是是南方的一个特色的。用东北话讲呢，你可以把它当成东北的婆婆丁、刺老牙、柳蒿芽，这个是蕨菜，就山野菜来这么去看待啊，来看待。然后呢，这个鱼腥草呢，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化痰呐、止咳呀、排脓啊、清热呀、解毒啊，就有这种功能
1: 啊。它有解毒功能
0: 啊。对对对，就是它，这就是咱们说这个叫鱼，这个叫鱼腥草。然后呢，那么好像是南方好像把它也叫折耳根。对，好像是啊，好像是因为各个地方的这个用词不太一样。
1: 对。
0: 对对，好像就是有的地方在云南啊，但是呢，它和你的那个山药呢，它有这个
1: 同样的
0: 都是药食同名。它鱼腥草有药品的鱼腥草，也有食品的鱼腥草。我们老百姓日常吃的，比如说你到云南给我来一盘这个半鱼腥草
1: 、
0: 那个就是食品的鱼腥草。那么呢，那大家其实有这个时候会有个问题，你说那我这个东西它既然是药品它也是食品，那我这个东西我就直接当药不行吗？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食品的鱼腥草价格低廉。它很便宜。如果说它的成分要是检测完了以后，它有这种药性、药效、有效成分，我们叫有效成分啊，就是达到标准的时候呢，那它就不卖给饭店了， 他就卖给药厂了，卖给药厂就很值钱了。所以说就是就是我们老百姓就是在街边挖的这些野菜啊，就是不建议大家去这么就是去吃，就是自己尤其在路边挖的这种野菜，因为它涉及到什么呢，重金属含量会非常高。重金属的含量会非常的高，就是就鱼腥草吃没有问题，那还是跟山药是一样的，你得需要去买药品级的。
1: 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全国首个12367主题融媒体栏目12367空中服务厅正式上线，每周五上午10点，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民警做客直播间，为您权威解答，祝您证件快捷办，护您平安出入境。全国首个12367主题融媒体栏目12367空中服务厅正式上线，每周五上午10点，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民警做客直播间，为您权威解答，祝您证件快捷办，护您平安出入境。
1: 北京时间10点01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与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以12367命名的融媒体直播栏目12367空中服务厅，我是佟掌柜。非常的开心，又到了我们美好的这个周末了哈，每周五上午的10点，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大家这几天呢一直在看到哈，我们每周五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不同的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解答不同的问题哈。好的，那接下来还是邀请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公安厅出境管理总队的李寻慧。
1: 嗯，好的，我们的寻慧警官。接下来我们的这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北京融商一带一路法律商事服务中心吉林省负责人王新磊。
1: 我们的新磊律师哈，很高兴哈，二位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发现了每周的嘉宾当中都会有一位警官哈，来给大家进行解答我们的这个入境政策呀，或者是护照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还会有另外一位嘉宾。你看，我们这个有银联的，然后有这个联通的，今天呢又为我们的这个法律专家哈。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把问题呢留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大家首先要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好的，那说到我们今天呢，大家比较好奇哈，说哎，为什么今天我们的这个出入境警官会和我们的律师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哈。好的，那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专题的介绍一下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可能跟我们之前提到的我们的出入境窗口稍微有不同是吧。那好的，那今天有请我们的寻慧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吉林省的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它整体的定位和最开始建设，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初衷呢？
2: 好的，是这样，现阶段呢，随着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国人选择来到中国工作、求学、旅游，那么如何帮助他们跨越文化的差异，快速融入中国，成为衡量一个地区开放程度与治理温度的一个重要的维度。那么在2019年呢，国家移民管理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促进服务自贸区建设12条移民与出入境便利政策，探索在外国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呢，建立咱们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或者是站点，通常是为常住的外国人提供政策咨询、居留旅行、法律援助、语言文化等工作、学习、生活便利服务。同时呢，在咱们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指导下，咱们全国各级各地也在加快建设移民事务服务机构，搭建互联网加移民服务平台，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为每一位来华的外国朋友提供更加安全、有序、便捷、高效的体验。这也是我们为了释放这个移民生产红利所做的一些这样的便利举措。同时呢，这也是我们建设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的一个初衷。 是这样。然后我们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呢，也是我省全新打造的涉外服务总平台，对外开放的新窗口。
1: 嗯，
2: 我们在这个中心当中呢，打破了传统单一部门的这个办事壁垒，整合了政务与社会的资源，打造集政务办理、商务服务、法律保障、金融支持、文化交流于一体的一个一站式的这个涉外服务综合体。
1: 嗯，
2: 我们的核心目标呢，是让中外人士和涉外企业进一扇门办所有事。
1: 嗯，其实你看哈，刚才呢徐慧警官在说到这个涉外服务中心的时候呢，大家就应该是有很多的了解了哈。其实我们在去到这个服务中心的时候呢，看到现场的一些这个拍照的一些流程啊，包括我们涉外的一些资料呢，它都是有这个中英文双译的，然后还会有我们的这个办事服务的一些这个服务的机构。就是刚才徐慧在说到了，我们是进一扇门办所有的事情。之前呢，我们在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就说过哈，我们的这个出入境窗口，我们的警官真的是超级的辛苦。因为上次警官来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可能会问说，我办理证件，然后我需要这个什么样的这个手续，然后办理完之后说啊，那我想去哪儿玩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警官呢也会化身导游，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哈。那说到这儿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年哈，我们的长春有一件大事，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我们的大冬会哈。那更多的我们的这个外国朋友呢，会入境吉林来到我们这儿哈。那说到这儿的话呢，刚才徐慧说到了涉外服务的综合体，而不是单独的一个办证的一个窗口，我只是来办证就可以了。其实有很多前端的服务和后续的服务，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这个中心哈有所体现。还有呢，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哈，我们上周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很多的听众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小礼物啊，要送给我们的听众。大家呢，首先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吉林旅游广播的直播。那刚才呢，我们在说到这个你看，整合政务与社会资源。刚才我们的巡回警官说了，有政务办理、商务办理还有法律保障。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巡回警官，因为经常会在窗口，就是老百姓在问证的时候，是不是会问到超乎你想象的问题？
2: 有这种情况，
1: 也有这种情况啊，
2: 是的，
1: 经常会有哈。所以你看，我们说原来一窗通办的窗口就问什么交警类的业务、治安类的业务，甚至是办这个身份证的业务也都会有，因为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哈。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还是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巡回警官哈，就是目前我们说中心一共，就是因为是涉外服务嘛，我们就想了解一下能够办理多少项涉外服务，具体会有哪几大类呢？
2: 是这样，我们创新推出了服务海外人才、引资引智、出境交流、跨境文旅、生活融入这五个方面的五个一件事儿。我们总共是实现了151项涉外服务一站式办齐。基本上呢，涵盖了涉外企业和人员在籍的全部涉外需求。中心按照服务事项还划分了不同的功能区域，分别是综合服务区、法律调解区、金融服务区、商务服务区和文化交流区。我们也致力于将中心打造成一个推动移民融入、促进文化交流、服务经济发展的一个涉外综合服务平台。
1: 好的，那说到这儿哈，五个一件事哈，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很多人来说，我们之前也说过，如果是涉外的话，你看包括我们说外国朋友入境，包括我们的中国公民出境去旅行，这其实都是有一个涉外。那大家也知道，我们在出国的时候呢，可能稍微紧张一点是什么？哎呀，语言不通，或者是我的这个证件丢失，或者是我遇到了其他的事情，我该怎么办？这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同样，我们说外国朋友入境的时候也会遇到这儿哈。那你看，我们说到了这个综合服务区、法律调解区，还有金融服务区。其实我们在上两周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哈。那这次特别强调了一个法律调解区。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律师也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也有问题共同的来探讨一下。 其实说到这个一带一路，其实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个词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哈。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的王律师哈，就说到这个北京荣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务事务中心怎么和我们这个出入境总队哈，在移民事务中心就是有这个合作呢，建立这样的一个服务区呢？
3: 啊，是这样的，北京荣商中心呢是在最高院的支持下，由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全国工商联三家直属商协会等共同发起，于2016年成立，专门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项目对接、风险化解和纠纷调解服务。在纠纷调解服务这个方面呢，荣商中心设立了全球线下调解室有137家，同时呢我们也创设了线上调解平台，培训认证了1225名全球专业的调解员。目前截止到2025年12月份，我们已经受理了调解案件有6万多件。服务能力呢可以覆盖全球100个国家和180个城市。调解成功率达60%，这已经是比较高的一个调解成功率了。就是有我们有案例呢也选入了最高院的这个多元化化解的经典案例当中。因此呢荣商中心是立足于我们吉林省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这个涉外调解服务区，充分运用荣商中心全球的这个优势的法律资源，既能够为在籍的外籍人士、外籍的企业提供优质的法律咨询和纠纷调解服务，也能够在为海外的吉林的企业人员处理相关的法律纠纷，然后应对各类的法律风险。
1: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因为之前呢也是做过这个法律类的节目哈，其实真的是特别理解大家。就是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个王律师在介绍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担心说哦，涉外服务那可能是只是针对在我们吉林的这个外籍人士和我们的这个外籍企业。其实在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律师也给出来了哈，能够为在海外的吉林企业和人员也是可以处理相关的法律纠纷。这个就像我们说到的哈，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就会很紧张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如果涉及到法律问题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啊看到我们有这样的涉外服务了，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当然了，各位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呢

0: 也可以了解一下，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哈。在这个很多人也关心我们的这个小礼物，我们可以在下一个时段的时候呢，也会把我们的这个徒步小礼包啊送给大家，所以各位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我特别想问一下王律师哈，就是因为你看又是涉及到涉外，然后我们培训了很多，因为我们之前在了解我们的出入境警官的时候是八面玲珑，就是各种外语都要掌握一下，其实一涉到涉外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律师也需要懂所有的这些知识，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是毕竟服务的国家都比较多，我们的不同的律师他的专业领域他也是面临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区，其中我们的调解员呢有外籍调解员，外籍调解员大概占了比例有17%，那实际上我们服务的这个语种呢可以有十八个语种，就是不同的调解员有不同擅长的领域和这个语言，
0: 对，其实这个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出入境警官们哈，掌握的语言也是特别的多。刚才呢我们看到了调解的这个成功率达到60%以上，超过一半数了，这个也是真的是非常成功的哈。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更多的来关注一下我们，不光是刚才我们说了，不光是外籍人士在入境之后遇到的问题，我们在外边也可以去应对这个法律风险哈。这是跟大家提示到的，各位可以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这个正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那刚才呢我们的律师说到了也有案例哈，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让我们的这个警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案例。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巡回警官哈，其实说到这些服务事项的时候，你看五个一件事啊，说到这些服务有综合服务区、法律调解区，我们想问一下，就实现这些服务事项是不是比较耗时？因为我们毕竟是涉外的这种服务，它咨询起来是不是比较麻烦呢？
2: 在这里呢要特别跟这个朋友们说一下，就是我们中心的这个智能化程度是非常高的，我们特别引进了这个 AI 的智慧屏，集成了智能问答、政策解读、办事指引这些查询的功能，而且我们可以保证24小时为群众提供自助服务，有效的这个分流窗口的压力。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最新的这个5G合一智能设备和公安智慧服务小屋，我们这个支持中英文的双系统，而且它的功能还是集成了这个证件采集、生物识别、材料扫描、在线支付等功能，办理时限整体缩短了能达50%以上。同时窗口我们还配备了14种的这个 AI 智能翻译设备，可以辅助我们接待更多的海外朋友。
0: 其实你看哈，这个我们在正常的出入境窗口，大家再去办理这个护照啊，或者是港澳通行证的时候呢，也都了解过。其实我们现在的智能这个设备也是非常多的，尤其是我们在办理这个港澳通行证一次这个通关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自助机啊。然后这里头呢，就5G合一的智能设备，然后有证件的采集啊、扫描材料啊、在线支付，就是它大大缩短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流程哈。所以呢各位可以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哈，稍后的时间哈，我们会给大家呢来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徒步小礼物啊，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送给大家，所以各位先关注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关注之后啊，大家呢可以想一下呀，我们所要提出的这个问题啊，都含在我们两位嘉宾的解答当中了。所以呢，你要仔细的来听好我们的节目，关注之后点赞，点赞之后呢，你就有机会哈获得我们的这个小礼物了。好的，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租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1236空中服务厅，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10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

0: 北京时间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我是佟掌柜，非常的开心哈。今天我们还是有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接下来呢还是邀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首先有请我们的警官。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的李寻慧。
0: 好的，有请我们的律师。
2: 大家好，我是北京荣商一带一路法律与上市服务中心吉林省负责人王新磊。
0: 好的，欢迎我们的王律师哈。好的，那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大家说了哈，我们要送给你这个徒步的小礼物。今天我们的这个徒步小礼物呢有所升级哈，在上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哈，我们这个夏天了嘛，大家徒步哈，有这个小背包，然后有我们的这个帽子哈，我们在整，这是整套送出去的。当然我们这个小礼物当中哈，我们还加了两个知识的书啊，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吸引大家的。因为这本书当中呢，它整个呢里边是英汉双译的啊，就是英语的，然后我觉得它整个的介绍呢也是特别有趣儿的。你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美丽中国的绿色答卷。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哈，想要了解我们，这也是一个窗口。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徒步礼包当中送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好的，那问题呢还会含在我们两位嘉宾的解答当中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的问题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就看你认不认真听。我不会让大家就是回答问题的时候打在屏幕上是特别长的数字，那肯定呢是非常简单的哈。比如说啊，我们刚才这个巡回警官说了，中心一共能办理多少项涉外服务呢？我们生活融入了五个一件事，然后包括我们的律师说到，我们的这个成功率呢达到了60%以上。然后你看啊，我问的问题肯定都在这里，所以大家呢也不用着急哈。接下来呢还是有请我们的巡回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刚才说到了这个办理事项的时候会有多长哈，然后呢我们会有引进的 AI 智慧的咨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巡回警官哈，继续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智能化的这些设备之后还想了解一下各个分区的具体功能，比如说我们商务服务区，还有我们的这个文化交流区，因为它都是有不同的设计嘛，肯定会有不同的体现，所以这块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中心的商务服务区和文化交流区的核心理念呢，是服务不止于办事，更在于连接与融合。我们希望这里不仅是办事场所，更是中外企业对接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
0: 文化和对接的一个桥梁，就是大家不光是办证，那我可能在办证的过程当中我还需要有其他的一些服务和咨询，那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了哈。那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商务服务区具体能够为企业就是提供哪些支持呢？因为你像我们之前说大都会，大家可能更多的理解它就是一个体育赛事，可能有竞技在里边，其实可能还会有很多商业企业的一个带动到这里，那这块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我们中心的这个商务服务区呢，既是涉外企业开展商务洽谈、项目路演、跨境投融资对接的重要的物理空间，也是常态化举办企业出海专题培训、实务讲座以及商贸洽谈圆桌座谈等前沿阵地。我们中心现在已经是在试运行阶段了，中心在试运行期间呢已经成功举办了多场涉外企业的专题讲座，现场也围绕企业海外利益保护、国际商事纠纷与调解、跨境金融服务等关键的议题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0: 你看好，说到这儿的话呢大家就了解了，我们说一项赛事的带动可不专是这个竞技类的哈，那我们可能会有这个商务洽谈方面的，包括你看我们说到的这个项目路演哈，尤其是到我们这个夏天了，我们的消夏节也要开启了，肯定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入境哈，所以大家呢也了解一下。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还有的听众哈说，因为有涉外企业就有涉外的这个法律纠纷嘛，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哈，我们北京荣商一带一路的这个法律与我们的这个事务中心有联合，刚才呢也说到了，那我们的这个就是为何选择啊我们的这个共建单位也给大家进行了解答。然后刚才呢我们的王律也说到了哈，说有这个入选最高院多元化的这个案例，这块能给我们针对性的讲一讲，因为大家就通过这

0: 这个案例哦，知道我这个问题出在哪儿，我可以去找一下了。
1: 那我就拿今年四月份选最高院发布的第三批涉外商事海事调解经典案例啊，给大家讲解一下吧。这个案例是这样子的啊，2022年6月份啊，一位也门籍的商人哈某在广州某公司并购了一台总价约25万元的美元，重达30吨的实心管制制冰机。双方呢在合同当中明确约定了设备的部件的型号呀、核心技术。但是呢在验收环节双方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议。哈某呢就向广东自贸区自贸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同时呢广州这家企业也提起了反诉。由于该案件它涉及的是跨境交易，它的专业技术认定标准也比较高，中外双方的这个法律啊、文化的认知差异也很大，这种就是既然这个案件这个难度比较大呢，法院就立足了这个案件的实际，引入了双调解机制，委托了荣商中心广州的南沙调解室，组织了中外的调解员，合力化解了该案件。
0: 其实你看哈，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就想到了一个点是在哪儿呢？首先语言不通，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那我们的这个涉外律师就会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用哈。这个还是要提示大家一下，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的。那刚才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小礼物啊，我们的这个夏日徒步小套装，然后呢今天我们也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会送给大家。当然了我们说了啊，这个徒步小套装呢我们还升级了一下，会把我们这个好看的这个杂志啊，这个是由国家移民管理中心啊这个服务中心来出品的，它是每一期都有不同，让你了解更多的中国社会文化旅行和生活啊。这个里边呢是中英文的，所以这个呢也是作为我们徒步小套装里的一个升级的小礼物啊。大家呢要先关注我们的节目，点赞之后，刚才我说了，答案呢肯定会超级的简单哈。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送出我们的第一份徒步小套装了哈。那刚才呢我已经说到了啊，这个问题肯定就在我们的这个问答当中啊。那我第一个问题，好的，那我还是要，因为上周啊有一个听众呢提示了我一下，说你必须得说321之后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刚才王律说了，我们培训了1200多名全球的专业调解员，受理的调解案件达到6万多件，我们想说一下调解成功率达到多少。321可以打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屏幕上了哈。好的，那刚才呢我都给大家已经做了个提示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很难哈，所以各位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哦。已经开始有人回答对了啊，这个绝对是在我喊321之后的啊。好的，各位继续的把你的这个答案啊打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我们的第一份我们的这个徒步小套装呢就送给大家。不要着急啊，我们还会送出第二套啊、第三套，所以各位呢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这是刚才王律给我们提到的一个案例哈。为什么说讲到这个案例，是因为大家可能从这个案例当中找出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啊，大家不要着急。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巡回警官哈。其实刚才说到我们举办了很多这个就是涉外的一些专题培训呐、出海服务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中心，那这是刚才商务服务区，那这个文化交流区我们平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吗？
2: 我们的文化交流区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国际文化会客厅，会常态化的举办传统的拓印、书法、茶艺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体验活动，我们也会适时的邀请外籍友人分享本国文化，促进中文的文化互鉴。在试运行期间呢，我们也成功举办了多场的文化交流活动，深受这个外国朋友的喜爱。
0: 其实你看哈，我们在这个免签政策出台之后呢，很多的外国朋友入境中国也了解了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哈，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中国功夫、中国瓷器、我们中国的茶啊，这些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很深入的哈。这个是在我们的文化交流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啊。还有就是金融服务区，那这块还会有哪些服务呢？
2: 我们这个金融服务区呢是由吉林银行专属打造的，
0: 嗯，
2: 它是精准的对接海外人才和涉外企业的金融需求，
0: 嗯，
2: 提供本外币账户开立、便捷汇兑、
0: 嗯、
2: 跨境结算、跨境同融资等全链条的金融服务，
0: 嗯，
2: 也是呢打通了涉外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0: 嗯，其实你看哈，一说到文化交流，相对来说可能是比较轻松，但一说到金融，我们可能就会和法律风险哈这个连接到一起了。那提到这儿的话呢，还是有请我们的这个王律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说就是提到这个融商中心创立线上的调解平台，那这个线上的调解平台是如何运营的呢？
1: 线上调解平台是这样的，
0: 嗯，
1: 通过网上点击“一带一路”服务机制，
0: 嗯，
1: 这个页面就展现出来，它有好几个服务板块，其中有一块就是商事调解，然后我们点击商事调解就进入了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的这个界面，界面之后界面上有两个特别大的清晰的选项，一个是申请调解，一个是申请调解员当调解员，对，因为我们有两个服务，就是申请当调解员也是我们的一个服务事项，就是我们有培训调解员的这个资质和这个能力，那是针对这次讲的这个申请调解是这样的，旁边呢就有一个调解指南和调解规则，我们根据这个调解指南的这个指引呢就可以进行操作，从你申请调解开始到受理到完成调解以及最后出具调解书调解协议，整个全流程都可以通过这个网站进行操作和完成，它有助于这种跨省市之间的矛盾纠纷啊、跨国之间的矛盾纠纷的这样的一个化解，极大程度减少了这个双方当事人的这个调解的这个成本，提高了这个纠纷调解的这个效率，它也凸显了这个商事调解高效便利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0: 的确是哈，我们在遇到这个法律问题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多的就是反应是什么，说这个事情可能通过法律程序的话它会撑很久，这个时间效能大家就会觉得说我又是涉外的，我可能在这个中国待的时间又不是很长，那我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其实大家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去了解哈，尤其是刚才我们王律说了，还可以去申请作为这个法律调解员，这个要求是不是也很高呢？首先一点，是不是要会外语？
1: 这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界面上它会有那个调解员信息的这个展示，不同区域的，然后擅长不同领域的、不同语种的，都会在这个界面上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页面都可以选择自己想要需要的那个调解员。
0: 你看可以有选择性的哈，所以呢，刚才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点是什么呢？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这个涉外服务针对的就是外国入境的企业或者是商人哈，但是呢，我们也刚才呢，我们的王律给大家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也提到了，说到我们是能够为在海外的吉林企业和人员处理相关的法律纠纷，应对各类法律风险和困境，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到这一部分哈。好的，那我们在36分的时候吧，我们再送出我们今天的第二套小礼物啊，当然了，这个就是由我们巡回警官给大家这个解答的当中哈，所以说呢，各位要继续的来听好哈。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是说到我们这个特别重要的大冬会了哈。我们也了解了中心具体的建设情况之后呢，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了，说我们这个中心推出了很多的一些服务举措，比如说最近啊提到的这个大冬会。那我们这个大冬会说出来的时候，它具体有哪些服务保障呢？
2: 我们为了全力的保障成人这个大冬会呢，在中心我们特别设立了赛事的服务专窗，具体呢是提供三大类核心的专属服务，第一个就是咱们的应急证件服务，是为外籍运动员、官员等遇护照或者签证丢失、逾期等紧急情况，提供加急补办与换发的这个服务，第二呢是多语种咨询与生活指引，我们配备了专业的外语警力，提供翻译、政策解答、交通住宿指南等实用的帮助。第三呢是联动保障服务，通过现场专窗与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的联动，提供24小时中英等多语种的咨询与应急应答。同时呢，赛事相关人员也可通过电话、网上预约等途径，享受我们在国际机场、陆路口岸及便利综合服务穿装设置的专用通道，获得便捷通关的礼遇。
0: 嗯，
2: 我们这个专窗呢是旨在通过一站式全天候的现场服务，
0: 嗯，
2: 切实的解决与会人员入境停留和离境的这个需求。
0: 嗯，
2: 我们也为赛事成功举办提供扎实的这个出入境保障。
0: 嗯，你看我刚才说到这个服务中心的时候呢，大家也

0: 也知道了哈，我们的一些服务项目。那我们还是把这个问题啊留在我们这个巡回警官刚刚给大家解答的问题当中哈。说全力保障我们的这个大都会设立了很多的这个赛事服务专窗，而且提供了三大类的核心专属服务哈，给大家也提供了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翻译啊、政策的解答呀，还有外语警力。我们之前可说了啊，我们的出入境警官真的是啊这个三头六臂哈啊，还有呢就是刚才我提到了啊，还是在直播间来进行回答，先关注，关注之后进行点赞。我这个问题呢非常简单啊，我说321之后开始抢答。首先，中心特别设立了赛事服务专窗，提供几大类核心专属服务。321开始抢答，这个我觉得已经是送分题了啊，所以各位呢你看马上就有人已经开始答出来了啊。几大类的服务啊，可以是在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哈。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中心下一步的发展规划和愿景是什么呢？
1: 中心下一步呢将持续做强即便利移民事务服务的品牌，逐步将中心打造成涉外政务服务聚合中心、海外人才创新创业中心、集体出海赋能中心、涉外法律信息查询中心、中外人才人文交流融合中心、移民管理数据智慧中心。我们呢也将致力于将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打造成吉林对外开放的新窗口，引才引智的强磁场，融合发展的连接器，争取为吉林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贡献坚实的服务保障力量。
0: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巡回警官哈，最后跟我们说到的这些，那大家呢也持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每周五上午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二位嘉宾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大家呢可以后续的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大家有关于港澳台这个通行证或者是我们的护照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反馈给我们。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子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

1-800-367-367空中服务厅，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10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那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4: 北京时间下午的15点01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啊。今天周五了，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给各位来解答新车问题。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4点啊，可以持续来锁定我们吉林旅游广播啊。我们的这个两部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有任何新车问题呢，各位可以随时来咨询，电话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那除此之外呢，小南本人呢也开通了视频直播，想看到我本人视频直播的，或者说呢想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来跟我们取得互动和联络的，可以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直接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春晓的晓，楠木的楠，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想咨询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啊，两种方式都能参与节目，有任何问题各位可以抓紧时间问起来了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6号啊，时间过得真快啊。这周过完之后，下周呢就月末了，上半年就过去了，朋友们。2026年的上半年就过去了。哎呦，太快了，真的，我不想感慨了，感慨完之后觉得好像这一年啥都没干。此时此刻呢，户外的实时温度呢是-29度，今天全天呢最低是-20度，最高呢是-30度啊。这周的天气呢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热的，而且呢每天都几乎会有雷阵雨，所以各位呢如果说您要是有外出出行计划的话呢，每天上班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啊，这个雨具不仅可以防晒，而且还可以防雨啊。来吧，马上来给各位解答问题啊。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长春市关于购车补贴的一个政策啊。好多人都在问说长春市到底现在还有什么政策跟各位来说一下。6月13号咱们长春市的话呢发布了一个3000万的购车补贴，在6月17号就已经停掉了。然后呢紧接着6月17号的话呢，我们又开始增加了2000万的一个补贴，那这个补贴的话呢到前天也是没有了。所以呢现在呢咱们长春市的政府补贴是一分钱都没有了，所以如果你们想买车只享受政府补贴的就不要想了，因为啥也没了啊。现在如果您买车的话呢可以享受到一个什么补贴呢，一共3种补贴啊。第一种补贴的话呢是报废补贴，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车呢够报废年限的话，最高上限是20000元啊，这是第一个补贴，这叫国补。第二个补贴的话呢叫置换补贴，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换新车，手里边的旧车不想没到报废日期，然后呢想置换的话，最高呢是可以置换15000元，这个呢就是所谓的省补啊，这个概念各位一定要听清楚啊。然后第三一种补贴的话呢，还有一个什么补贴呢，叫做新能源汽车下乡补贴。这个补贴的话呢是在2026年就是今年的7月1号正式开始实施，咱们吉林省啊正式开始实施。所以如果您到时候呢是农村户口的，您想买新能源车辆的，你就可以享受一个额外的补贴，叫新能源汽车下乡补贴啊。现在我们市面上能享受到的补贴就这些，至于别的省你有没有什么市补啊区补啊我不知道，但是目前我们长春市就这几种补贴啊。各位呢你自己听好了，就补贴的问题基本上呢咱就不再多说了啊。来吧，马上给各位来解答新车问题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叫心态，想问一下说奥迪 A5L 啊 Plus 8月入手还是12月份入手，大概多少钱能落地啊，在成都地区。心态呀，在你成都地区多少钱我不知道，但这个车呢如果你要是想买一汽奥迪的 A5L 的话啊，在我们长春市现在有这个置换补贴的情况下，大概呢是能做到21万多。那我是觉得成都这样的地区呢比长春发达，是不是应该还能再便宜，所以你大概呢就在21万左右这个价格购买就是比较合理的。如果说到了这个价格你去买，如果没到这个价格你就等一等，21万多是一个合理价格啊。我们继续来看尾号 229，想问一下，说吉林市第一台车，49岁，公里数少，1年5000公里，大狗的边牧啊，12万元落地和星越 L 长风14万，选哪一个推荐一下啊？那看你要什么，说实话，因为你的公里数呢是比较少的，一年呢只有5000公里，所以呢你买燃油车是没问题的。这两台车的话呢都是国产车型，它的空间尺寸颜值都很好，但是它们两个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有点费油，但好在你的公里数比较少，所以就无所谓了。我个人觉得啊，如果你要不是特别特别喜欢像大狗边牧这种方盒子造型的话，我还是更推荐你看看星越 L。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大狗边牧的 2.0T 发动机的话呢是极其费油的，而且呢是容易这个公里数大之后呢出现这个烧机油的情况啊，基本上啊这个长城的发动机 2.0T 的都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你说大狗我不选这个 2.0T， 我选个 1.5T 吧， 1.5T 的大狗实在是小马拉大车，动力太差了，知道吗？动力太差了，所以说你要买大狗的话呢，我觉得不占什么优势了。那星越 L 的话呢，起步就是 2.0T 啊、如果说你预算够用的话呢，看一个这个 8AT 的爱信变速箱；如果预算有限的话呢，看一个七档双离合变速箱也是可以的。这个车辆的话呢，我觉得整体这个稳定性、可靠性啊，对吧？然后呢，包括它的这个驾驶感受啊、配置啊，包括级别和档次，可能都要比大狗要强一些啊。所以这是我给的一个建议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平台这位听众叫李记秘制生炒鸡架啊，看一下什么呢？说想看一下哈弗的猛龙 Plus 可以买吗？有优惠吗？195公里 Max 版本啊，哈弗的猛龙 Plus 现在有优惠，但优惠特别少。就是我不是特别理解长城的定价策略，就现在这个市场了，基本上各位能看得出来，只要定价低，你就有市场。但是呢，哈弗一直，长城一直价格就很高，不管你是哈弗系列的，还是说这个高山蓝山魏牌系列的，对吧？还是坦克系列，价格一直都居高不下，就已经被竞争对手按在地上摩擦了。你就算是现在还有一丁点的技术底蕴在，还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长城的策略一直是有问题的。你想想，长城的 H6 在7-8年前。H6 的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月销量每个月都是 number one， 都是第一名，都能干到4万台以上。你再看看现在呢？现在的哈弗的 H6L 了，已经是不是啊？空间、尺寸、颜值、配置都已经提升很多了，价格也低了，它一个月才能卖1万台，这证明什么呢？我觉得长城是时候该改革了。你现在长城出的所有的车型的话呢，都是混动的。你这个混动的话呢，价格高，然后呢，纯电续航里程又不够，对吧？然后呢，你好不容易出了个坦克系列，出个魏牌系列。大家关注度比较高，但你价格又那么高，然后呢，纯电车型又没有，你又搞了一个什么所谓的什么欧拉系列，搞了一个什么黑猫白猫好猫，卖的啥也不是。所以我觉得长城现在真的船大确实难掉头，但如果说长城现在你再不改的话，真的就被我们国产车型第一梯队，比如说奇瑞啦、比亚迪啦，然后这个吉利啦，要抛到第二梯队去了啊，这是100%的了啊。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叫笨笨熊，想问一下说东风奕派008怎么样啊？我不是特别推荐，你知道吗？东风奕派的008呢，价格确实很低，它模仿的是谁呢？模仿的就是领跑的416。领跑416模仿的是谁呢？就是理想的 L8。也就是说奕派008在我眼里边是领跑的平替的平替。价格确实挺便宜的，10万多块钱可以选到一个空间、尺寸、颜值、配置都还不错的车型。但是呢，它的纯电续航虚标非常严重，然后呢，小毛病特别多，开个1-2年还可以，但开时间长了的话，问题还是非常大的。啊，一点不撒谎，我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汽车行业的朋友啊，去年呢在吉林市开了一个东风奕派的这个 4S店，就是因为东风奕派008开的。当时东风奕派008上了之后呢，大家都觉得这个车价格挺低的，而且的话呢还跟这个理想有点像，估计能卖得不错，所以呢拿了300万，信誓旦旦的到吉林市开了一个奕派的008 4S店。去年8月份开业的，我还去参加这个开业仪式了呢，到今年2月份就彻底黄掉了，300万啊，连个水花都没有。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品牌压根儿它就不行，知道吗？如果要挣钱的话，不可能经销商黄掉。而且你所在的城市东风奕派的 4S店有几个呢？我们长春市现在就一个，我们长春市啊，省会城市二线城市就一个。你说如果你要是比如说你在吉林省其他城市，松原、四平、延吉、吉林什么的，没有 4S 店你怎么办呢？你日后车这么愿意坏，维修保养怎么办呢？就哪怕咱退1万步讲，他给你搞了个终身质保，你说你怎么办呢？有用吗？是不是？所以这种车型尽量就不要看了，没意义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尾号 2020款 ES6 的车主想问一下，说未来的 ET5T 怎么样啊？我特别喜欢未来的 ET5T。真的，就如果说你的预算是在25-26万，你想选择一个小众一点的纯电的这个旅行车的话，其实未来的 ET5T 真的很值得看。我个人觉得啊，就以后大家买车的话呢，一定都是就这种这个个性化的车型了，就跟国外是一样的。现在国外很多品牌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大家会买到一些很个性化的车，不会买这种同质化的车型。同质化太严重的车型，其实以后一定不受关注的。所以如果说你要是一个年轻人，你对车辆有自己的想法，你能接受它是一个小众系列的话，我觉得未来 ET5T 非常值得看。非常值得看，不管是外观的设计上，然后内饰材料的选择上，还是说颜色上，包括呢你驾驶的感受上，再有的话呢就是未来引以为傲的一个换电上，其实都是它的优势啊。价格你说贵不贵呢？我个人觉得这个价格区间它还好，不是特别贵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上这位听众叫小名叫宋铁，说10万以里落地的轿车、油车，女士开能推荐一下吗？10万以里落地的油车、轿车，女士开啊，那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国产车型，一个呢是合资品牌。如果说你要想选择国产车型的话呢，他们的优势就是空间尺寸大，颜值高，然后呢配置是比较好的。你可以重点看一看吉利的星瑞啊，再有呢就是奇瑞的艾瑞泽8，包括呢吉利帝豪的第5代，这几款车型呢都可以值得去看一看啊。女士开的话，那如果这个合资品牌的话，你要看什么呢？卡罗拉、雷凌、速腾、宝来、朗逸这几款车型的话呢，可能都是10万能落地的燃油的合资品牌的轿车，重点看你要什么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想问一下说，7月1号起电动汽车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啊，是的，是这样的啊，我还具体没有看这两项标准是啥呢啊，你如果知道的话呢，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我顺便的话呢，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来宣传宣传啊。这两天这个新闻标题我是看了，但内容我还没有打开来得及看啊。尾号829想问一下说，无置换星越 L 长风版什么时候能下手？多少钱？合适入手啊？我是觉得你现在就能买了。你如果说没有置换的话，你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那个市政府的补贴。如果要是有市政府的补贴的话，我觉得你这台车就随时可以看了。如果说要是没有市政府补贴的话，你可以等一等补贴。啊，政府补贴的话，这台车大概你最少能补贴4000块钱。这4000块钱的话呢，短时间内 4S 店呢应该是不会给你这个发布出来的，应该是不会给你降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啊你说这个7月1号的国标是一个电池的新国标是吧？这个电池的新国标我是早就知道了的啊，包括呢要求电动车必须要标配物理断电啊，这两个其实是昨天就说过了的，这两个是我们之前就在节目当中说过了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什么东西啊，大家不要在我的这个评论区当中发广告啊，不要在我评论区发广告啊。我想问一下，20万左右一年2万公里我妈开车推荐买什么新能源呀？你刚才说的这个未来的 ET5T, 还有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Y, 还有呢就是可以看看小米的苏7，这几款车型呢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符合你需求的小众系列啊。平台这位听众叫小程，想问一下说日产的奇骏 2.0 的能买吗？不是特别推荐看奇骏了。原来奇骏的话呢优势可能就是比 CRV 和荣放便宜，然后呢我们看一看奇骏。但是现在来看呢，其实奇骏没有什么优势了，车型太老了，而且的话呢这个一直都不换代，你说你买这玩意儿干啥呀？而且日产这个品牌也不行了。小程呢建议你看看同级别的 CRV 或者荣放，是相对来讲比较合理的啊。我们尾号8229这位朋友啊，你想买星越 L 的长风版，具体多少钱的话呢我不太清楚啊，我不是 4S 店卖车的，所以说呢很多这个第一时间的这个价格或者最低价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掌控。如果你要是需要的话，可以自己去问一下 4S 店，或者如果你需要我帮你问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发私信给我，我下了节目之后看到了会帮你去联系一下的啊。 我们继续来看平台这位听众尾号4862想问一下，说理想 L8 Levis 怎么样啊，值得购买不啊？理想 L8 的 Levis 版本的话呢是419800，我个人觉得啊，理想 L8 这次升级换代呢还是有非常大的变化，比如说从六座改成五座了，然后呢这四个座椅的话呢都是零重力座椅，包括呢它的纯电续航呢干到了400公里以上，然后呢800伏的主动悬架配合 EMB 的这个线控转向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呢，对于理想来讲是非常可圈可点的，是非常可圈可点的啊。所以如果说你要是对理想 R8 感兴趣的话，同时的话呢，你又没有六座需求，我是觉得理想 R8 值得看。我前两天去 4S 店看了一下，看完之后啊，那个灰蓝色，然后呢外观棕咖色的内饰，再加上呢这个800伏的主动悬架，我是非常喜欢的。我试驾了一圈，我说心里话，如果你要同样问我问界 M8 和理想 R8 的话呢，我可能会去选择理想 R8， 因为我觉得理想 R8 的外观设计、颜色、内饰的材料选择上啊，包括开起来的感受上，其实都要比问界 M8 要强很多。关键是价格比问界 M8 便宜。另外的话呢，就是很多人说了，问界 M8 的智驾肯定是比理想好。我说实话，我真不觉得问界的这个 M8。他用的所谓的 ADAS 4.0 能比理想的 VLA 好多少？理想的 VLA 真的是可以杀进这个咱们中国的智驾第一团队当中的，你们去试一试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还真的是挺不错的啊。来吧，我们这一时间休息一下吧，我们听首歌啊，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我们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之后跟我们说，他姐姐想买台二手的 mini 啊，给孩这个接送孩子，问我行不行啊？我是觉得什么呢？就是你姐对于动力没要求，三缸抖动他也不在乎，他就是买个样子，所以说你就不要去管他了，你让他买。至于买哪年的，那得看什么呢？那得看他的预算。mini 现在在二手的市场当中的话呢，还是非常非常保值的，知道吗？非常保值的，因为这车的话呢，很小众，所以说它有一定的市场，这车不便宜。你看你姐预算，然后呢再去看看这个车的二手车的整备怎么样，看看它的品控怎么样，对不对？你是不是大事故，是不是火烧，是不是水源，看它车况怎么样，再决定去买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说，甲壳虫是不是停产了啊？甲壳虫停产了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方程豹的太七啊怎么样啊？方程豹太七老火了，真的17万多的起步价格呢，现在来看呢确实是不贵，但是呢各位你要记着，方程豹太七现在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你买纯电车型的 EV 版本，那它呢确实是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闪充，我觉得挺值的。但如果说你要买 DMI 的话，那 DMI 可就不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了，也不支持闪充啊。所以说现在方程豹太七的话呢还有优惠了，能优惠5-6千块钱，所以看看你要买什么。如果你要买纯电版本的话，那太七呢就随时能买了。如果你要买这个 DMI 版本的话，你看你要不要再等一等，你试图便宜买现款还是要等新款啊。我们的无聊想问一下什么呢？说突然感觉大唐续航不香了，海狮08预售怎么样啊？或者说15万到20万以内的车推荐一下？你想买纯电的，还是想买这个 DMI 的？想买这个混动的，对吧？你得说清楚啊！你看你说的大唐它是纯电的，海狮08的话呢，现在有没有 DMI 还不知道呢。所以你要告诉我，你要买的是纯电的还是混动版本的？我是觉得大唐其实，没啥不香的。你知道你想大唐为什么它没出混动的，是因为现在大唐的话呢它是800公里的续航，而且它还是第二的刀片电池支持兆瓦闪充。你说你800公里的话，你大概能跑3-4天，你跑完之后我到那个兆瓦闪充那个地方，我5分10分的我充满了，那跟咱加油是不是一个道理？你说你还有什么必要说整个所谓的这个什么长续航乱七八糟，没用了，就真没意义了。你让它干多长啊？我跟你讲，下一步在续航方面有重大突破的就是固态电池了，知道吗？就没有必要扯这那的了，基本上就完全够用了啊。我们航航想问一下，说星途的 ET 建议哪一款纯电，还是考虑星途的 ET5 一年跑3-4万公里？航航你信我的，如果你一年跑3-4万公里，你别选星途，真的，星途的品控极其差。我觉得现在整个奇瑞品牌星，就是因为星途它是奇瑞的高端嘛，对不对？星途的高端，奇瑞的高端系列星途现在非也有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有非常严重的问题。我觉得他们整个管理层的话呢，在对于这个车型的品控上把握上，节奏很乱，宣传上节奏很乱。所以呢你现在让我看，不管是星途原来的瑶光啊，对吧，揽月呀，这种燃油车，还是现在的这个新款的一些纯电车型，像星途的 ET 呀，这些他们的稳定可靠性、性价比，包括买完之后的售后啊，再有的就是经销商布局，都存在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你一年公里数3-4万，你相对来讲一定要选择一个品控比较好的，小问题小毛病少的，知道吗？不太建议你开星途的 ET， 你可以看看特斯拉的 Model 3啊，这样稳定性可靠性比较好，对于你这种每年公里数开起来比较大的人，是确实是个好事情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干网约车买哪款电车好呀？你如果说干网约车在长春，想都不用想，就买我们红旗的 EQM5， 就买红旗大电，真的，第一这车嘎嘎便宜，嘎嘎那个好用，知道吗？而且它用的是宁德时代电池，你如果买租这个出租车版本，干网约车版本，有的地方甚至还能换电，而且这车你就修吧，在长春市哪怕是高丽汽贸城都能给你修。你说续航不够，在这个后备箱给你加个暖炉子，加个水箱，加啥的都有，甚至能给你加出来一块电池。所以说就这车你在长春跑网约车，你说你有啥成本呢，对不对？无非就充点电的成本。所以你还得干网约车呀，你还得买皮儿抗造的，还得买空间尺寸大的，还得买维修保养便宜的，这是王道，
买那些这个花里胡哨的。

那些乱七八糟光图好看的没有意义啊。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方程豹的太七和海狮零六能对比一下吗？他俩咋比啊？海狮零六就是原来的比亚迪宋 plus， 这车才多少钱呢？这车是满打满算才123万，你方程豹太七呢？方程豹太七哪怕你买一个 DMI 版本的话，对不对？还17万9千8呢。他俩不是一个档次的开成啊，没法选。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说，红旗网约车电池续航多少啊？电池续航有500多，有600多的，看你预算呗。现在610公里的话呢，大概是12万左右，11万多，不到12万。然后500多公里的话呢，可能是10万块钱左右，看你啥需求呗，是不是？取个啥名好呢？想问一下，说塞纳能不能说一说呀？塞纳这个车型哈，我跟大家来说一下，现在这个塞纳的话呢是2026款的新款塞纳，它的价格的话呢是24万多，跟之前老款比的话呢，它的价格确实没有那么便宜，老款塞纳的价格呢一度能来到21万多，但说实话新款塞纳它也不贵，如果说你要是有置换补贴或者报废补贴的话，塞纳你随时可选，如果说要是没有的话，你可以再等一等，你可以再等一等新款老款新款塞纳降价，降不到老款那个价格，但是我觉得降到23万多应该问题不大。现在这个价格确实是贵，整车的话呢质量没问题，用的是 2.5 的丰田混动的这个发动机，配了一个 CVT 变速箱，稳定性可靠性是相当好，你就开吧，在市区大概6-7升油，在高速也就5-6升，嘎嘎省，而且小毛病小问题一点都不多，啥问题没有，真的。我身边有个朋友塞纳的，还是老款的 3.5 的塞纳的，开了10多年了，啥问题没有，非常非常好开啊。但是缺点的就是隔音性差一点，你跑高速的话呢确实噪音比较大，你不管是风噪胎噪还是车本身这个隔音棉用的不够啊，反正等等吧，就是噪音特别大。第二一点的话呢，就是内饰配置太次了，你现在要是跟国产的，你比如说腾势 D9、蓝图梦想家，或者是这个魏牌高山，你要跟这些车型去比内饰配置的话，塞纳根本比不了，一个真的是精装修，一个真的是毛坯房了，知道吗？但是开起来的话确实是够用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这位听众哈，想问一下说买车提你好使不？尾号8900，你买啥车呀？啊，别提我了，我怕你提我在这没优惠再挨顿揍啥的，是不是？如果说你们要真的信得过我，想在长春买车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抖音或者是快手后台私信我一下，你说你是想买哪台车，然后呢你到时候我下了节目跟你帮你跟4S店联系联系，给你们建了一个联系之后，你们自己在这个沟通价格什么的就行了啊，你别到4S店直接提我，那认识我的行，那不认识我的呢，对不对？不太好啊。奥福想问一下说固态电池什么时候能量产？固态电池其实各个企业现在早就有了，量产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应该就在明年2027年的下半年，肯定就会有一些高端车型呢开始这个采用固态电池了，那大批量生产或者说咱老百姓能买得起的时候，大概呢应该是2030年。别着急，真的就以后你们想开电车有的是时间，所以现在如果你们手里边要是有一台纯电车型，不，这个纯油车型的话，你先开着，没开到10年左右的话就别换了，真没啥必要，真的就为以后全都是老纯电车，你说纯电车有啥好？没有任何涡轮给你带来的那种操控和驾驶感受，没有任何那种推背感，没有任何那种就是这个发动机喷油那个瞬间给你带来那种就是 turbo 也好呀，这个 TFSI 也好，那种这个涡轮的感觉，你们知道吗？一点声没有，就是快。你如果说要是不懂车，你对车没有什么情怀，你就是说这整一个老快车，那电车型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们知道吗？底盘也没啥意思，那老变速箱用的都是单档 DHT 的，对不对？老电池、电机、电控的话，你随便外踩，到时候一组合都能没啥含金量。对我来讲，真的是电车没什么含金量。你说我这车有冰箱、彩电、大沙发，哪个企业不能造这玩意儿啊？哪个企业都能造，你知道吗？就给你点钱，你去融个资，我让你造台电车，你现在都能造。它的原理非常简单，跟原来发动机、变速箱、底盘需要好几年的研发不一样了啊！所以别着急开电车，有的是时间，好吧？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发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买红旗的话呢是买哪个配置好使？买哪个配置？我是觉得如果说你要是跑网约车的话，尽量来个公里数比较大的吧，买个600多公里那个得了。
好吧，买个600多公里那个是可以的。那个车型的话呢，相对来讲你跑网约车是比较实用的，虽然贵了一点，但是的话呢它公里数大，你能跑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啊。我们航航想说，我想要一个底盘高一点，最好小车底盘会磕碰啊。我想要一个底盘高点最好，小车底盘的话呢会磕碰，或者有没有二手建议？之前看了冷门的浩博 HT 空间比较大。我不太推荐浩博。广汽浩博未来何去何从不知道。我建议你的话呢，就是在你有算的预限这个预算当中，然后呢去选择一个性价比最高的车型，不要选择冷门的，不要为了我空间就得大一点，然后呢我这个配置就得好一点，然后去买冷门的。你买完之后你保证一辈子不卖还行，你但凡这车中途你想卖的话，它是冷门，这品牌黄了，你卖都不好卖。我大胆的跟大家预测一下，未来啊，就是未来的5到10年，中国的汽车企业不会超过15家。你们知道吗？现在在册的中国的汽车企业超过了40家。只要是我有钱，我各行各业都想来造车，这是一个非常病态的发展方向。所以你们现在买车一定要买主流的，别买那些小众的，因为保不齐以后这个品牌就黄掉了，知道吗？一定要买主流的啊，别买那些冷门的，到时候变成孤品了，你哭都找不着地儿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吧，再次听首歌啊，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我们还剩最后十分钟的时间，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节目来咨询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两部直播热线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669。同时呢，我们再一次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我们长春市第23届这个汽车

歌博览会啊，将在7月11号到7月20号，在我们长春市的中铁博览城，是我们长春市的一个新展馆啊，在人民大街头那个地方，在中铁博览城举办。各位呢，如果想在汽博会买车的话，可以去。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提示各位啊，据小道可靠消息啊，今年长春车展，我们长春市政府的话呢，会有2000万的补贴，但这2000万的补贴呢，跟6月份这3000万也好，5000万也好，它不一样。这3000万也5000万的话呢，是可以叠加使用的，而且呢是可以过票的。也就是说，外地你来长春买车的话呢，是可以这个申请这个补贴的。但是据说7月份这波补贴的话呢，只有我们长春市落当地牌照的才可以。知道吗？所以说这对于咱们长春市的消费者来讲呢，确实是一个利好的福音啊。所以你如果想在汽博会买车，你就可以去中铁博览城看一看。如果说呢，你想这个享受政府补贴的话，也可以去我们这个长春车展去逛一逛啊。每年呢，我们长春车展的话呢，其实在国内啊，你们都不知道，真的，现在咱们长春车展的话呢，没有之前那么规格高了，那么火爆了。最早的时候，什么北京、上海、广州、什么深圳、北上广深这些车展啊，包括成都车展，在我们长春车展面前，真的都是小咖了蜜，能理解东北话吗？都是小咖了蜜。原来我们长春的车展围绕着一汽，是全国的 A 类车展。什么叫全国 A 类车展？就是说好多新款车型要发布，然后呢有好多的商这个大佬过来，然后呢好多的车企配套过来，好多的什么这个比如说我们每年红旗都会搞一个红旗嘉年华，对吧？好多红旗的老爷车，然后天上跑的地下飞的啊，都有，真的都有啊。但是这两年的话呢，我们长春车展的话呢变成 B 类车展了，但是 B 类车展也要比你东北三省的哈尔滨车展或者是黑龙江车展啊要好很多啊。所以我们提示各位哈，不管你是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全省收听嘛，对不对？我们节目是全省覆盖，所以不管你是在长春也好，吉林也好，延吉、四平、通化、白城、白山、松原的，只要你是我们吉林省的听众，你们想来买车的啊，都可以到我们长春车展来看一看。我是觉得这个让你少走了很多路吧。比如说我同样想看几个品牌，你可以在这一个车展当中的话呢，你都看完，然后紧接着啊，你还可以有各种政策福利啊，还有政府补贴，对吧？你还可以去集点小礼品啊。关键是我还在现场，你们还可以来找我，所以车展还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啊。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新车问题吧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呢，尾号8900说，我想买这个红旗干网约车啊。上两天呢，我朋友问了一下西环城路的红旗店啊，说得贷款。啊，你这样吧，不一定买红旗非得贷款。如果说你想全款的话呢，也是没问题的啊。但是贷款的话呢，价格确实是低一点，因为他们银行呢会给他们高息高返，能理解吗？就是银行给他返利，所以说他会把这个返利呢让到你的身上，然后呢你会发现贷款要比全款便宜一点啊，没问题。尾号8900，如果你想在长春买车的话，你私信我。你现在就在后台私信我，点击我头像跟我说句话，你说我想买两台红旗干网约车，我下了节目之后就帮你联系，一定是帮你联系到长春市最便宜的红旗网约车。如果你要觉得现在这个价格不便宜的话，你就等7月份汽博会，我带着你去现场买，好吧？我让红旗赠送你两张门票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哈，平台尾号5423，想问一下说，刚进来，下个月还有购车补贴吗？下个月的购车补贴在我们长春的车展，7月11号到20号，长春车展上有购车补贴啊。无聊说了，这个汽博会太远了，我在莲花山呢。那你这玩意儿，你要是真正想买车的，那还在乎路远吗？对不对？那肯定不能在乎路远呢。尾号8229说14万元嘛，没有置换，荣放和 CRV 风尚落不了地呀、啊。燃油的 SUV 性价比高的12万和14万落地的，差那2万块钱吗？尾号8229啊，14万落不了地，15万16万能落地了吧？我跟你讲，买台车，你说你50岁了，你也就得开个10年8年才能换了，对不对？你想买台稳定、省油、省心、皮儿抗造的、稳当的、靠谱的、性价比高的，对不对？你就看荣放和 CRV， 别差那2万块钱。我跟你说，我再给你往下推荐推荐，那玩意儿就是国产了。你说国产的能不能看？能看。但是呢，我论稳定性、可靠性、皮实抗造，包括日后的维修保养成本的话，它真没有荣放 CRV 合适，知道吗？你不行，你再看看威兰达，广汽丰田的威兰达，现在优惠完之后呢，可能是13万多，然后呢15万左右就能落地了，跟荣放一样。荣放是新款，它价格比较贵。威兰达便宜，或者是马自达 CS5 都可以。国产车型的话呢，可以看看奇瑞的瑞虎8，看看长安的 CS75， 看看哈弗的 H6L， 这三款车型都可以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

听众说奇骏可不可以买，千万不要买，尾号12322，千万不要买奇骏，知道吗？原来咱们买这个奇骏现在也是分两款的，一个呢是东风日产的奇骏啊，叫奇骏的 ePower， 一个呢是郑州日产奇骏，叫奇骏的荣耀。奇骏荣耀这么说吧，得十年没改款了，十年没改。你说现在咱们中国的汽车行业，从今年的一月份到五月末，咱们中国的汽车行业一共发布了将近500款车型，你算算每个月得发布多少款车？奇骏十年没改款，你说它能跟得上时代吗？就这玩意儿再皮实抗造，它过时了呀。你说你这个2000年的小孩，你说你让他去买一件80后穿的衣服，他能乐意吗？对不对？咱得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个行业啊，咱不能这个再墨守成规了，再那么保守了。有很多人说了啊，我就想买这个皮实抗造的，买所谓的这个上个世纪的车，啥用啊？对不对？没啥任何意义，不要去看了那种车啊。奇骏，不管你买东风日产的也好，买郑州日产的也好，我都不推荐了。看看同级别的 CRV 荣放、马达 CS50，对不对？都可以。或者说你看看国产的瑞虎8、哈弗的 H6，这些都比奇骏靠谱。别看奇骏了啊。尾号3814想问一下，说我想问问奥迪 A2 现在多少钱呢？带个布是不是挺好呀？带个布啥意思？ A2 现在没有车，停产了，现在只有 A1、 Q2、 A3、 A4、 Q5 知道吗？还有 Q3 这些车了， A2 早就没了啊，只能买个二手的了。二手的你看能不能找着吧，这车本来当年卖的时候也卖不了多少钱，真的就卖不了多少，卖不了几个啊，所以说这玩意儿没啥车啊。傲慢王子说 B-GO30 值得购买吗？混动的四驱，B-GO30 的话呢是可以的，但是 B-GO30 的混动它要比 B-GO30 的燃油要贵10000多块钱。我是觉得啊，傲慢王子，如果说你就是在市区开，你每年的公里数的话呢就10000多公里的话，你完全没有必要上混动版本，真的，你买个燃油就可以了。因为 1.5T 的 B-GO30 其实也不算费油，在市区的话呢大概8-9升油，在高速上大概7升油。你要觉得这个油耗你还费的话，你可以上四驱的混动。但是你想想，我给你算个账啊，你如果多花15000块钱买台混动，咱就算这台车你开6年，对吧？6年你说你能不能省油省出了15000呢？我觉得省不出来。所以除非你喜欢混动或者四驱的那个驾驶感受，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啊，否则的话没有什么必要啊。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说奥迪 A1 也行，那个得多少钱的？现在12-3万。你都不用买 A1， 你知道吗？尾号3814，你买个 A3， 现在两厢的奥迪 A3 才12万多，非常合适。如果你们就想买豪华品牌的便宜车型，你就上 A3 也行。现在 A3 的话呢，可能真的就12万多。我们的听众前两天提了一台告诉我们的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红旗网约车的话呢，我们需要在后备箱加一个暖炉子吗？看你个人需求。因为很多人觉得红旗的网约车的话呢，它的公里数到冬天一动就特别少了，然后呢可能很多人就会在后备箱加一个暖炉子，然后来取暖啊，可能就少费点电嘛。因为你如果取暖的话是费电的，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原理。它并不是说可以给你把这个续航增加，不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你想把续航增加的话呢，你可以去高丽气泵城找一个靠谱的师傅，在后备箱里边的话呢再给你加一块电池，然后呢那块电池没电了可以用这块电池。但这个东西的话呢讲究一个所谓的什么串联和并联，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我也不是学理科的，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但你要找一个靠谱的，否则的话是非常容易出现改装之后的这个故障的啊，这个非常可怕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在节目最后呢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以来给大家推荐的一款燃油深度清洗剂，叫做利比妥。它主要的功能呢是给你的车辆呢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它已经是第9代产品了，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聚醚胺的成分，所以呢不仅仅可以给你洗积碳，还能给你洗喷油嘴、洗碳碎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同时呢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包括呢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哈，这个升级之后就是呢可以缓解你的烧机油情况。所以如果你有以上的情况，你就可以来用一用我们这个利比妥啊。138块钱一单，一单当中的话呢是两瓶，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把这两瓶一次性都倒到油箱里，然后呢再把油加满就行了。但如果你要是第一次使用的话呢，需要按照公里数来用啊。如果你是5000公里之内的新车，千万不要用，啥都不要用，因为你的车呢还没有什么积碳呢，你就不要给它任何负担了。5000到5万公里的第一次用的加一单就行了。然后呢5到10万的连续2箱油每箱要加一单，10到15万的是连续3箱油，15万

公里以上是连续四箱油。那么这么用完之后，如果说你要觉得效果还不错，你就可以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再加一单就行了。这样的话呢，就能保证你的车辆呢是没有积碳，开起来的话呢特别透拢、特别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抖音来搜索小拿汽车，通过我们的购物车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橱窗呢直接来下单。如果您现在下单的话呢，我们稍后的5点钟左右吧，就都给您运达快递包到家了。我们现在呢，如果您拍一单或者两单是没有任何活动的，但如果您要是拍3单的话呢，是可以给你发4单的，相当于是赠送你一单，性价比很高。如果你的车辆公里数比较大，或者说呢你的车这个你家里面的车比较多，你就可以多掰2单啊。那么收音机前听众怎么办呢？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来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小程序里边直接下单也是可以的。政策跟我们这个直播间挂的链接政策是一样的啊，都是拍三给你发4啊。同时呢，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哈，明天就周六周日了，我们是没有节目的。各位呢，如果还想在这个同一时间来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在下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继续来锁定我们的吉林旅游广播来收听我们的汽车节目啊。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各位可以随时来咨询。那同时呢，如果您在节目之外的其他时间想有任何问题来想咨询我们的话呢，可以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春晓的晓，楠木的楠。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在节目之外通过我们的短视频的方式也是可以来咨询的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了，我们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一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0: 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遇乐园、鹿鸣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自驾啊。那一提到

自驾呢，大家首先在我们的省内你会优先想到我们的 G331。 那首先它是一条非常有名的边境公路，那在整条公路上面串联的城市呢又非常有自己各自的一些特色，包括游玩的景区和景点都非常不错。那其实呢，我们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呢也在给大家介绍啊，因为我们马上是迎来我们的暑期，又是我们的毕业季啊，那所以说呢，如果大家你想玩一条不一样的公路，有没有其他选择呢？你说你看，哎，一说基本上自驾就是331啊，要么呢可能就是我们身边这个城市我们就近的走一走，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公路比较适合我们呢？当然也有啊，那就是我们之前呢其实也给大家介绍过啊，就是我们的 G334。那很多朋友啊，这个听到 G334 呢也是第一回啊，说这哎 G334 是哪儿啊，那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那 G334 呢，我们在我们省内的啊这个线路简单说一下，是从我们的龙井开始啊，延边州的龙井市，到合龙、安图、敦化、化甸、磐石，再到我们的长春，那一直往下走呢会到达我们的这个内蒙啊，就是我们科尔沁草原这一块。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说你想走一条不一样的自驾线路呢，就可以这个走 G334 啊，把我们吉林省玩一玩之后呢，我们就到这个霍林格勒市，对不对，到我们的这个大草原上玩一玩转一转，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那 G334 呢，我们主要说一下在我们这个省内其实它主要分成两段，那一段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开始的我们这个延边段，还有一段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吉林市这一段啊。那延边段呢我们稍后跟大家说啊，我们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吉林市这一段。那么大家呢如果在自驾 G334 的情况下你可以玩到什么啊，那这个为什么说先介绍这一段呢，如果大家你平时时间比较紧啊，因为你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开下来呢也得一个小一周这么样的一个时间啊，那你可以先从吉林市这个 G334 然后这个啊先去体验，先去玩一玩，感受感受啊。那我们就闲话少叙，直接切入正题啊。那既然我们提到这个吉林市这一段呢，我们首先第一站呢推荐大家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磐石。其实每一次呢我们说到这个吉林市的攻略呢，基本上都在吉林市区为主啊，再加上可能它的东西南北四座这个神山，那其他的内容呢就没有太给大家说的太多了，在吉林市附近的啊。那我们今天说一下呢，第一个呢我们推荐大家呢来到我们的磐石市博物馆。这个磐石市博物馆呢也叫我们磐石市的抗日斗争纪念馆。那在磐石市博物馆呢，大家呢能看到那段烽火连天英勇抗争的历史，那在大家面前呈现出来，而且呢有大量的珍贵的文物和逼真的场景复原相结合，那让大家呢觉得历史有一种触手可及的感觉。那它的票价呢是免费的啊，大家是可以免费参观的。这是我们给大家在 G334 如果大家到磐石了第一站先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个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这个去到我们磐石的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这个我是到现场真的去过的啊。然后呢我们当地有一个特别厉害的这个讲解员全程陪同我们，就是非常非常的具有纪念意义的这么样一个地方。那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呢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创建的第一块啊抗日根据地，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在杨靖宇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第32军，那南满游击队呢在此发展壮大啊，那为东北这个当时也是做了非常大的一个抗争啊。那这里呢也是杨靖宇将军所建立的东北抗联的密营。那么大家呢沿着我们红石喇子的这个道往上走呢，能够看到这个很多的这个当地啊叫做地印子，这个地印子里面的空间呢是相当逼仄的啊，这个大家到了现场就是能够感受到，就没办法形容它是一个什么格局，反正空间是比较狭小的，它属于叫什么呢，叫半地下室的隐蔽的营房啊。那为什么要在地印子里面呢，是为了防止敌军发现我们的这个行动踪迹，所以说就得找这种相对比较隐蔽的啊这么样的一个营地环境。那当然了，这个地印子虽然说它满足了隐蔽的这个条件，但是有很多很多不便之处，那么大家到那儿就能

能感受到我们当年的那个峥嵘岁月真是非常非常的不易啊。那在2021年至2025年呢，其实呢已经对红石喇子遗址呢开展了系统性的考古工作，那发现大概的这个遗迹点呢是3300余处，那也出土了文物900余件，那实证了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的地址呢是目前国内现存最大、保存最完好、内涵最丰富、功能最齐备的抗联遗址群。所以大家到这儿呢是能够真的感受到当年的那种不容易的。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啊。那它的票价是免费的，也是全天开放。那么在这儿呢大家呢正常往上爬山就可以了，全整个过程当中呢都有木栈道，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在这个大家比较担心的比如说这个一些其他的软硬件配套上也给大家配备的非常的齐全啊，这是第二站我们推荐的。那第三站呢，我们同样推荐在我们的磐石，就是我们的叫做关马溶洞。哎，这个关马溶洞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呢是吉林的第一溶洞，那是吉林省最大的溶洞啊。那溶洞呢总长是1700米，那全年洞内温度4度。哎，特别适合什么呢，尤其放暑假七月份天气热了之后，那么大家呢可以来这儿啊进行一个避暑啊。那相传啊，这儿原来呢也有一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又给它叫做仙人洞啊。那具体的故事我们建议大家你到现场去了解，在这不跟大家剧透了啊。那主要呢是以这个奇石馆、奇石广场和千古绝唱等等的这个主题，那大家到里面呢能够看到非常不一样的地质风光。那大家都知道其实溶洞这个也不是说你说随意就有的，就像咱们说啊我随便搭个棚啊这玩意儿就能有，不是。所以它形成的条件相对来讲比较苛刻，而且刚才我也说到了啊，它是吉林的第一溶洞，那么大家呢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啊，到现场可以去看一看。那最后呢在磐石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哪儿呢，叫我们的这个吉林的知青城啊。那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老故事、老物件啊，那在这儿呢有很多这个当年啊上山下乡生活的一些场景，那也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所以说你看到我们的磐石呢，大家能玩的地点就非常非常的多。那从我们的这个博物馆啊到我们的溶洞，那跨度来讲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啊。这第一个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磐石。第二个呢我们要说一下哪儿呢，就是我们的化甸啊。那化甸呢相对我们磐石来讲呢，它可能在生态上的内容就更多一些。那第一个呢我们要推荐大家去哪儿呢，还是我们化甸市的博物馆。那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馆藏了文物1790件，那主要有石器、玉器、陶器、铜器、铁器、木器啊和动物化石等等啊。那其中呢国家二级的文物1件啊，三级的文物15件。那从旧石器时代到近代呢，各个时代的各种地质文物，那是非常非常全的啊。别看我们的博物馆门帘瞅着不大啊，但是内藏乾坤啊。那它同样呢也是免费开放啊。那说一下它的开放时间是有小小的一些区别的。那在周一至周五的时候呢，它是早晨的9点到下午的4点半。那在周末的时候呢，是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5点，那开放时间是给大家延长了半小时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这个是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点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森林曼谷啊。森林曼谷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听名字就知道了，主要就是让大家在这种碧海蓝天之下呢看一看不一样的这个风景。那在这儿呢也可以进行露营啊，但是它收门票，这个我觉得大家你酌情考虑。那景色来讲是非常不错的，是全天营业啊，全天营业。那第三个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哪儿呢，就是我们的小光民俗村。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内容啊。那大家现在总说乡村游乡村游，那这块呢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乡村游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农业文化旅游啊。那在这儿呢有比如说我们的民俗博物馆、旅游民宿、特色餐饮、产品展销等等啊。就是来这儿啊，不光呢能够感受我们乡村的文化，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我们乡村游不一样的内涵和内容。
那么继续往下给大家介绍啊，同样呢也是在我们的画店啊，这个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就是我们的。

民丰的生态度假村，之前呢其实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了啊。那它的时间也比较久了，96年这个始建啊。那在这儿呢，主要大家呢就是体验这个农产品的绿色有机，你比如说它有这个食用菌的基地啊，木耳啊，香菇啊等等啊，包括呢果蔬的采摘，夏季呢给大家设有蓝莓和蔬菜的一些采摘。那这里面就是有一点像大家可以采摘的这么样的一个农家乐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开放时间呢是早九到晚九啊。那你看化电和磐石呢，我们在整个 G334 上沿线啊有一些比较好玩的内容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出来了啊。当然了，我们也说了，始发是在我们的，是不是我们的延边州啊。那我们延边州的这个玩的内容我们就待会儿给大家说一下。那在吉林市这一段，我觉得大家你是可以进行一个扩充的，你比如说我们的磐石啊，我们的化电，如果大家玩完之后你觉得不尽兴，其实是还可以再来到我们的吉林市的啊，或者是呢到我们吉林市旁边的两个度假区，你比如说我们的万科啊，以及我们的这个北大湖，其实他们也都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多的活动。我们总说啊，滑雪场的夏天，滑雪场的夏天，其实滑雪场呢在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呢也在努力运营他们夏季的一些内容。原来确实在夏季是小尴尬，那冬季那真是啊人声鼎沸啊，你说订房什么都订不着，一到夏季大家可能觉得是不是就不太适合去了，不是的啊。那这两个地点呢我们也推荐大家作为你在 G334 上自驾内容的一个扩充啊，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 G334 自驾的吉林段啊，大家呢感兴趣的可以看一看。如果你刚打开收音机没看到，或者是不方便听节目怎么办呢，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上面我们给大家推出了很多的旅行攻略。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自驾的不一样的一条线路啊，就是我们的 G334 公路啊。那很多朋友呢一提到我们在省内自驾，首先就会想到我们的自驾线路 G331。那其实呢，我们的 G334 也是非常好玩的。那如果大家呢想有这种小小的错峰感，那其实我们的 G334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的这个始发点在我们的省内呢，是在我们的龙井、那合龙、安图和敦化。那大家会发现这几个城市呢，一般是如果大家直达延吉，你很难说我单独到这几个地方去玩一玩。那大部分的朋友呢，基本上也就在延吉市或者周边就完事了啊，那可能就返回到你所在的城市当中了。那其实呢，在这些地方也有很多非常多玩的地点啊。那我们就每一个都给大家简单来说一下，如果都说全的话，真是啊，今天节目的时间都不够啊。那第一个呢，我们必须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这个龙井。那其实一提到龙井呢，大家肯定先想到我们龙井啊，每年就是在春季的时候，这个梨花特别有名啊，包括这个万亩梨园。那除了这两个地方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什么呢？在龙井啊，之前有一个我们经常去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景区，就是我们的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我强推这儿啊，如果大家呢，你想在这个延边州找一个类似度假区这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其实我刚才说的这儿我非常非常喜欢。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它非常的全面，它呢比较具有特色的，我先挑亮点来讲，就是它这个有一个实弹射击的俱乐部，大家呢是可以在它的这个地方呢有专业的教练啊，然后大家呢要拿的你自己的身份证，听从教练的指挥，咱们是可以体验实弹射击的。整个的价格呢也是非常亲民啊，也是非常亲民。这首先是第一点。第二个是什么呢？在它的这个景区里面，既有度假区基本有的一些项目，大家呢也能够体验到民俗特色类的项目。你比如说手工类的啊，你是做辣白菜、做打糕啊、做香包都可以。然后呢也有一些特色的民宿民居。第二块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娱乐项目，比如说 UTV、ATV、萌宠乐园等等，这些我就不给大家赘述了，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到他们的公众号去看一看。在娱乐方面我觉得是完全够用的。其次呢，我要着重说一下露营啊。其实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提过，它这个露营呢是分两个地方，首先它有一个类似啊，就是一个团建广场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地方，旁边有个大草坪，在这儿呢大家可以露营。那如果你没有帐篷，觉得帐篷比较麻烦呢，在这个区域的旁边呢还会有给大家做好的这种帐篷式酒店，那在门口呢也给大家配备了烧烤架等等这些配套。那这个是第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就是它在一个山坳里面，这个整个一条山谷都是他露营的这个一个地点，而且呢都给大家做好了这个帐篷酒店的这么样的一个装修，真的非常非常惬意啊，非常非常惬意。我其实这个很多朋友问我到延吉说找一个类似像这样的地方去玩一玩，我一般都给大家推荐啊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大家去就完事了。住宿性价比也高，然后呢景区的饭店做菜又好吃，这个我真的就提到现在也是给他的夸奖比较多啊。这个还是我那句话，比较适合大家自驾去啊，比较适合大家自驾去。这是第一个在龙井我推荐的。第二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皮岩山的文化旅游风景区。那在它的山下呢，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皮岩山温泉古村落。那我们先说皮岩山的文化旅游，这个文化风景旅游景区。那它主要的一些项目呢，就是一些高空项目，你比如说悬崖栈道、秋千啊、玻璃栈道等等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滑车类的项目。那这个如果大家你是觉得想追求一些刺激，想这个追求分泌多巴胺的朋友啊，不太恐高的，皮岩山这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呢到山顶上这个景色也非常无敌啊，非常的好看。那如果大家说你看可能高空的项目并不太适合我，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到山下的皮岩山温泉古村落。这个其实不论是我还是我搭档之前也能去过无数次了啊，无论是我们自己去还是说我们这个因为这个工作啊去到现场。那今年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今年这个皮岩山的温泉古村落室外的泡池区域呢又给大家有增加啊，我上次去的时候他们正在施工，也快眼看快完事儿了啊，以及他的这个水上乐园的这个项目应该是在最近也应该也开了

啊。那其实大家现在到偏山温泉古村落呢，就是你吃喝没问题，孩子的戏水和你温泉的康养没问题，那么大家完全可以把这儿呢当做你在这个龙井落脚的一站啊。你可以比如说呢，在我们的良田百事运动假日景区呢，我先玩好了，哎，然后呢这个我到这个晚上温泉部落去泡一泡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呢，我就不用跟大家多说了啊。而且呢，在我们的这个这一块呢，大家除了说我们的这个景区以外呢，我们还有很多这种公路风景。你比如说我们的三河旅游风景区呀，331的民宿咖啡呀，三河的古树咖啡驿站呢，在这儿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说你看龙井它的游玩的内容就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就不给大家展开说了啊。就是从这个民俗的体验呢，到我们的这个度假康养的养生啊，其实都有啊，其实都有。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情况下啊，到我们的龙井这些地方都可以玩一玩。那你比如说感受民俗的话，这儿呢还有这个明东的民俗旅游区啊，海兰台的朝鲜族民俗度假区等等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这第一个我们跟大家说的我们的龙井。当然了啊，除了龙井以外呢，我们 G334 途经的城市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那第二个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合龙。哎，这个合龙呢其实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游玩的地方啊。那我们只给大家说这个有特点的，就是来到合龙呢，其实大家第一个呢肯定就是为了看我们的金带来花嘛，对不对？其次呢，大家来到合龙呢一定要到我们的这个民俗村去看一看啊，到我们的民俗村去看一看。因为这个民俗村呢也绝对是大家呢现在就是到我们延边州旅游必玩的一站啊。那在我们的这个合龙呢，我们就推荐我们的金达莱民俗村啊。虽然说呢我们已经过了这个看金达莱花最好这么样的一个时间和节点，但是到民俗村呢，我觉得这个花呀这个景啊只是一部分，大家呢更多的还是要体验一下我们民俗的这些内容，对不对？你了解一下我们朝鲜族的当地的文化特色啊。这个呢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它这儿呢也有很多这个当地特色的这个民宿，大家是可以住的。它这个民宿呢是完整的保留了朝鲜族民宿传统这个特点，是那种炕类的啊，然后炕这个旁边是带那种地锅的啊，还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那在它的不远处呢有我们的这个药水洞的抗日纪念地啊，那么大家来这儿呢也要感受一下那我们的历史的厚重和我们现在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那你看在这儿其实呢大家一次性的你就玩了两个景点啊，玩了两个景点。那除了这儿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合龙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宠善镇的边境画廊啊。那你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比如说军舰山的观景台呀等等这一片儿，如果你想把这个合龙整个都玩下来的情况下也得个两三天啊，也得个两三天。大家到了我们的这个延边州呢，它绝对不是一个说走马观花的这么样一件事儿，说哎呀那个我就随便走一走得了，我就逛一逛得了啊，不是这么回事儿啊，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大家呢要这个注意一下，就是你到那儿了一定要细心的玩。很多朋友就说哎一到那儿哎，大部分的目光呢都被我们的这个延吉市给吸引过去了，说哎呀那你看我必须得来这儿啊，那赶紧这吃点烤肉吃点那个什么，那不行啊。所以说合龙我们也给大家说这么多，具体的大家可以自己到我们的公众号去搜一下，因为内容太多了啊，内容太多了。那说完合龙呢，我们就要说一说我们的安土。安土呢其实它能够玩的东西也非常的多。那第一个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新河乡的千亩的田野上啊。那这块呢大家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个我们的乡村呢、啊、包括这个蒲公英的花海在这儿呢都非常好，在我们的新河乡。那在这儿呢大家绝对能感受到那种春花烂漫的那种状态啊，春花烂漫那种状态。现在很多朋友到乡村游呢，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说为了哎就我就得这个找一个啥地方啊，就是非得说那个吃点农家乐啊，吃点农家菜啊。其实这个我觉得大家对这个要求已经不是特别特别的高了
啊。那么大家呢更新的，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去的这种稻田呢，啊，包括这个花田呢，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在旅途当中，包括在乡村当中最需要去看到的一些地点和内容。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跟大家说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安图，比如说我们的头山村，对不对？这个是我个人来讲最喜欢的一个民俗村。那在这儿呢，大家呢除了说感受这个乡村游文化，感受串族的民俗文化，同时呢你也能够住到我们的温泉酒店啊，这个人参的采摘， UTV ATV 的体验，这个山顶的露营火锅，这个大家都能够去玩。我觉得就是从民俗村的这个角度来讲，那我们整个延边州其实大家真的玩不完。这个呢还是说我们只说 G334 途经的这些内容。其次啊，你比如说我们的红旗的朝鲜族民俗村，那这个呢也是老牌的民俗村，它也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这个民居风情啊，包括在这儿呢大家也能够吃到地道的串族特色啊，听听家乡琴啊，听听当地的民谣，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那说了这么多，其实大家你会发现啊，我们整个的这个 G334 延边州途经的三站内容就非常多了。这个呢我们还没有给大家加一些比如说附近能够打卡的一些其他的小的景区，这都没有介绍。那我们能够尝到的美食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啊，你比如说什么江米鸡呀、米肠啊，包括我们的川族的一些特色美食啊，这个大家其实在他们当地都是能够吃得到的。当然了，我们还剩一个地点，就是我们的敦化啊。其实敦化呢这两年呢，我觉得应该也是受附近啊这个兄弟地势的一个这个感染啊和熏陶，那这两年它的整个的内容做得非常不错。那首先我们以哪个为例呢？以我们的六顶山为例。那原来其实大家对六顶山的这个印象是比较这个固有的啊。其实大家现在六顶山除了大家以前认为能玩那些东西以外呢，还给大家做了比如说游船呢，包括一些能够游览观赏和体验的内容，现在在六顶山是都可以玩得到的。啊，它不单单是一个，比如大家去就我就是可能是个寺庙啊，可能别的我什么也干不了了。它现在在游览呢、体验的方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多的一个补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提到的我们的这个中城，啊，我们这个中城民俗村里面，就是我之前给大家一个比较高的评价是什么呢？就是商业和传统结合的比较好的这么样的一个地点，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评价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在这儿呢，要说民俗有非常多的民俗的内容，你要说想要点方便，它商业的内容也非常多，包括呢它这的民宿做的也非常不错，不定期呢大家也能在这看到比如说传统朝鲜族婚礼的啊表演啊，你比如说这个非遗的这种手编，在这儿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我对他家呢就是觉得有一种呢在城市里面逛民俗村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就他家用什么感觉呢，就是相当于是结合的状态，并不是说他的这个地点啊，结合的状态就有一点我们的这个志北村这么样的一个状态，我非常非常喜欢。所以说大家如果是你要在 G334 自驾想挑一个民俗村落脚，一定选符合你自己风格的。因为其实大部分民俗村如果大家在纯民俗这块的体验上来讲呢，我觉得区别上是不大的。但如果你可能追求到这种软硬件配套，你比如说可能我们头山村人就有温泉酒店，一般民俗村这个都是没有的。那你比如说可能我刚才提到的中城村，它就有非常这个好的这个民宿，那大家呢要在你的旅途当中呢仔细的看一看这个地方是不是你需要的。再加上它的附近，你比如说我们昨天提到的这个亚光湖，对不对？这个里面非常美好的小渔村啊，山好水好啊，鱼好，然后非常非常安静，特别适合大家去散心的一个地方。包括呢在它的附近，你比如说我们的韩葱岭的红色旅游观光区，这个敦化其实游玩的内容也非常非常的多。那你看我刚才盘点的这几个地方，如果大家
大家，你想说短时间内给它都玩下来，这个时间也是比较长的。所以说你看 G334 只是大家并不了解它，并不是它不好玩，而且这个还咱还不算它扩展的内容。如果大家比如说我这个吉林市这一段，包括呢我们在延边州这一段我们都玩完了，那我们还想继续往下走，那就可以到我们草原这个地界了。你会发现它有无限的可能啊，有无限的这种搭配的方式，而且呢我觉得也适合大家就近。

像我刚才提到这个吉林市这一段似的，如果你比如说我只有这个周末有时间，尤其我们长春的朋友，那你就这两段你玩下来就完事了呗，两天的时间也绝对够大家去玩了。那如果说你的时间比较充沛，那么大家呢可以自驾到我们的延边州，哎，把这几个地方穿起来，中间我们加个延吉，来到最后来到穿到我们的敦化，那你整个延边州其实把 G334 这一段也走了，它就是比较适合大家分段玩。当然了，我们前两天呢也把 G331 给大家进行分段了。那如果大家没有听节目的啊，也可以到我们金流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看一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

0: 有人说，爱是一场未知的旅行。雨林中的博物馆，麦田里的游乐场，悬崖边的拥抱。
1: 当你发现更多的奇遇，才发现旅行也是你爱上世界的证明。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依旧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城市当中，那么大家最近可以去看的一些活动和内容，或者是说景区发的一些通知公告啊。那首先呢，我们先说一则有关于长景世纪城的园区升级改造的温馨公告啊。那为了持续提升游园的品质和服务体验呢，那景区呢将对一些这个硬件啊进行一些这个提升，你比如说园区的卫生间改造啊，基础设施的一些升级。那在改造期间呢，园区呢是正常对大家开放的啊，不关门啊。那游乐项目呢都是正常运营的，不会影响游客的核心游玩体验。那部分区域呢将采取分区域分时段封闭施工，那现场呢会给大家设置这种安全的围挡警示标识，来告诉大家现在正在作业啊。那也提醒大家呢，在游玩的时候啊，遵守它的这个管理规定。那么尤其是亲子家庭看孩子淘气啊，别往这个施工的现场去钻啊，也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这是第一个，我们长景世纪城最近呢要在整体的这个基础设施上给大家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升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呢在6月28号啊，也就是我们的本周日啊，那可以在我们的长影音乐厅看一个什么呢？长春的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的冬季运动会，那倒计时200天的交响音乐会啊。那本场演出呢，以叫“逐梦前行，青春启航”为主题，那也汇聚了10余首中外经典的流行佳作。那同时呢，也邀请了很多有实力的歌手现场现唱啊。那节目单，那你比如说“千人之力”、“一路生花”、“世界赠予我的”等等啊，一共呢是16个节目。在我们的6月28号晚上的19点啊，那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各个票务平台上可以留意一下了啊。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第13届王者荣耀的全国大赛的总决赛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那会在我们的7月3号到5号那开始，那它会有电竞、音乐、见面会3个主要的板块啊。那简单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几天的分布情况。首先呢，在7月3号活动呢，说是从下午1:30开始，那会有全国这个王者荣耀全国大赛的1v1的总决赛啊，包括呢全国大赛的文旅邀请赛，以及啊这个晚上会有我们的一些这个游戏达人会跟大家见面。那在7月4号的时候呢，会有这个全国大赛的邀请赛啊，和我们的这个音乐会啊，你比如说胡云哲、邓玉君，以及我们的雪饼猴呢，会在晚上7:30那来到我们的现场，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在雪饼猴之后呢，还会有2位明星艺人这个亲临我们的现场，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一看。那在7月5号呢，会有我们的职工的这个王者荣耀的比赛，以及啊这个coser 的一些这个秀场，大家是到现场可以看一看的。那3天呢，基本上都是赛程拉满了，那么大家呢可以到那儿观看你自己喜欢的队伍和支持你自己喜欢的队伍啊。那一些这个达人呢，包括这个比较有名的这个 coser 呢，也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啊。那说一说这个地点是在我们的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啊，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那么大家要去现场去看的话，是需要购票的啊。大家可以在各个票务平台上去看一看啊，去看一看。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越进入夏季，我们的这个活动越多啊。那我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捋一捋，其实我们从周一到这个今天一直在给大家不停的介绍，比如说我们的暑期出行啊，毕业生的在全省的这个景区的一些票务优惠政策。那还是希望呢，如果啊这个已经考完试了啊，或者是说呢已经放暑假的朋友，那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吉林省内就可以走起来了。这么多的优惠福利政策，这么多的好玩的活动，那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总说这个可能这个景区呢会一直在，但是好玩的活动有的时候错过就是错过了啊。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今年的夏天走到我们的各个景区当中，也感受一下我们吉林省文旅的不一样的
这个地方啊。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呢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啊。那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呢，本周末所有开车的司机师傅要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减少鸣笛啊，在考试的区域也要禁止鸣笛啊。那我们就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神木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遇乐园、鹿鸣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2: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
3: Thank you。
2: 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

0: 神陆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陆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著名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陆丰。
2: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43集。两日的晴天并没有带来气温的升高，反而使无云的清晨显得更加的寒冷。城门刚刚打开没多久，守门的士兵们就见一辆极为豪华的马车在约100名骑士的护送之下疾驰而来。就算是不认得马车前穆王府的标牌，也知道来者不是一般人，所以为首的小校赶紧招呼手下之人让开路，弓着腰恭恭敬敬地让这一行人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城。因为天气太冷，赶车人呼吸之间一口口吐着白气，可是车厢之内呢，却因为木帘厚实又有暖炉，所以并无多少寒意。坐在车内的两名乘客，一位年纪极老，一位还是少年，一位布衣棉鞋，一位锦袍珠冠。老者闭目养神，少年却仿佛不耐旅途的无趣一般。

0: 不停地动来动去。
1: 朱爷爷，你喝不喝茶？
0: 老者眼也不睁，摇了摇头。
1: 朱爷爷，你吃块点心吧。
0: 老者再次默然拒绝。
1: 朱爷爷，你要不要尝尝这个姜糖？
0: 周玄清老先生终于掀了掀眼皮，看了他一眼。穆青满脸都是天真的笑容，拿着姜糖靠了过去。
1: 这个很好吃的。
0: 心方严谨的周老先生，多年修习出来的气质就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可偏偏穆青穆小王爷好像感觉不到这种气质，他一开始就把这位老先生当成了一个普通的老爷爷，最多就是在周玄清于朝堂之上驳得对方哑口无言，让他很高兴为姐姐出了一口气之后，才把原有的印象修正成了一位很有本事的普通老爷爷。所以日常相处之时，他仍以亲昵为主，恭肃为辅，全然没有半点疏远客套。穆小王爷年少俊俏，活泼又开朗，丝毫不端王爵的架子，是个很可爱的晚辈。周玄清当然还是非常喜欢他的，只不过素来的端谨风格使得这位老人家看起来一直淡淡的。此时对于少年递到嘴边的姜糖，他却仍是摇头拒绝，没什么特别的表情。
1: 这个不粘牙的。
0: 穆青体贴地介绍道。
1: 吃一口。
2: 小王爷自己吃吧。
0: 周玄清冷淡地说了一句，苍老的双眸微微眯着，看向轿顶的流苏，静默了一段时间之后。
2: 小王爷，那件信物老朽可以再看一下吗？
1: 哦。
0: 穆青急忙咽下姜糖，抓起了一旁的手巾擦净了手指上的糖霜，这才从怀里摸出了一个小布包，递给了周玄清。扯开布包的封口，朝掌心一倒，一枚玉蝉落了出来，雕工栩栩如生，玉质也是异常莹润可爱，一看就是价值不菲的贵重玉器。不过对于周玄清来说，这枚玉蝉的意义并不是在它的价值上面。
2: 小王爷，你说让你带着玉蝉来见我的那个人会在城外等我，是吗？
1: 他信上是这么说的，说你离京回灵隐寺的路上他会来见你一面。
0: 周玄清嗯了一声，手指收拢，将玉蝉握在掌心，再次闭目不语了。大约又走了半个时辰，马车忽然一晃停了下来，穆青掀开了车帘看了一眼。
1: 周爷爷，你要见的人来了。
0: 周玄清花白的眉毛一动，颤巍巍地扶着穆青下了马车。正在四下张望之际，有一个中年人已走上前来。
3: 周老先生，我家宗主在那边恭候多时，请老先生一步。
0: 说着便替下穆青扶住了老人的手臂，小心搀扶着转过了路旁的树檐，到了弯道另一侧，既避风又不惹人眼目的一处凹进处，白球发的梅长苏正面带微笑地站在那里，轻轻地躬身施礼。周玄清眯了眯眼睛，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他一阵，摊开手中的玉蝉。
2: 这件玉蝉是你的吗？
4: 正是。
2: 你从何处得来？
4: 哦，是李崇李老先生所赠。
2: 李崇是你什么人？
4: 在下曾在李老先生门下受教。
2: 李兄当年以太傅之身，不惧平民，舍教坛于宫墙之外，门下学生没有一万也有八千，自然是遍于天下。

0: 可是说到底，他最得意的也不过那么几人。老朽与他是学问之友，交情不浓却深，故而这几人我都认得。可是足下，老朽却素未谋面。
1: 哈哈，我学艺不精，有累恩师圣命，且受教时日不长，老先生不认得我也是自然的。
2: 周玄清凝目看了他半晌。
0: 哎，算了，你有黎兄的信物，老朽自当帮忙。只是没想到时隔数年再见故友于禅，敬畏的是朝中之事。黎兄当年被贬离京时满腔忧愤，誓不回头，老朽也不知此番上了朝堂是不是真的合了他的心意。
1: 恩师当日获罪，只为直言不平，反被中常所累。他明知有逆龙颜，仍言所欲言，百折而不悔。此方是治学大家的风骨，故而晚辈认为，所谓世事万物无处不道，隐于山林为道，彰于庙堂亦为道。只要其心至纯，不作违心之论，不发妄背之言，又何必执念于立身何处。
2: 周玄清白眉轻扬，一双本已垂老的眼眸突闪亮光。
0: 你虽受教时日不长，却能察知他的根骨，看来他将玉蝉留赠于你确实慧眼。不知你可明白黎兄身配此禅的寓意？
2: 梅长苏徐徐负手，微微扬起线条轻羽的下巴。
1: 路重非难记，风多响一尘，无人信高洁，谁为表语心。
2: 周玄清轻轻地闭上了眼睛，仿佛在沉淀心绪一般，良久无声。而梅长苏则是神色安宁，凝目天际，不再启唇。二人立于冬日清寒之中，寂寂无语，场面却没有丝毫的尴尬，仿若如此会面，只为默默地畅怀一下过去某些岁月而已。
0: 哎，有生之年能再见黎兄高祖，余愿足矣。
2: 周玄清慢慢地将掌中玉蝉放回到梅长苏的手里。
0: 老朽不知苏下在京城有何风云大业，唯愿你勿忘儿时情欲，愈加珍重。
2: 梅长苏满脸敬容地躬身。
1: 先生雅言，晚辈谨记。如此严寒季节，老先生不顾年迈，为旧友情谊冒雪出行，晚辈实在是感激莫名。
2: 周玄清摆了摆手说道，
0: 见子于禅，不要说只是进城一趟，就算是让老朽到边塞一行，也不是什么为难之事。如今足下托付之事已了，老朽也要回寺中清修了，就此别过吧。
2: 梅长苏忙抬手示意等候在数丈之外的那名中年护卫过来搀扶，同时欠身行礼。
1: 请老先生慢行。
2: 周玄清嗯了一声，由护卫扶着转身走了几步，突又凝步。
0: 黎兄当年有个心爱的弟子，虽是将门之后性情飞扬，但却是难得的聪颖慧侠，读书万卷。若你彼时也在，说不定可与他成为一时双臂。
2: 梅长苏苍白的肤色在寒气中显得如冰雪一般，唇边浮起了清冷的笑容。
1: 老先生抬爱了，如此人物，只恨晚辈无缘， 未能倾慕其风采。
0: 唉，是啊，这个人是再也见不到了。
2: 周玄清慢慢地说着，眸中涌起了一抹悲怆之色，一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穆王府的车队陆陆远去，魏己便止于一抹烟尘，在隆冬硬冷的空气中渐淡渐沉。离开避风的岩壁，被前方谷地挤压加速过的寒风立即擦地而来，将梅长苏满头乌发吹得在空中飘飞翻卷。随侍在旁的那名中年护卫立即走了过来，想为他把斗篷的头都戴上，却被那双冰冷的手轻轻地推开。前方是一处舒缓的坡地，草痕早已掩于积雪之下，稀疏的几棵树零星地散栽着，也是枯枝瑟瑟，分外萧索。梅长苏看着坡地那边隐隐露出的一角衣裙，伸手拂开被风吹得贴在脸上的发丝，快步沿坡而上，一直走到最高处，方才慢慢地凝住了脚步。寒枝残雪之下，霓凰郡主迎风而立，一袭玉色披风猎猎作响，更显得这位南境女帅不畏风寒的凛凛气质。梅长苏并没有想到郡主会来，但既然她已经来了，她也没有想过要避开。那曾经是她的小女孩，无论她现在是怎样的威风赫赫，无论她的爱情已归于何方，都不能改变当年最质朴纯真的情谊，不能改变她对她所怀有的愧疚和怜惜。听到梅长苏的脚步声，霓凰郡主侧过俏丽的面庞，向他露出了一个温和的笑容。自那日武英殿外分手，两人便再没见过，该说的话早已托夏冬传道了。以霓凰的高傲性情，要么是两相决绝，要么是默然等待，当不会如一般小儿女样猜疑多虑，纠缠追问。所以梅长苏猜不透霓凰为什么要特意趁此机会出城来与自己见面。
3: 苏先生，好久不见，近来可安康？
2: 第一句话永远是客套和寒暄，是令人倍感疏远的礼数。
1: 好，托郡主的福，一切还好。苏某前不久新迁蜗居，收到贵府厚礼，却一直未能登门致谢，还请不要见怪。
3: 先生客气了。
2: 霓凰迈步走近，脚蹬鹿皮小靴，束腰绿云甲，整个人神采奕奕，英姿飒爽，仿佛入京后诸多烦恼委屈都不曾有半点萦于他的心上。梅长苏不由展颜而笑。
1: 呵呵，豪阔洪亮，霁月光风，郡主可当此八字，
3: 怎比得先生才深似海。连周老先生都为你一驾，江左盟的实力实在是深不可测。
1: 不过都是些江湖骆驼之事，有缘相逢才结成此盟罢了。
2: 梅长苏看了郡主一眼，不忍让他先开口，自己直接将话题带入到重点。
1: 我盟中以义为先，并不过分拘管下属，所以他不能来京城并非有所禁令，的确是事出有因。
3: 我并不想问这个。
2: 霓凰坦然地凝视着他的眼睛，双眸亮如晨星。
3: 我知道他为什么不能来。
1: 哦，你知道？
2: 梅长苏略略有些意外。
1: 你的意思是说，
3: 他当年远赴云南助我， 殚精竭虑挽回危局，南京上下都对他钦佩莫名。所以尽管我们很快就看出他易了容，也没有人试图去刺探过他的真貌。
2: 梅长苏垂下了眼帘，心中已隐隐猜到了他接下来想要说的话。
3: 后来我们渐生情意，可他却总是想要逃避和拒绝。我问了他很多次，他都不肯说为什么。直到最后他被逼问得紧了，才让我看了他的真实容貌。
2: 梅长苏神色淡淡，将手指收入到袖中。
1: 看了之后呢？
3: 开始只是觉得面熟，多看几眼，多想了一会儿，便想出了他是谁。
2: 霓凰郡主的唇边虽然一直保持着一抹微笑，但眼睛里却涌起痛苦的气息。
3: 他是你江左盟的人，你应该也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对吗？
1: 是，我知道。
3: 那你说说看。
1: 聂铎，赤焰叛军主将之一，如果有人发现他还活着，他就是朝廷侵犯。
3: 那么你吸纳一个这样的人在江左盟，是真的想要收留庇佑他，还是打算以后准备利用他？
2: 梅长苏缓缓向前走了几步，扶住一棵半枯的老树，惨然一笑。
1: 我当然是要利用他，江左盟冒那么大的危险收留朝廷侵犯，恐怕不是为了要积功德吧。
2: 霓凰郡主柳眉一扬，粉面上突闪煞气。
3: 你此话可当真？
2: 梅长苏转过头来，黑幽幽的瞳孔乌亮如宝石，稳稳地凝在郡主的脸上。
1: 当真又如何？
3: 你若当真，我就一定要带走聂铎，即使倾我穆王府全力也要护他周全。这不仅仅是因为我自己对他的情谊，更是为了报答他当初稳我南境危局，救我万千将士的恩情。
2: 一抹混杂着忧伤、感动、欣慰、怅惘的笑容浮起在梅长苏的唇边，他锁住了霓凰的视线，轻轻地摇了摇头。
1: 你是郡主，他是叛将，如何名正言顺的结合？皇帝陛下怎么会同意你下嫁给一个来历不明的江湖浪子？更何况既然你认得他，自然就会有旁人认得他。你难道要让他一辈子就这样易着容，甚至毁了容，待在你的身边吗？
2: 霓凰猛地咬住了下唇，将脸侧向了一边，倔强的不愿意让人看到他脆弱的表情。
3: 不这样又能怎样呢？自从我知道他是聂铎之后，我就明白我们的未来不会平顺。我曾经希望他能假造一个身份参加这次择婿比武，希望他一关一关地闯到我面前来，可是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出现。有多少次我看着你，想要问你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却又害怕他只是隐在江左盟里藏身，而你并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直到后来你托夏冬姐送信，我才确认你是知道他的身份的，因为他连我们之间的事都告诉了你，应该就对你已经没有任何隐瞒了。
1: 你说的没错。
2: 梅长苏的音调极其平稳，仿佛带着一种抚慰人心的魔力。
1: 聂铎很信任我，他对我而言没有秘密，而我对他也是一样。我现在希望你也能够同样的信任我，我会尽我所能让你们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一起，可以在迎凤楼上 举行你们的婚礼，没有面具，没有伪装，用真实的名字坦然接受任何人的祝福。
3: 这怎么可能？除非赤焰君可以平反，否则这绝对只是一场无法实现的幻梦。
1: 事在人为，难道你相信赤焰君真的是叛军吗？
2: 霓凰后退一步，香肩微微发颤。
3: 我不知道，当时我还小，我只知道自己认识的那几个人是绝对不会背君叛国的。但现在说这个有意义吗？铁案已定，太子和誉王谁都不会给赤焰军平反的，因为这桩旧案原本就是他们最得意的一个杰作。
1: 是的，太子和誉王谁也不会给赤焰军平反。
2: 梅长苏的目光定定地投向前方，肌肤下似乎渗出了丝丝寒意。
1: 也没人想过要指望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其实只有一条路好走。
2: 霓凰的樱唇剧烈地抖动了一下，面色炸白之后又突转潮红，一些原来模糊不清的东西渐渐地从迷雾中显现出轮廓，结论已经呼之欲出了。
3: 靖王，你想扶持的是靖王？
2: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44集。面对梅长苏的默然不语，霓凰的脑中有瞬间的空白。但毕竟是历经沙场的女将军，她只是深吸了几口气，便快速地稳住了自己的情绪，镇定了下来。
3: 你说的对，的确只有靖王才能。
2: 霓凰郡主抿住朱唇，在原地踱了几步。
3: 可是太难了，实在太难了，一个不小心就是踏入死地，再也不能回头。
1: 谁会想要回头呢？以后你也许可以问问聂铎，他可曾有片刻想过回头。
3: 聂铎他不一样，他是赤焰救人，是为了洗刷自己的冤屈。可是你……
2: 霓凰哽了一下，仿佛突然间意识到了什么。
3: 你又是谁？你为什么要为了赤焰军的旧案冒如此大的风险？
2: 当苏哲最初在京城亮相的时候，许多人都曾经问过这个人是谁。问题的答案很快被查了出来，原来苏哲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的宗主梅长苏。这个答案令大家非常满意，似乎可以解释很多东西，所以并没有一个人再继续追问那个梅长苏他又是谁呢。梅长苏没有想到第一个这样问的人会是霓凰郡主，此时他的目光就像是能扎透人体的剑一样，炯炯地盯着他的脸，不放过一丝一毫的表情变化，坚持要等待亲口的回答。是闭口不言，还是更深的欺骗，实在是让人难以抉择。梅长苏的眉间有些疲惫，更有些沧桑。他缓缓地将头转向一边，仿佛想要避开郡主的探究。
1: 旧人和聂铎一样，都是劫后余生的旧人。
2: 霓凰精眸如水，仍是牢牢地盯住他，丝毫不放松。
3: 如果是赤焰旧部，为什么我不认得你？
1: 赤焰军男儿无数，你又何尝全都记得？
3: 可是现在你是宗主，连聂铎都甘心在你之下，你 听你号令。

0: 是不是真的已经战死？
1: 是。
0: 他战死在哪里？
1: 梅岭。
0: 尸骨埋于何处？
1: 七万男儿，天地为墓。
0: 连他的尸骨都没有人收吗？
2: 霓凰紧紧地闭了一下眼睛，手指用力地抓住身前的衣襟。
0: 连一块银骸也找不到了吗？
1: 战事惨烈，尸骨如山，谁又认得出哪一个是林叔？
0: 是啊，我知道惨烈的战场是什么样子，古兰沙场又有几人可以裹尸而亡？
2: 梅长苏的视线柔和地落在他身上。
1: 郡主若要祭他，何处青山不是阴魂？
0: 你说的对，他不会在乎这个的。
2: 霓凰喃喃地自语了一句，突然又抬起双眸，眼风转瞬间利裂如刀。
0: 可你若是赤焰救人，当以少帅称之，为何会直呼林叔之名？
2: 梅长苏神情微震，原本浅淡的嘴唇更加的没有血色了，不知是因为隐瞒不住，还是原本就不忍再继续隐瞒，他并没有回答这句问话，反而将脸转向了一边。
0: 当聂铎讲到他的宗主时，敬爱之心昭昭可见，绝不像你所说的，大家只是分工不同。
2: 霓凰执拗地又转到了他的正面，坚持要盯着他的眼睛。
0: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聂铎的痛苦会那么深？就算我曾经是他战死同袍的未婚妻，他也没有必要像现在这样挣扎逃避，除非他知道。
1: 霓凰。
2: 梅长苏淡淡地打断了他的话。
1: 聂铎只是有一点钻牛角尖，他慢慢会好的，你不要多心。
2: 霓凰怔怔地看着他，面容甚是悲怆，寒风中呼出的白气似乎一团团地模糊了他的视线。深吸了一口气之后，他突然一把抓起梅长苏的右臂，用力地扯开他腕间的束袖，将厚厚的皮衣衣袖向上猛推，一直推到了肘部。梅长苏顺从着他的摆布，没有抗拒，也没有遮掩，只是那双深邃如潭的眼眸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凄凉。霓凰紧握住他的手臂，反反复复地仔细看了好几遍，可裸露在外的整个部分都是光洁一片，没发现任何可以称之为标记的痕迹。呆呆地松开手，愣了好一阵，霓凰还是不甘心的，又伸手扯开了梅长苏的领口，认真仔细看他肩胛骨的部位，仍是肌肤光洁，无痕无印。年轻的姑娘泪水终于夺眶而出了，顺着那脸颊不停地向下滴落着，给人的错觉就好像这泪滴立即会在凛冽的寒风中被冻结成鲛人的珍珠。梅长苏温柔地注视着她，不能上前，不能安慰。隆冬的凛凛冰寒顺着那拉开的袖口和扯松了的衣领刺入到皮肤深处，阴冷入骨，仿佛随时准备直袭心脏，逼他骤停。
0: 你很怕冷吗？
1: 是，我很怕冷。
0: 他以前从来都不怕冷的，大家都说他是小伙人，到底是怎样残忍的事才能抹掉一个人身上所有的痕迹，才能让一个伙人变得那么怕冷？
1: 霓凰，看到的就已经足够了，你不要再多加想象，有很多痛苦都是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想象而产生的，你没有必要面对它，更没有必要承受它。林叔。

0: 已经死了，你只要相信这个就行了。
1: 可是女人的感觉总是不讲道理的，就算什么痕迹都没有，我们也能知道。也许越是什么都没有，我才越是知道。磊叔哥哥，对不起，我不再离开你了，我永远都不再离开你了。
0: 傻孩子。
2: 梅长苏只觉得眼眶一阵阵的发烫，伸手将他的小女孩搂进了怀中。
0: 我知道你怀念着林叔哥哥，但那是不一样的。已经错过的岁月和已经动过的心，都像是逝去的流水，永远也无法倒流。我已经累了12年了，不想再看到身边重要的人因我的存在而痛苦，这样我也可以轻松很多，你说是不是？
2: 霓凰紧紧抱住他的腰，泪水浸湿了他胸前的衣襟。这10多年来，他一直是别人的依靠，是别人的支柱。面对着幼帝旧将、南境军民，柔软的腰身一刻也不能弯下，即使是聂风也不可能让他完全放松。可唯有这个人，这个怀抱，能够让他回到自己娇憨柔软的岁月，纵情的流泪，无所顾忌的撒娇，没有热烈涌动的激情，没有朝朝暮暮的相思，有的只是如冬日暖阳般暖暖又懒懒的信任，仿佛可以闭上眼睛，重新变回那个永远无忧无虑，让他背着四处奔跑的小女孩。抛开彼此的身份，抛开那桩由大人们定下的婚约，林叔哥哥还是林叔哥哥。不管过去了多少年，不管世事如何变迁，纵然有一天各寻各的爱情，各结各的家旅，纵然将来儿女成行，鬓白齿松，林叔哥哥也依然是他的林叔哥哥。
0: 霓凰，你听我说。
2: 梅长苏静静地拥着他，轻柔地抚摸着他的长发。
0: 你先不要问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一天我会让聂多原原本本地告诉你。可是现在你能不能听我的话，乖乖回穆王府去？我们今天会面的事不要跟任何人说，即使是夏冬和靖王也不可以。以后如果再相见，我还是苏哲，你还是郡主，不要让其他人看出异样来，你做得到吗？
2: 霓凰用衣袖拭去了脸上的水迹，振作了下精神，点点头。
1: 我知道你现在要做的事很难，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2: 梅长苏微微笑着，伸出手来理顺了他耳边的乱发。
0: 清明之后你就回云南去吧，我会让聂朵也过去，你们在那里安静地等我消息好不好？
1: 不行，你在京城势单力薄，起码我要留下来帮你。
0: 在云南也有事情可以做的，需要你帮忙的时候我一定会叫你，因为你不是局外人，我们要共同努力才行。
2: 霓凰眼波轻动，沉吟了片刻，慢慢地点了点头。
1: 那好，我回云南可以牵制一些局面，也许确实比留在京城中更有用。等我走后，穆王府在京城所有的力量你都可以随意调派。
2: 梅长苏眸中露出了笑意。
0: 这些年你实在是历练了，果断惠民，思路清晰，朝局脉络把握得也很准，有你稳定南方，我在京城也省心不少。
2: 霓凰看着他素白清简的容颜和恬淡安宁的微笑， 心中突然甚觉酸楚，又不想再惹他难过，自己勉强忍了下去。
1: 林叔哥哥，你要小心。
2: 梅长苏安慰地拍了拍他的手背，从怀中摸出一方素巾，拨开旁边地上积雪表面的一层，抓了几把下面干净的雪握成了冰块，用素巾包了敷在霓凰的眼睛上。
0: 你是威震三军的女将军，不能肿着眼睛回去啊。
2: 霓凰解疑一笑，接过冰包，轻压地轮流冷敷着两只眼睛，方才的悠悠悲戚略略疏散了些。又见梅长苏将抓过雪的手指缩回到袖中微着，嘴唇也有些微微发青发白，不由担心地问道：
1: 林叔哥哥，你这么冷，还是先坐你的马车回城去吧。我在这里等一会儿，等小青送完周先生回来，我的眼睛也差不多好了。你放心，不会让那小子发现的。
0: 要是连穆青都能发现，那还了得。
2: 梅长苏刻意地轻松玩笑了一句，也确实有些抵御不住身上越来越重的寒意了，便又随便叮嘱了霓凰几句，转身走下了坡地。一直远远站在坡地挖处的护卫立即迎了上前，看见他的手势，心领神会地跑去叫车夫把停靠在较远路边的马车赶了过来，放下脚凳扶他上车。梅长苏靠住车辕，回头又向坡地的方向望了一眼，见霓凰举起手中冰包向他挥动，忙也抬手回应，马车随即轻轻摇晃，开始启动向前。厚重的车帘放下，挡住了外面的山谷肃风，也隔开了霓凰郡主的视线。梅长苏只觉得胸口涌起冰针一般的刺痛感，再难强力抑制，便抬袖捂住嘴一阵的咳嗽，好不容易平息下来，雪白的银球袖口已晕染了一抹深红。护卫惊呼了一声，过来扶住他的身体。
0: 啊，没事，天气太冷，回去给我烧点热水，暖一暖就好了。
2: 朝堂辩论大圣太子之后，岳贵妃复位带给誉王的烦躁一扫而光，兴奋之余呢，以御下恩厚著称的这位皇子当然要立即嘉奖功臣。别的不说，对那位隐在幕后不显山不露水，只派人送了一封书信过府的梅长苏就应该有所表示。最初誉王是派人送去了几箱黄金白银绫罗绸缎，可是这批礼连苏宅的门都没有进城，就原样带封条的给退了回来，说是没地方放，不要。誉王自知糊涂，人家是清高名士嘛，当然不要毫无美感的黄白孔方，所以立即改正，第二天亲自选购了名店名家出品的珠宝珍玩，件件都是独家精品，价值不菲。可送去不一会儿，还是如数抬了回来，说是没地方摆，不要。誉王一看珠宝也不喜欢，果然书生是要玩雅的，于是呢，立即从府里收集的古画字符里面挑了好几幅，忍痛割爱，命人第三次送了过去。遗憾的是，这次回来的速度一点也不比前两次慢，人家礼貌地回答说没地方挂，不要。这第三次退礼时，秦般若恰好在誉王身边，他以袖掩面悄悄笑了一下，被誉王眼角瞟见，本来他心里也正不自在，所以立即问道：
3: 你笑什么？
2: 秦般若星眸轻闪：
4: 殿下安排礼品的本事实在是不如王妃，折腾了这些日子，礼品还没进过门，难道您不知要投其所好吗？
3: 可是这人深居简出的，本王哪里知道他喜欢什么？我府里 也不是有成箱成箱的离虫守狗啊。怎么看你这表情，你知道？
2: 秦般若站出春花一笑，
4: 再高深的人只要小心地分析他素日的言行，总能推究出一些东西来。我来准备礼品，包管这次可以进门。
2: 玉王知道秦般若一向心思细腻，慧眼善察纤细微尘，当下放手让他去做了。第二天，秦般若就准备好了若干新巧的玩具，比如可以走路的鸭子，会转圈的猫什么的，俱是机关好手设计制作，市面上无售的玩意儿，装箱后送了过去。果然这次的礼箱顺利地进了门，被开了箱，玩具拿出来给了飞流。少年很高兴地在后院玩了起来，梅长苏亲自写了回执，虽只有寥寥数字，但好歹也算是封致谢信。玉王接过回执，心中甚是意外，不由夸赞了般若几句。秦般若脸上倒没什么特别得意的表情，浅浅含笑，
4: 这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投其所好罢了。如果确实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就只能转而观察他身边最得他看重的那个人。苏哲带着的这位少年虽然名为护卫，实际上却一直如他幼弟般受到宠爱。要讨一个孩子的欢喜，自然比揣摩苏哲的心思容易多了。
3: 还是你们女人心细啊，这样的事儿府里其他人恐怕还想不到呢。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7: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老年人日常盘玩木质手串，是兼具养生与养心的休闲方式，对身心健康啊是大有益处。从身体层面来讲，盘玩时手指反复揉搓转动手串，能充分活动手指关节，刺激手部穴位，促进手部血液循环，缓解手指僵硬麻木的问题，对预防关节退化有辅助作用。优质的木质手串自带淡雅香气，如檀木、柏木，气味温和安神，细细品味香气也可以放松身心。从心理层面来说呢，盘玩过程简单专注，能让老年人静下心来，排解孤独焦虑等负面情绪，转移生活琐事带来的烦恼，平复心绪。同时盘玩后闻完手串逐渐形成的温润包浆，能带来满满的成就感，丰富闲暇生活，增添生活乐趣。而且木质手串质地温和，把玩轻便无负担，适合老年人长期坚持，是舒缓身心怡情养性的不错选择。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五月份北方呢正是杨柳飞絮的时候，漫天飞舞的白色绒毛看上去挺浪漫，可是您知道吗，这轻轻薄薄的杨柳絮一旦遇到火，几秒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您千万别觉得我夸张，这可是国家消防救援局专门发过安全提示的。今年五月份，国家消防救援局网站发布的科普文章指出，杨柳絮含有大量的油脂，燃点极低，燃烧速度极快，而且它又轻又飘，一旦烧起来，火星会随风飘散，落到哪儿呢就烧到哪儿，极易形成多点起火的局面。就在前不久，宁夏吴忠市的一个小区呢，有人随手扔了一个没掐灭的烟头，一下子就引燃了地上堆积的杨柳絮，火势迅速蔓延，把绿化灌木都烧毁了一大片。消防员赶到之后才把火势控制住。所以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千万记住三条。第一，千万不能好奇拿打火机去点飞絮玩，更不要让孩子玩火。第二，家里的阳台、过道、车棚周围 要是落了飞絮，要及时清扫干净，先撒点水再扫，千万别用火去烧。第三，烟头一定要彻底掐灭了再扔进垃圾桶。另外呢，也提醒开车的朋友们，杨柳絮很容易钻进发动机舱，也要注意定期的清理。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现在有一种挺时髦的养老方式，叫异地养老、旅居养老，听着呀就挺舒坦的。你想啊，夏天呢去海边住俩月，冬天呢去南方避避寒，而且还能边玩边养老。可是啊，我要提醒您了，这里边也藏着看不见的圈套啊。今年三月份，民政部网站公布了七件养老服务领域诈骗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呢就有这样一起典型的案件。一家公司打着全国养老养生一卡通的旗号，组织40多位老人到养老院实地参观免费体验。工作人员口口声声地说，公司呢在全国各地都有养老基地，只要办一张会员卡就能在全国各地打折享受养老服务。您卡里的钱如果一年到头没消费，还能额外的返还一笔福利补贴当做利息，看上去啊是又优惠又划算，对不对？可实际上呢，这家公司啊连一个能提供养老服务的实体都没有。老人交的钱呢全部流入到了被告人团伙成员的个人账户，根本就没有用来建设什么养老基地。最终啊，160多位老人被骗了1200多万元。所以啊，咱们一定得记住，真正正规的养老机构从来不会让您大额预付、高额办卡的。如果有人让您办什么全国通用的养老会员卡，还说钱放着不动还能领利息，那您可得千万捂紧自己的钱袋子，这大概率是骗局。想去外地养老旅居，一定要找正规有资质的机构，签合同要仔细看，多问问子女的意见，有拿不准的事儿，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来咨询核实，准没错。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茉莉。夏季已经到了，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这时候饮食要清淡，提防湿气找上门。俗话说夏季见三鲜，指的正是这个时节的时令好食材，黄瓜、蒜苔和樱桃。黄瓜清脆爽口，能清热解暑，夏天吃正合适。蒜苔温中下气，有助于杀菌防病。樱桃含铁量高，不仅能补血，还能养颜美容。这三样菜市场里遍地都是，简单实惠，买回家凉拌黄瓜，清炒蒜苔，洗一盘樱桃，轻松吃出夏天的健康。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茉莉。民间有句老话叫夏季吃苦胜过进补，夏季时节闷热潮湿，我们很容易没有胃口，而苦味食物能清热泻火，开胃行脾，这时候不妨吃点正宗时令苦菜或清脆解暑的苦瓜。研究表明，食用这类食材有助于预防中暑，调节身体机能，用它们焯水凉拌或者简单清炒，能把暑气从身体里带走，让您再也不怕夏天炎热烦躁。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9: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蓝心。我们都知道牙齿如果不好的话会影响营养的吸收，对于老年朋友更是这样，所以老年朋友要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定期检查假牙是否合适。如果牙龈红肿或者是出血，一定要及时看牙医， 只有牙齿好才能吃麻麻香，嚼得动才能吃得香。别因为

怕麻烦就忽略了口腔卫生，一定要保护好牙齿，因为保护好牙齿就是保护好我们的肠胃和心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咱们说到范仲宇疯了，碰见白熊了，白熊叫他呢，他也不认得白熊。白熊问他是不是范仲宇，他也不知道。白熊呢一想，我回家赶紧背我这外甥，好认我这姐夫。那么说书的一张嘴不能同时说两件事儿，该着是乱子。城里边呢有个兴隆牧场，哥俩屈身屈良是掌柜的。这个屈身呢爱喝酒，得个外号叫酒屈子，满脸胡子渣渣，所以呢人又叫他屈胡子。您别瞧他长得满脸胡子，心还挺细。别瞧他爱喝酒，买卖上的事儿他可真往心里去，他不耽误做买卖。有兄弟帮着呢，这买卖做的是滴水不漏。就在万泉山南边有个船厂，这个船厂呢是经营木头的木头商人在这存放木材买木材的地方。这天呢哥俩一商量，因为万泉山这船厂呢进了不少新木头，哥俩呢就想先去看看，没有中间人跑河呢，在那买木头就便宜点。哥俩商量好了之后，屈良的就把这钱搭子拿出来了，里边装上400两银子，然后呢又帮着哥哥把自个儿家里的头驴给牵出来了。他们家这头驴呢是头花驴，白毛的地儿挺好看，上面有花，是棕色的花，也有人管这棕色的叫绛色。这驴虽然好看呢，驴呀爱赶群儿，他在路上要看见有驴，嘿，他跟这驴赛着跑的追。如果一头驴都没有，就剩下他自个儿了，他溜溜达达的慢达四里的，就是不爱走道。屈身呢舍不得银子，所以这头驴他从来没晃过。屈良帮着哥哥把钱搭子就放在驴鞍子上头，两边往下一搭了。屈身骑着驴就奔了万泉山，奔了牧场了。跟这卖木头的商人原来也认识熟啊，看了看呢这木料不太称心，行势也不对，所以呢就没买。虽然木头没买，俗话说得好，买卖不成仁义在。这木头商人呢就把这屈身留下了，在这儿吃点便饭喝点酒吧。这位屈大爷一看见酒，这馋虫就上来了，往这一坐，左一杯右一杯，一边说一边笑，就忘了回家了。喝着喝着猛然间一抬头，嘿，这太阳都快落山了，他着急了。还要进城呢，天晚了天晚了天晚了。然后起身一作揖出来呢，拉着自己这头驴就奔了万泉山了。他越着急呢，这驴越慢慢溜达，因为这一道上啊也没看见一头驴。屈大爷着急骑着这头驴左一边右一边子，养金千日用兵一时，你和我闹叉叉。没想到他抽着这驴，这驴急了，驴的两只耳朵一支棱，这驴叫唤起来了，四个蹄子窜起来，蹭蹭蹭，他是乱窜乱跑。这屈身呐，知道这驴的毛病，准是他听见前面有驴叫唤了，不然的话他不能跑起来。屈身往前面一看，嘿，前边果然有一头驴，是头黑驴。这头黑驴是谁的？范仲宇的呀。因为范仲宇骑的这头黑驴，他下了驴了， 他的媳妇儿跟儿子坐这青条石上，他去找道去了，打听去了，不知道丈母娘在哪儿住啊，可把这驴就放了轻了。这驴在这吃草呢，这花驴听见驴的声了，这花驴蹭蹭蹭往起就窜呢。这屈大爷一下就让驴给颠下来了，赶紧爬起来揪住驴的尾巴，拿着鞭子这头抽啊，往前面一看，一头黑驴。这头黑驴好吧，鞍颤俱全，他再一看这驴比自个儿驴强多了，这是谁的活驴，叫了半天没人答应。再一瞧这黑驴才四个牙，膘满肉肥，冲着某人换了这头驴。他一贪财呢，觉得这头黑驴比花驴好，要真是卖了花驴，要买这头黑驴得搭银子。这屈大爷一贪财可就坏了，把这钱搭子由打花驴上拿下来搭到黑驴上，一扯这扯手，蹭翻身上了驴了。这黑驴一看有人骑他了，蹭蹭蹭往前跑啊，真快。屈大爷高兴了，得了便宜。突然间天变了，呜呜，狂风起来了，一阵黄沙往前一打，打得屈大爷两只眼睛都睁不开了。什么时候了？掌灯的时候了。哎呀，金城恐怕进不去了，这还要400两银子呢，这怎么好？千边万泉山又是碰一个打梦工的，那才糟糕呢，找个人家行不行？他心里这么想着，往前面一看呢，前面有个大的山坡，南坡上有灯光。屈大爷下了黑驴，拉着驴拉到坡上一看，果然有一户人家，就听里边有人说话呢。屈身呢拉着驴在这听着，里边谁说话呢？有个妇人，假寒假寒穿衣吃饭，你把老婆要饿死是怎么着？我嫁了你算倒了霉了。一个男的搭茬的，你饿着你愿意？你饿着我吃饱了吗？你倒没吃什么，你可有一点钱就灌这黄汤子呀，谁叫你不喝呢？我要会喝呀，我早就喝了。你呀，行了行了，这是我的口头福。好啊，你既然爱喝爱吃现成的，索性啊，明儿我出去挣去，给你挣的黄汤的钱让你享享福。你可别胡说啊，你别瞧我人穷，我可是好人，我哪能让你出去给我挣钱去？说得好听，有钱吗？你大街上就你这好人，那媳妇儿不挣怎么办呢？大爷屈身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心说这个妇道人家可不是好人呢，想不敲门，再往四外一看，嘿呀，没有一处有光亮的。没办法，要碰见劫道的，屈大爷就傻眼了，拿起这鞭子就敲这柴门，借光，行个秀，借光。他使了半天劲，里边没声了。半天的功夫，就听里边这个妇道人家说话：“找谁呀？
2: 我是走路的，我是走路的。
1: 天黑了，跟你老人家行个秀，方便方便，明天自有重谢。”这个妇人说话了：“你等着啊！”屈大爷在外边可等了半天，才看见灯亮，一个男人打着一个灯笼出来了。“干什么的？ 屈身赶紧做了个揖，
2: 我是走道的，天晚了，天晚了，没法走了，哎，行个休，明天早上起来，哎呀，重力相信。哦，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请，加了座，还有一头河驴，
1: 拉进来吧。把门开开了，屈身就把这头黑驴拉进来了。这个男的把驴接过来拴好了，屈身呢就把这钱袋子拿下来了，跟着这男人进屋，往屋里一看，两明一暗，三间草房。屈身呢就把这钱袋子放到炕上了，然后抱拳拱手，给大哥做个揖吧。哎呀，茅屋草舍，掌柜的，你可千万不要见笑。好说好说。请问这位大哥贵姓高明，在哪儿发财呀？
2: 在鼓楼大街开这个兴隆屋厂。还没领教你老人家贵姓。
1: 我呀，姓李。单名一个字儿，我叫李宝。
2: 哦，原来是李大哥。哎，失敬失敬。
1: 好说好说，齐大哥，久仰久仰，请坐吧。您知道这李宝是谁吗？咱们前边可说过，包大人的岳父李天官派了一个家人跟着包大人上京赶考，那个人叫李宝，这个也叫李宝。就是一个人，这个李宝就是那个李宝。因为包大人被罢了职了，这个李宝啊，以为包大人没有出头之日了，所以呢，就拐走了包公的行李跟银子，逃走了。干什么去了？有钱了，花街柳巷啊。到这种地方，银子可就不够花的了。等把银子花了，行李给当了，花完了，这个李宝呢就流落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个店房，老两口子姓李，夫妻两口子就个闺女，这李宝呢就投到这儿当伙计了。老两口子一看李宝长得还不错，干活呢也还行，两口子没儿子，得了，心眼一软，就把他招了养老的女婿了。这李宝可是旧行不改呀，仍然是吃喝嫖赌，就活生生把这老两口子给气死了。他把这店接过来了，有这店了，肆无忌惮了。这个李氏啊，也是好吃懒做这么个女人，没到一年半，这店就关了，没办法了，他就一样一样的当，把前边的房子当了，家伙也当了，卖卖全都当没了，最后啊，就在这山坡这儿剩下这么三间草房，可以说一贫如洗了。哎，偏偏遇见倒霉的这位屈大爷上这儿来投诉来了。李宝这聊着天，一看灯里没油了，站起来上东里间去添油去。他媳妇儿在屋呢，低低的声音就问他，我说刚才他往炕上一放，哭通一声，什么呀？钱袋子呀。哼，钱袋子好啊，这回咱可要发家了。发什么家呀？你呀，笨死，傻子，他一个人带着钱袋子那么沉，扑通一声，那里边肯定银子少不了。

你问问他会喝酒不会，他要会喝酒，这事儿啊就八成了。咱们家你就存着有酒，灌他，把他灌醉了，我就有办法了。啊，好，这李宝出来了，他媳妇儿呢就把灯油给灌满了，给端出，然后又进去了。李宝把这灯给拨亮了，哼，大哥长大哥短的，因为媳妇儿有指示啊，让他蒙这银子。说着说着，李宝就问曲大哥，你会不会喝酒啊？一提这酒，曲大爷这哈喇子流下来了。嗯，半夜三更哪有酒喝呀，我们家可现成的酒，实话对大哥您说，我就爱喝酒，什么都没有，我可有酒。对劲，我也爱喝酒，你跟哥是好朋友。这李宝呢一听他真会喝酒，就站起来温酒了。家里边啊没什么，拍条黄瓜捞点咸菜。这屈的爷喝酒不管菜不菜的，李宝就让啊，左一杯右一杯，左一杯右一杯，把屈的爷灌的是酩酊大醉。连话都说不整了，喝着喝着，喝得前仰后合的，他把钱袋子往里一推，把脑袋往上一搁，屈身睡着了。他睡着了，李氏出来了，怎么样啊？醉了，醉了，他躺着钱搭子，这钱这银子瞪不出来呀，去找一条绳子来，要绳子干什么呀？绳子把他勒死不就得了吗？啊，人命关天，可不是闹着玩的，要发财还胆小。你这小子难道说老娘老跟你挨饿吗？哎，这李宝到了这时候也顾不了许多了，就把绳子拿来了。这个妇人可真狠，把这破炕桌给挪开了。他一看李宝，李宝就剩下哆嗦了。哼，这李宝的媳妇儿就知道李宝不敢动手，他呢就把绳子抢过来上了炕，绕到屈身的里边，轻轻的就把这绳子由打他脖子底下递过去了，然后慢慢双过来紧了一扣，一点手，李宝赶紧上来了。这个妇人就把这绳头子给了李宝了，冲他一点头，李宝就揪着绳子了。嗯，使劲的，两个人往两下一使劲一勒，这个妇人还真狠，拿脚这么一蹬。您再瞧这位屈大爷呀，手也直扎实，脚乱蹬。李宝这时候虽然害怕，也不能不使劲了，要不使劲他要活了更麻烦了。时间不大，屈身不动换了，动换了下瘫了。李宝的媳妇儿赶紧把钱袋子抽出来，顺手往出掏，哎呦，一封一封的八包银子，四百两啊。这个李氏可乐坏了，长着灯，李宝哆了哆嗦拿着灯跟着媳妇儿进来了。这李氏就把炕面给揭开，就把这银子藏到里边了。出来，李宝还哆嗦呢，我说媳妇儿，这尸首可怎么办呢？怎么办？背着，现在夜静更深，你把他背到北山坡，往庙后的啪这么一扔，谁知道是咱们两口子把他勒死的。哎，这李宝也没办法，你上炕，你能把他给我周上了呀，笨蛋。这李氏呢上了炕了，把这屈大爷尸身一扶，李宝呢给他一后脊梁，这李氏就把屈身的尸身往李宝后脊那一搁。

这李宝平常不干活，这屈身还挺胖，扑通一下，好家伙，连屈身的尸身带李宝全都趴下了。这个笨劲儿的，李石过来要帮忙，半天才把这李宝扶起来，把尸身搁到李宝的后脊梁上。哎呦，我可真背不动啊！快着啊！李氏悄悄的把门开开，往左右看了看，没人，快走。这李宝咬着牙呀，背着屈身这尸身就奔这北上坡了。刚上去不远，看那边黑影一晃，哎呦！李宝吓得眼前吧嗒嗒冒金星，汗毛唰的下立起来了，汗毛眼全都张开了，身子这么一闪，啪的一下就把死尸扔在地下了，撒腿往回就跑。我说你往哪儿跑啊？哎呦，把我吓糊涂了，刚才刚上北山坡，那边有个人，我把尸身扔这儿我就跑回来了。我说你疑心疑鬼的，你忘了北上坡那还有棵小柳树呢，拿树当人真是废物。快关门快关门吧，我的祖宗。关门还有事儿呢。什么事儿啊？那头驴怎么办呢？留咱们家里是个祸害，那你说怎么办呢？连个主意你都没有，亏你是个男人，把驴轰出去。可惜呀，这驴也能卖钱。什么？你得了这么些银子，你还稀罕那头驴？轰出去！李宝赶紧听媳妇儿的吧，到了院子里，把这驴的缰绳解开了，拉着驴往外走。这驴到了门口，他不出去。这李氏真狠，抄起这门栓来，照着驴的后胯，啪！这驴哪知怎么回事？驴这么一疼，往外这么一窜，李宝就把手撒了。这个李氏真狠。跟着拿起门栓又给这驴一下子，这驴心说爷们我招谁惹谁的，这黑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蹭蹭蹭往头一窜就下了下坡了。关门。李石进去了，李宝只能听话把门关上吧。李宝进了屋往这一站，着心砰砰砰着跳啊。这李石倒挺踏实，我告诉你啊，甭害怕，明天早上起来照样上井边打水去，要是有人看见死尸啊，你呀、也凑上去看热闹啊。李宝心说我还凑上去看热闹呢，要把我逮走了，我可是人命关天呢。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李宝夫妻把这屈身给勒死了。您别瞧李宝哆了哆嗦，真害怕，可他这媳妇儿啊胆儿还真大。我说你哆嗦什么？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呀跟没事人似的，明天呢照样上井边给我递了水去。哎呦，我不敢去。嘿，你越不敢去越出事儿。我告诉你啊，明天这山坡这儿有个死尸，肯定有人看见，人越多呀你就凑到跟前去看去，你往跟前一凑合倒显得你没事了啊。等事情过去踏踏实实了，这几百两银子咱们该怎么花怎么花，咱们这事儿做得多脆呀，又干净是又利落。他这媳妇儿说出这番话来呢，李宝这胆儿可就壮起来了。行啊，嘿，这主意不错，人不知鬼不觉，咱们来几百两银子。说着话呢，鸡叫三遍了，天儿已然亮了，道上就开始有行人了。您想想，北上坡这儿有井，打水的有人，所以有一个人发现了屈身的尸身，他一嚷一招呼，这人是越聚越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这瞧，哎呦累死的吧。有着爱管闲事的赶紧撒腿就跑，就把这地方给找来了。地方过了一瞧，累死的，你看这扣可没系，两个人勒死的。这地方呢多少有点经验呢。众位乡亲，你们大家给我看着点啊，我得赶紧叫我的伙计，叫他上这看着尸身，我好报官呢。这地方撒腿就跑，往西走，走了没几步，后边这些老百姓叫他，哎，地方回来回来回来，活了活了。地方一回头，我说我管的地面出了事儿，我就够挠心的了，你们开什么玩笑啊？不是开玩笑，你回来瞧瞧瞧瞧啊，真活了真活了。这地方撒腿又往回跑，这屈身呐手脚就有点动换了。地方拿手往屈身的鼻子眼这一摸，有气儿了。旁边要管闲事的就帮着地方把这屈身扶起来，把他腿盘上，抹擦前胸，捶打后背，半天的功夫，哎呀，虽然说醒了，但是两眼发直，他的气息十分微弱。这个地方就在屈身对面蹲下了。朋友，你行事儿？谁给你弄死的？我是地方，有什么话跟我说。这屈身虽然睁开了两只眼睛看着地方，他不说话，又瞧了瞧周围这么些人，两眼发直。这地方心说坏了，这傻了，您想想，勒死咱半天，这叫窒息而死啊！现在虽然说缓过来了，缺了这么半天的氧，他能不犯傻吗？我说你明白不明白呀？啊啊啊！饿、啊啊，他是山西人，我他说饿，他没别的话了。哎呀，这地方直着急。正在这时候，有一个人就给这地方这后脑勺啪这么一下子，打我干嘛呀？这地方回头一看，一个疯子，脸上还有血呢。

黑头散发的，手里拿只鞋，给这地方后脑勺一下，跟着就打旁边这老头。哎呦，你打我干什么呀？打的就是你们呀！你们把我逼死，把我杀了啊！拿着鞋挨着个的就打，嘿，这地方心说我可真够倒霉的。大清早上起来的，这一倒啊，还没弄明白呢，我又挨一鞋底子。他站起来了，就在这时候，又来俩，这两个人揪着，你拽着我，我拽着你，同时的两个人还拉着一头花驴。地方，地方，干什么呀？不成，你给我们带到县衙门里，说什么我们俩这官司得打了。嘿，我怎么这么倒霉呀？真晦气。地方过来了，我说二位，我是地方，你们先松手，有话慢慢的说，行不行啊？这两个人是谁呀？一个是屈身的弟弟屈良，一个呢是白熊。那么白熊怎么拉着驴跟这屈身揪在一块儿了呢？前边咱们说了，他在虎口之下把自己外甥金哥给救了，然后呢他出来找，找他姐姐，找他姐夫，看见范仲宇了，像姐夫，可是范仲宇已然疯了。他问范仲宇不说话，这白熊心说我回去把我外甥抱出来，让我外甥一认，这疯子要真是我姐夫，他一看他儿子，他也许就明白了，要真是我姐夫，赶紧把我姐夫带家去，好找我姐姐。所以白熊撒腿就跑，跟娘说了，就把金哥抱起来奔这万泉山了。等来到这青条石这儿啊，范仲宇没了，白熊找了半天找不着，没办法，只好背着金哥回家，就问呢，说你在城里哪儿住啊？这金哥啊还挺聪明，就把城里住的住址告诉了白熊。白熊啊直接就奔了城里了，40多里地，那还得找啊。等到了范仲宇的住处一看，门锁着，打听半天说上万泉山探亲戚去了。白熊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他往回走着，就听大街之上的人议论纷纷。嘿，二哥，这事儿新鲜不新鲜？你说这新科的状元范仲宇，嘿，他走了，不知去向了。他了得头名状元，这可真是好事啊。他在干嘛走啊？他我也不知道了。白熊听见了，心里挺高兴，心说既然我姐夫中了状元，这是好事啊。他既然中了状元要丢了，肯定官人得找他，官人要找就不是我一个人找了，我的范仲宇姐夫就可能好找了。我先回家报个喜信去吧。白熊撒腿往家跑，跑到家中把这喜信跟娘说了，再问金哥吧。金哥一听娘也找不着了，爹也找不着了，小孩就知道哭。这外婆劝了半天，你舅舅问你什么呀？你快说呀，让你舅舅好去找你爹找你妈呀。哎，小金哥才把他们娘仨怎么坐车，怎么骑驴，怎么到了山底下把这驴放得轻了，他母亲抱着他在这青条石上坐着，他爹怎么出山去找去，一会儿的功夫他下地一玩，老虎怎么把自己叼走的，又说了一遍。好吧，白熊记住了。天晚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白熊又出去找，到了万泉山了，在东山口各处绕着找，找姐夫，姐夫没找着，突然间他发现那边有一棵榆树，这树上呢拴着一头花驴。白熊啊就以为这驴是他姐夫范仲宇的，因为金哥呢没说这驴是黑驴。

也没问金哥是什么颜色的驴。有了驴了，这驴是我姐夫的，有驴我就好找人了。我姐夫要看见这头驴，可能他就明白了。所以呢，这白熊呢，就把这驴的缰绳解了，拉着驴往前走。走着走着，正好碰见屈身的弟弟屈良。屈良出来找他哥哥来了，哥哥一宿没回家，而且带着400两银子呢。屈良不放心，城门一开，赶紧出来了，想到船厂去问问去吧。没想到走着走着，看见前边白熊拉着自个儿家了这头花驴。他哪知道他哥哥贪财，认为黑驴好，拿这黑驴换了花驴了。这叫什么呀？这叫阴错阳差。一伸手过去，砰，就把白熊揪住了。干嘛的你啊？你拉着我们家的驴上哪儿去？我哥哥呢？我们家的银子呢？白熊一听就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嚷什么你？这是我们家亲戚的驴，我还问你呢？我姐姐呢？我姐夫呢？这个也不干，那个也不撒手，两个人就揪住了。那揪住了分不开，都争这条驴。再说两个人找人又着急，得了，找地方打官司去。正好碰见那边有个地方，这屈良啊，他认都是地方，白熊也认都这个地方。两个人一嚷，这地方过来了。二位啊，你们先松手，咱们有话慢慢的说好不好？屈良这么一看，这不是我哥哥吗？在地下坐着呢。赶紧撒了手就过来了。哥哥，哥哥。这屈身呢还没明白过来呢，两只眼睛看着屈良，他不认识了。哥哥，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是你兄弟。再一瞧，哥哥脖子上还拴着一根绳呢。哥哥啊，光说我，他说不出别的来了。哎呀，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白熊到这时候啊，嘿，也琢磨开了，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他再一瞧，哎呦，他看见这风汉了，这是我姐夫范仲宇呀，我瞧着怎么像啊？一撒手，驴不要了，过来碰了一下，就把范仲宇揪住了。你是不是我姐夫？你打死我吧，把我杀了吧，到阴间我也得告你们。这范仲宇俩眼发直，净说胡话。哎呀，没办法，我还得背我外甥认你呀。这地方一看，可真够热闹的，这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候呢，就有人喊他，地方怎么这么热闹啊？哎呦，地方回头一看，是县里的两个班头，可来了救星了。我说你们快过来吧，快过来吧，你们瞧瞧这儿怎么这么热闹啊，快去找两辆车来。这个被人勒死又活了，瞧见这个没有？这是个疯子，这两个人争一头驴，也是市中人，你们快去弄两辆车来，把他们带走吧，拉到县里吧，我可管不了了。这两个班头赶紧就走了，时间不大，还真找了两辆车。这地方呢，就把屈身给搀到车上。屈良跟着要上车，这屈身啪一打，屈身还没明白过来呢。李宝勒他，他认为疼啊，他可不知道李宝勒死他的。他俩手这么一打呢，他拿兄弟当李宝了。用手一指白熊，地方说你呀、啊。先把他搀着啊，搀着点他，他又不是我们家人，我搀他干嘛？得嘞，咱们先伸现言吧，啊，把事情闹明白再说。这白熊啊就上了车，扶着这屈身。没办法呀，这屈良呢只好跟范仲宇上一车吧。这范仲宇生气呀，谁靠近他他就认为是害他的，拿着鞋底子就照着屈身的后脑海，啪，就这么一下。哎呦，他这一疼，扑通一下从车上掉下来了。得了，骑我们家花驴吧。
他伸手要拉这花驴，地方一摆手，慢着，你说这驴是你们家的不行啊，这驴呀、还是我骑着吧。屈良没办法，驴不让骑，上车这疯子打他，得嘞，我在地下跑吧。这样呢，这些人两辆车就奔着祥符县而来。走着走着，突然间斜岔路上跑了一头黑驴。这屈身屈良他们家这头花驴啊，他练群，就他自个儿他不爱走，他一看见有驴了，他是往前窜着追，他看见黑驴了，蹭蹭蹭的过去了，差点把地方有打驴上给扔下来。幸亏屈良明白这驴的毛病，往前一跑，一伸手就把这驴给救住了，一抬头跟地方说，地方，你是不知道我们家这驴的毛病，他呀见驴就追。嗯，这地方跟他说着话，你瞧他，再瞧后边有两个人追着黑驴就过来了。这两个人其中有一个身龄不高，长得挺魁梧，面黑如漆，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穿着官衣，梳妆暗表，这位是四爷赵虎。赵虎后边还跟着一个人，就是赵虎的随从，这套领奔非常的机灵。那么四爷赵虎带着这随从套领奔怎么追这头灰驴来了？您瞧这书啊，差头就多了，咱们得把它交代清楚。因为新状元范仲宇丢了，那么包大人是主考官，包大人呢就马上到了朝中，跪倒在龙书案前奏明了皇上。皇上一听新科状元没了，马上传下口旨让开封府访查。包大人接旨，等下了朝了，坐了八抬大轿，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人簇拥着这条大轿往前走。走着走着，前边的乱呢，这轿子可就过不去了。包大人拿脚一跺这轿底儿，轿子落平了。包大人问了一声，前面何事喧嚷？这包兴呢赶紧甩凳离鞍下马，跑到前面这么一看，看明白了，然后回来禀报包大人，相爷，人群里头啊有头黑驴，鞍颤俱全，没人骑着，他在这人群里来回冲来回撞啊，这老百姓在这看热闹呢。哎呀，包大人心说这么头驴就闹得这么热闹，赵虎啊，你赶紧带着人把这驴给追出，找着驴的主人，不能让这头驴在大街上来回跑，扰乱行人做买做卖啊，快去吧。赵虎呢撒腿跑，他追这头黑驴，这透领奔呢在后边就追这赵虎。因为赵虎是官人，再说包大人手下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谁不认识，赵虎一奔这头黑驴，老百姓往旁边一闪，赵虎奔这黑驴，黑驴蹭一掉头，蹭蹭蹭跑了，赵虎就追，透领奔在后边就追这赵虎，追出城了。您想想，人要追这牲口再布下鸟儿，这赵虎啊就累得直喘。他刚站住，这透领奔就追上来了。四爷，您最会巴结差事，您琢磨琢磨，两条腿跟着四条腿跑，追得上吗？那不行啊，相爷有话我就得追。您这叫什么差事啊？您追吧，反正追不上驴，您是没法交差。包大人什么事都认真，一会儿问您，嘿，四爷，您得回答得上来，这驴是谁的，交给谁了？别废话了，跑！嘿，套领班用手一指，四爷，该着您甭跑，您瞧这驴又回来了，这驴绕一弯，蹭蹭蹭又回来了。四爷一生气，往上一窜，就骑在驴背上了。这驴一看有人骑他，
一撒欢蹭

蹭蹭拐了个大弯就下去了。涛灵奔在后边追吧，这驴呢一下就窜到了万泉山的搭了坡，蹭蹭蹭，这驴上了坡了。四爷热了，把衣襟敞开了，这驴跑到坡上，驴站住了。四爷一看前边有一面墙，好像是庙墙。这会儿功夫，套领奔就追上来了。刚要说话，四爷冲他一摆手，用手一指着墙里边，套领奔不说话了。里边有动静，就听里边咚砰砰砰，什么事啊？赵虎呢有打驴声下来，把驴拴好了，用手一指，套领奔明白了，让他蹲下。这小子蹲下了，四爷赵虎就踩着透领奔的吉灵背儿到了肩膀上，冲他一递眼神，透领奔挺机灵，往上一起尖儿，就把四爷给顶到墙头上了。四爷赵虎扒着墙头往里一看，嘿，这里边啊有个棚子，棚子里头停着一口棺材，棺材旁边站一老道，这老道50出头了，这老道干嘛呢？手里拿着一大铁榔头，往上正起这棺材盖呢。等把这棺材盖起下来，把这棺材盖往旁边一放，这老道呢扶着这棺材帮呢，他往这棺材里头看。这赵虎啊，他也不知道这棺材里边是什么，就听啪，哎呦，大王！从这棺材里伸出一只手来，给这老道一巴掌。老道哎呦一声，也不知道是疼的，也不知道是吓的，一屁股墩就坐在地上了。棺材里是谁呀？书中暗表，棺材里就是新科状元范仲宇的妻子白氏玉莲。因为那天他被葛登云抢到葛府之后，就给他搁到后院上房给锁上了。一会儿的功夫，管家婆带着一婆子就进来了。这管家婆满面带笑，奶奶您可真够造化的，侯爷的夫人刚刚去世几天，侯爷要续弦呢，正巧在山里头碰见奶奶您，您可太造化了，真有福气呀，这才叫千里姻缘一线牵。白氏一听气坏了，那么白氏又怎么死了放在棺材里呢？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8: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5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我4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6: 哟，师傅，我这里正。

0: 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五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十五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三十五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五十五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0: 早年在
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嗯，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7: 呀，中毒了。
1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1: 想孩子吗？
2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2: 你好，欢迎来到
1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
2: 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1: 为什么呀？
1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1: 哦，是这样。
2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

0: 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9: 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

0: 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1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6: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有啥用啊？
19: 不
18: 买。
19: 愿意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3: 五岁时，
2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5: 行，妈给你烧。
23: 15岁时，
2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5: 行，做别的菜。
23: 35岁时，
2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

0: 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言行。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城，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在家放寒假。
14: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在
2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2: 海啸吞没雪山，
21: 巨震毁灭城市，
2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2: 地球毁灭日，
2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3: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节约用水，让我们
0: 从点滴做起。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6: 师傅，到爱心小区。
2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26: 谢谢你，
28: 谢谢你，
2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6: 读书是一种境界。
3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山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3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4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5: 我要投诉。
4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5: 啊？为什么呀？
4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4: 谢谢合作。
4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6: 嗯，出错了。
47: 发现病毒，
4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8: 电脑会黑屏，
0: 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三十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那年我五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二十五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三十五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9: 想孩子吗？
1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9: 妈妈回来了。
20: 啊，不认识妈妈了。
19: 妈妈，
20: 哎，
16: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5: 早安，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1: 那架漂亮的
20: 我说声早安，
22: 早安，
2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枝

0: 家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没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

0: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7: 5岁时，
1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9: 行，妈给你烧。
17: 15岁时，
2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9: 行，做别的菜。
17: 35岁时，
1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0: 不行，最近忙。
17: 55岁时，
2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9: 早安。
2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2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1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6: 嗯，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1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8: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8: 还有5天，
1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9: 我们会死吗？
1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
18: 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0: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0: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2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8: 那年我5岁。
2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2: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2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2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6: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27: 没做，不用安了。
2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0: 师傅，到爱心小区。
4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6: 谢谢你。
3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2: 读书是一种境界。
1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5: 读书是一种快乐。
4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们吃了三。

0: 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4: 你好，欢迎来到城，
1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5: 你还好吧？
1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5: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16: 妈妈，
15: 哎。
11: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8: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
16: 会，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1: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1: 早年在
2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8: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3: 回去吧。
1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7: 读书是一种境界。
1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2: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24: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0: 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 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5: 早年
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
1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8: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8: 还有5天，
1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8: 40岁生日了，
19: 我们会死吗？
1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 终身难忘。
21: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4: 五岁时，
2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6: 行，妈给你烧。
24: 15岁时，
2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6: 行，做别的菜。
24: 35岁时，
2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7: 不行，最近忙。
24: 55岁时，
2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1: 嗯。
2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5: 想孩子吗？
3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33: 宝宝，妈妈回来了。你不认识妈妈了？
34: 妈妈，
33: 哎。
32: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
32: 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0: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3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3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

0: 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那年我5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五岁。
2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2: 嘘，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二十五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三十五岁。
2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6: 我要投诉。
2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6: 啊？为什么呀？
2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5: 谢谢合作。
2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行。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

0: 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0: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有想坐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在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城，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

0: 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行。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6: 5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

0: 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4: 想孩子吗？
2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 孩子的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2: 早安。
2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那年我五岁。
17: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22: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2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

0: 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1: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五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我要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

0: 还增产增收。
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前行。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
7: 早
8: 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

0: 咀嚼纸杯一小步，
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出错了，
0: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6: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穿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2: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2: 还有5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2: 30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1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9: 为什么会这样？
1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5岁时，
1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6: 行，妈给你烧。
14: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6: 行，做别的菜。
14: 35岁时，
1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14: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1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2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5: 想孩子吗？
2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 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师傅，等一等。
2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2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2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8: 这玩意有啥用啊？
29: 不
28: 买。
29: 愿意做，不用安了。
2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
6: 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8: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8: 啊？为什么呀？
1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6: 谢谢合作。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4: 不算差。
3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4: 还可以。
3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4: 一般。
3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4: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 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一样，这就是我的。
4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
1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4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2: 你还好吧？
4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尾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一度电

0: 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3: 谢谢你。
24: 上新的两口子发现钱丢了，当时这郑新呐放声嚎啕，如丧考妣，就像他爹他妈死了似的。其实啊，就当年郑新他亲爹亲妈死的时候，他也没这么哭过。为什么？他亲爹亲妈也没给他留下过这么多的钱，所以他没哭。那就是郑新把这钱看得比他爹妈还重要。那郑新的媳妇这王氏呢，比他还强，没哭，但是晕过去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比他还厉害。王氏晕过去之后，你像那郑新，你倒是把他扑了前胸，捶他后背，把他给窝巴过来呀。这郑新没管，在那还哭。由此看来啊，就他媳妇儿也没有这钱重要。这世上真就有这样的人呐，什么亲情、友情、夫妻情都没有他跟钱的情更加浓。郑新就是这样的人。这郑新咧着嘴在这哭，他

0: 他媳妇在旁边晕过去，他也不管。倒是他那个丫鬟小桃跑上来发现了，这小桃马上把这王氏连扑了千胸，再捶他后背，再掐人中，最后这王氏算缓醒过来了。这王氏缓醒过来之后，一看这郑欣咧着嘴还在那哭呢，这王氏生了气了。哎，我说你光那么哭有什么用啊？啊，这钱到底是哪儿去了？谁偷的？想法找去。郑欣一想也对呀，我光在这哭，这钱他也哭不回来呀。郑欣当时把这哭声就止住了。
1: 哎呀，是啊，这钱他怎么就没了呢？他怎么就长翅膀飞了呢？
0: 咱这屋里边也没进过外人。我告诉你，小桃，就是你说那火球说的。我想起来了，人家都说呀，江洋大盗、绿林飞贼呀，有这个招数，用那个火球，其实那个火球就是磷黄球，在院里边晚上一扔，冒蓝火满地下咕噜，把人给引出去，结果人家就进来了，进来把钱就偷走了，不定是什么时候啊，咱这个钱露了白了。按说这个钱它露不了白啊，我平常从来不动的，今儿个我要不拿出来连你都不知道。王氏说，对呀，连我都不知道，今天我才知道啊。可是你这一拿出来就被别人给盯上了，用一球一勾引你，你出去这就完了。
1: 哎呦，这是好几百两啊。
0: 还哭啊？哭也没用，要不明天报官，这事儿还报不了官。一报官，官府说了，你哪来那么多钱呢？啊，那个老东西他要是让官府告我，一说这钱都是他的，我这更不好办了。这两口子在屋子里边商量对策。展雄飞心想啊，没工夫听你们俩在这瞎扯了，得了，钱已经到手了，我该走了。展南侠这个时候夹着这四包银子，那叫二百两，由打他这个窗户外头转身情，纵身上房，回转到自己居住的店房。转过天来，早饭以后，展雄飞心想，我就得往那儿溜达着，到在断桥那儿，我看看那个鱼郎到底是去了没去。展雄飞在这个店里边要了一口袋，把这四封银子都装到口袋里边，一只手提溜着奔断桥这个方向溜溜达达就走来了。可是在这个时候，断桥边上啊已经聚集了一帮人了，有好几十号。其实昨天老头跳湖的时候也就十了多个人在这围着看，今天能来六七十位。怎么来这么些呀？人口互相传呐。昨天看着这热闹的人，回家不得跟家里人讲吗？见了自个儿的朋友不得说吗？一说这断桥上面有一个老头跳到湖里边要死，有两个小伙子把老头给救上来了，答应这个老头给他三百两银子，今天就送到这断桥这儿来。天底下没见过这样的事儿，能是真的吗？这么一传，有好事之人就跟着看热闹来了，所以今天比昨天人多，围着一帮人。先是这老头来了，老头昨天晚上倒是回他家里边，在仓库里边睡了一宿觉，今天老头不光他自个儿来了，还找了他一个好朋友。老头昨儿不是说了吗，他说有一个卖字画的朋友准备要把这房子要兑给他嘛，他把这个朋友给找来了。这朋友呢姓王，跟着他。老头昨儿跟这朋友一说呀，这朋友说，你呀老糊涂了，天底下不能有这事儿，人家把你救上来这就不错了，还给你三百两银子，怎么可能呢？老头说，可能不可能啊，你就跟我去一趟，行不行的你全当跟我溜达溜达好吧。就这么着，他这个朋友跟他来了。老头一到这儿，周围这些人就把他围上了。哎，老爷子， 昨儿那鱼郎您见着没有？
2: 我呀还没见着，我估摸着一会儿他能来呀。
0: 昨天他不说吗，就这个时间在这儿会面，昨儿吧我就这功夫跳的湖。
1: 嗯，您估摸着他能给您送钱来吗？
2: 那谁知道啊，
0: 送不送由他呀。哎，但是我不能不在这儿等着，人家是片好心呐。还那保人呢？
2: 保人呢我也不知道他来不来呀。
0: 咱们等等吧，老头在这儿等着的功夫，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旁边有的这围观的群众就说了，
2: 老爷子
0: 我跟您说，您别在这傻等着了，干脆您回家吧。
2: 我得等啊，人家说了在这要见面啊。
0: 嘿呦，老爷子您把这事真当真的了啊？您记着，天上没有掉馅饼的，昨儿个您跳了湖了，人家把您救上来了，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值得我们大家尊敬，这是好人。但是人家好人给您说了几句安慰的话，您就当真了，说让您再重开一个茶楼，给您出300两银子。300两银子那不是个小数啊，啊，这谁随便能拿得出来呀？就说他们家是当官的，那么一大笔钱凭什么白给您呢？哎，您这不是大白天的做梦呢吗？
2: 哎，你说的这可也对，我可也对呀，他就是对。
0: 老爷子，为什么昨天人家说这话？那就是让您有个指向，有个指向了您就马上不死了，您是一时想不开，回到家睡一宿觉，心情平静平静，前一思后一想，左右一琢磨，无论如何不能跳湖了。哎，您不跳湖了，所以说人家说今天让您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呀，他不能来了，不能给你钱。老头说他要是不来的话，我今儿就还跳湖。
2: 您还跳湖啊？
0: 您要还跳湖，我们今儿来的人多，这里边可有不少会水的，等你灌满了之后再把你提了上来重新供，您不觉得遭罪吗？
2: 哎呦，老头说真是真是啊，老爷子您呐心眼太实了，这天底下他就没有这样。
0: 哎呀，还真有这样的人呢，他来了。大家伙正在纷纷议论的时候，就看有打那边这鱼郎来了。今天这鱼郎可不是昨天那个装束，也不是昨天那个衣着了，头戴云子巾，身穿蓝衫，脚下穿一双薄底的靴子，手中提了一口袋，口袋里边沉甸甸的那就是银子。这小伙子来到老头的跟前，把这个银子包往那一撂，老人家您今儿个真来了啊，那不是言而有信吗？你让我来我就来了。
2: 好啊，咱们就是言而有信，
0: 瞧见没有，这包里边是我给您拿来的银子。说着话，这个小伙子把这包就打开了，打开之后一看里边，这银子一共是6封，500-600两，1封是50两。老爷子把这银子包打开瞧瞧，是不是银子？别回来您以为我这是拿铅饼子糊弄您。
2: 我不用看，打开打开打开打开。
0: 老头伸手打开了一包银子，一瞧果然是雪花白银，50两一包。
1: 哎呦，这钱这可不少，这是300两啊。
0: 对呀，咱不是说嘛，让您重开一个茶楼嘛，把它包好了装这儿。老爷子跟你说，昨儿个我还想着给您多拿点过来，哎，可是呢我这个银子剩下那部分呢我没等拿，不知哪位就替我拿走了。哎呀，我自个儿这别扭啊，行了，就这些吧。小伙子话刚说到这儿，此时刻展雄飞已经来到人群之中，展雄飞就搭了话了，
2: 哎，这位壮士，您剩的那银子，我给您拿来了。

0: 我是怕您拿不了，所以呢给您帮个忙，怎么说我是您的保人呢。说话间，展雄飞又打人群里边就走出来了，他手里边也提了这个兜，往这一放，把这兜打开之后，让老头一瞧，这里边是四方银子。老爷子，这是200两，加那300两一共是500两，您这茶楼能开吗？
1: 哎呦，这么多钱他用不了啊，这还得有存下呢，这多余这我退给您吧。
0: 别退，既然拿来了就都归您了。这个余郎此时此刻把展雄飞上下仔细的端详了端详，朋友，这钱是您帮着我拿的。展雄飞说，对呀，是我帮您拿的，我瞅你夹不了那么些呀，我就给帮个忙吧，谁让我给你做保人呢。
1: 哎呦，朋友，您是高人呐。
0: 哎，不敢说高，也不敢谈矮，我就是普通人
1: 啊。
0: 他两个人目光这一对，这一说话，老头在旁边瞅着有点犯嘀咕。老头心想，怎么回事啊，怎么他说他拿不了，他帮他拿了，他还不知道这钱是哪来的啊。哎呦，别再是在什么大地方偷的吧，这两位不是好人吧，这真要是偷的赃银，将来官府一查问，那我可就有了罪了，来路不明啊，这钱哪。
1: 是啊，这么多钱怎么一下子就给我拿来了啊，这肯定内中有原因呐。
0: 我说小伙子，这个我不该说句话问您，您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啊。这余郎一听，瞧了瞧这老头，怎么着，您觉得我这钱来路不明，您怀疑我这钱是偷的对吗？
1: 没那意思，我没说您这钱是偷的，您这钱那肯定有来处，我就想打听打听，因为这个钱它不是小数啊，这么多钱您一下子给了我了，要是万一别人要问我，我怎么也得有个回答呀。我说这钱是谁给的，我说是您给的，现在我也不知道您是谁，您在哪儿住，您尊姓大名啊。
0: 老人家，看来呀，您真是活到一定年龄了，哎，阅历大了，见识广了，办事认真了。我跟您说吧，这个钱就是我给您的，如果有人要问您钱从哪里来，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说吧，要是有官面的人问您说这钱哪来的，您就告诉他是我给的，他要问我是谁，我告诉您，现在我给您吐露个真名实姓，昨天我就跟您说了，我爸爸是雄关总兵，当年镇守过雄州，抵抗过辽兵，你就说雄州总兵之子，现在住在松江府墨花村，我姓丁，我叫丁兆慧，记住了没有？
1: 哎，我要记不住，我这旁边还有一个朋友呢，你帮着我记记啊。这位是旁边这位王掌柜的，说我记住了，这王掌柜的是搞书画的，脑子特好使，他是松江府墨花村，叫丁兆慧。
0: 那好，我说这位呢，他用手一指展雄飞，展雄飞说，我也把我的名字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家住在常州府武进县玉洁村，我姓展，叫展昭，展雄飞。
1: 哦，哎呦，你这名比他那字儿多。我说，朋友，你帮我记着点啊，帮着记着点。哎，记住了，记住了。
0: 展雄飞一说出自己的名字，这个丁兆辉当时又用眼睛仔仔细细的看了看展雄飞。您叫展昭？
1: 对，我叫展昭，展雄飞，是我。
0: 展
1: 斩南侠就是您吗？
0: 江湖上抬爱。我再问您，我听说最近您在东京汴梁皇宫内院，在皇帝跟前乐舞楼下曾经献艺，被皇帝亲口封你为御猫，赏赐给你一个四品御前带刀护卫的官职，是您吗？
1: 哟，展昭心想，怎么这些个事他都知道啊？啊，
0: 展兄飞说，不才正是小可。
1: 哎呦，这是名人呐！啊，您怎么就这么一个人来的吗？
0: 展兄飞说，那我还得怎么来啊？没带着差役，没带着道队，没坐轿，没骑马呀。
1: 展兄飞说，用不着那样啊，您可是四品官呐，按说您到西湖这一溜达，这杭州府的知府都应该陪着您呐，怎么您就那么自己跟平常人一样在这闲溜达呀？
0: 展昭说，我平时就是这样啊。
1: 哎呀，这是名人呐，皇上封您为御猫啊。
0: 这丁兆会啊，就冲着这些群众给展兄飞做起宣传来了。
1: 众位知道不知道，这位皇上金口玉言封他为御猫，四品带刀护卫，这展老爷今天到这儿来，就这老爷子来了啊，这是我的保人，你们知道吗？
0: 呵，这大家伙一听这个，当时对展兄飞是刮目相看。其实有那十几位打昨天就看了，也没看出展雄飞怎么特殊来，今天一听说四品官，大家伙立时就在那纷纷议论，哎呦，你看见没，人家是四品呐，大官啊，这个武艺超群，在皇帝面前都献过艺，就是我打昨天就看他与众不同。你说他哪与众不同，哪你看他这一戳一站，你看那个身况，那个长相，你看那个五官，那个貌相，您瞧人家那鼻子长得在当间，那耳朵在两边，废话，鼻子不在当间，耳朵不在两边，那什么玩意儿，他跟别人不一样啊。你看那鼻子，他比别人长得高啊，通天的鼻梁，这好像吗？行，别说了，大家伙纷纷议论，在这种情况下，这人可就越聚越多了。当时啊，那阵没有钢笔圆珠笔，要有这玩意儿，不知过来多少个找展雄飞签字的。展雄飞一看形势不妙，这人越聚越多，在这待着不好了。展雄飞马上跟这丁兆会就说了，哎，咱俩是不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再详细谈谈？丁兆辉说，我正有此意。丁兆辉一转身看了看这老头，老爷子听明白了没有，你还带一朋友了是吧，他帮着你记着我们俩的名字，一个是给钱的，一个是做保的，这个是500两银子，你好好的经营，把那茶楼盖好了，过两年也许过一年，我还往这儿来上你那茶楼里边喝茶去。老头说，好啊好啊，谢谢二位，谢谢二位哟、哦！我今天才知道您二位这不是一般的人呐、啊、都是官府中人呐、啊、我得给您磕头啊。说着话扑腾老头跪地下，跪地下老头这就要磕头啊。丁兆会伸手相搀，哎呦老爷子，您那么大岁数给我磕头，这不是折罪死我吗？快快起来，快快起来，甭管怎么说呀，您救了我的命了，您不光说是救了我的命了，您这叫救人救到底，还给了我这么多钱让我再开茶楼，您说这个恩情我得怎么感谢呀？您不用感谢了，您就回去好好操办着开茶楼吧。
1: 说到这里，丁兆会领着展雄飞就脱离了这一伙人群，在西湖转悠到一个僻静所在，找了一个酒楼，两个人到了酒楼上边了。到酒楼上边找了张桌子坐下之后，丁兆会主动的说，今天我做东，请您要吃顿饭，咱们两个在这认识认识。马上要了一桌酒席，把菜都摆上来了，酒也斟上了。这个功夫，丁兆会冲着展兄飞就乐了，展兄，您知道我怎么知道您这些事儿的吗？
0: 展兄飞说，我不知道啊。
1: 我跟您说，

0: 就其我本人，我还真不知道您。对您最了解的，得说是我的哥哥。
1: 哦，詹廷妃说：“请问令兄尊姓大名？”
0: 我哥哥叫丁兆兰。我们哥两个，那是一奶同胞亲兄弟呀。我哥哥对您太了解了，我早就听说过，江湖上称呼您为斩南侠。最近的事儿，我哥哥跟我说，说这个斩南侠可给武林中露了大脸了，在皇宫里边，皇帝面前献艺，被封为御猫四品的带刀护卫，因此上我才在这里见到您，我心中为之一震。展兄妃一听，你哥哥叫丁兆兰，你叫丁兆慧，
2: 对，
0: 哎呀，莫不是双侠吗？

在西湖边酒楼上，丁兆会设宴款待展兄妃。在酒席宴前，展兄妃一问丁兆会的哥哥叫丁兆兰，展兄妃忽然想起来了，莫不是双侠吗？因为展兄妃啊早有耳闻，听说在松江府墨花村有丁氏弟兄，武林中号称双侠，乃是武林中的高人，早闻其名未见其人。今天的光说丁兆会，展兄妃还没想起来，一说丁兆兰，展兄妃就产生了联想，哦，这是那双侠。所以展兄妃就问了一句，展兄妃这一问，丁兆会微微一笑，什么双侠呀，您讲话了，这也是江湖上抬爱。展兄妃说，哎呀，恕我眼拙呀，别，您别那么客气，

岸边一聚，这是不是缘分呢？展兄非说对，咱们哥两个有缘。哎，展兄，我跟您说啊，我哥呀对您那是崇拜到底了。您呐没当这大官的时候，我哥就跟我说过，说那个斩南侠那可是人物，那剑练得好，人品高，江湖上有口皆碑，没有人不称赞他。将来有机会咱们哥俩要见着他，一定得跟他好好的在一起盘桓盘桓。哎呀，展兄非说，您别听他们那一说，这个文明不如见面呐，见面更其平常。哎，不不不不不，您这人可不一样。今天我跟您见了面，我一看您是一点也不平常。是啊是啊，冲咱们俩的缘分，来，咱先干一个。说着话把酒杯举起来，一饮而尽。一杯酒喝完了，这丁兆辉又说了，展兄，我问您，您当了这么大的官，怎么跑这游西湖来了？肯定是公事在身，公务繁忙啊，哪有这一番闲情逸趣啊。唉，赵慧啊，说实在的，过去我是闯荡江湖，漂泊四海，就这么一个人。我这个人秉承的是仗一口宝剑，削平人间不平事，我是做这个的，干预百姓心连心。可是现在阴差阳错，让我当了这么个四品官，我不当还不行了。包大人是一个清官，为了包大人给他这个面子，我也得把这官领下来。可是领下来了，十王禄当思报王恩，这官府对我来讲是一个祭拜。人家有的人呐，十年寒窗苦，天天苦读书，为的是赶考得中，得个一官半职。咱们不是那样人的，包括你们号称双侠，你想当官吗？丁兆辉说，我从来没想过当官。就是嘛，正因为我们就是不想当官的人，可是让我们当了官了，我就觉得呀，从今往后我这个自由之身就算没有了。趁着我刚当官，我请了俩月的假，我想各处走一走，我好好的享受享受我的自由之身。上哪儿去呢？杭州好地方，所以我就上这儿来了。本来官府是给我派了亲随的，我说什么也不要他们。你说在后边老跟着俩人，别扭不别扭？自己行动也不方便，所以到在这里，这不就碰见你了吗？我呀是请的官假到这儿来游山玩水来了。嘿嘿，展大哥，有你的，看来呀你还真的很潇洒。不失绿林英雄本色。您在这儿逛完了还上哪儿啊？展兄非说，我倒没想，我想把西湖这儿转转，要不再上苏州，再上哪儿呢？真没想起来。我是一边走着一边琢磨，没有固定的路线。哎，展大哥，我跟您说啊，刚才我就跟您讲了，我大哥对您可是十分崇拜。我大哥对您崇拜的那几乎就到了魔怔程度。哎呦，不至于不至于，我有什么值得你大哥那么崇拜的？不，您的人格，您的武艺，哎，我大哥不止一次在我的面前提到您。没有我大哥提到您呐，我今天见了您我也没有印象。再者说了，您这最近的事儿啊，岳武楼献艺，风玉猫给四品官，这都是我大哥告诉我们的。展兄非说，你们这个信息怎么这么灵通呢？这您不知道啊，我们在墨花村那个地方，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管船的，玩船的。我们家里边管着200多条船，这个玩船的水路上走货运哪儿不去呀？到东京汴梁汴河上货经常走啊，所以京都里边的消息

就带到我们墨华村来了。您这个事儿，我大哥是最早听到的。我大哥既然早就有想见到您的这个意思，你说今天在西湖这个地方，我跟您还真就见着了。老天爷安排的这么一个缘分，我有个想法，您是否可以跟着我到我们家里边去一趟，跟我大哥见个面啊，以慰我兄之思慕之情啊，能赏这个脸吗？这丁兆慧一说这句话，展兄虽心想，我上他们那儿素不相识，有点抹不开的登门造访。这丁兆慧接着又说了，展大哥，我跟您说，您不是要游山玩水吗？游山玩水您就上我们家去，我们那个地方叫墨花村，茉莉那个墨呀，知道吗？我们那个地方旁边有一个大湖，都管它叫芦苇荡，这一片水呀都是芦苇，芦苇荡当中还有一个岛，我们那个村子就在这岸边上一个高坡上，山清水秀，哎，翠竹如林，我们那个地方周围的空气特别好。最大的一个特点，墨花村，墨花村嘛，漫山遍野全是茉莉花，往我们村一走，你一抽鼻子没别的味儿，全是花香。光这个我都不想请您去，我们那个后山上有一株奇异之花。哦，展兄背出什么奇异之花？后山上那株花，一人多高的茉莉，那叫人茉莉。人茉莉？什么叫人茉莉？这人茉莉据说呀，全天下都没有，就我们那后山上有这么一株。这个人茉莉是茉莉花，长得叫人形，那个干特别粗，有胳膊有腿，上面那一朵大花，你看它上边就像有眉有眼一样，你走到跟前能把你虚拟六跟头。哎呦，展兄非说还有这样的茉莉花吗？那是啊，您想不想看？您要想看就跟我走一趟，反正您也是请假，跟我走一趟看看这人茉莉，那就算绝了，再到别的地方全天下再没有了。哎，你还别说，这丁兆辉一说让他看这人茉莉，这展兄飞还真有点动心。展兄飞心想，还有人茉莉啊，看看去，既然是我们两个在这断桥上因为救这个老头互相认识了，真也就是个缘分，跟他去呗，到他庄上拜访拜访，恐怕以后真正当了官上了任，就再没有这种闲情逸趣四面游玩了。要那么说，我跟您去一趟，您家离这有多远？跟您讲，不算太远，100多地儿，走水路，我是带着船来的。您就这一身还有什么东西吗？展兄飞说，店房里边我还有一匹马，还有一些日用的杂物，就一个小包，我马上跟您到店房里边收拾东西，收拾东西然后我带着您坐上我的船，咱们走水路上我老家，到我老家见了我大哥，您跟我大哥见一面，我大哥肯定得好好的招待您，招待完了之后，我领您上后山上看看那人茉莉啊，看完了人茉莉之后，我再让您走，您想上哪上哪，我绝不多留，我知道您是官身不由己啊。那好吧，既然这样，你我相见可谓三生有幸啊，我们既然以朋友相呼，那我今天就何妨到府上一行呢？好吧，走吧，来，咱先喝酒。两个人在这推杯换盏，一边喝着酒，这丁兆慧就问展兄飞，您跟我说说，在皇上面前您都是怎么得的这个御猫的封号？哎呀，那有什么好说的，不，您就跟我说说吧，您在皇上面前献艺。

0: 都献了什么了。但宁飞哥在皇上面前献艺，开始呢我就练了一趟剑。
1: 哦，
0: 您善使宝剑。展雄飞说，是啊，你没看我这挎着一口宝剑吗？
1: 嗯，好，
0: 您这趟剑练完了之后，皇上就封您御猫了。
1: 那倒不是，
0: 剑练完了，他们大家倒是交口称赞。接着呢，我又用我的袖剑打下了只乌鸦。
1: 嗯，
0: 这暗器用得好，这就封您为御猫了。
1: 这也不是，
0: 最后呢展示我的轻功之术，我就在那个乐舞楼上边手抓着房船子，从这头走到那头，那头又走到这头，然后翻身跳起来，皇上就脱口说了一句，说我是御猫。
1: 哦，
0: 看来您这轻身术非同一般呐，因此得名为御猫。
1: 展大哥，
0: 这您要到我们家里边，我得跟我哥哥说，您是练剑的，我哥哥也是练剑的。我还跟您讲，我还有个妹妹，我那个妹妹她也是练剑的，我们一家子都练剑。
1: 啊，展雄飞说，那好啊，到在那里我正好请教啊，谈不到请教，得让我哥哥向您学两手。
0: 不不不不不不，请问赵慧，您家在墨花村，在松江府，那怎么令尊是雄州的总兵呢？
1: 哎呀，这事儿啊一言难尽。跟您讲，当初我爹在雄州坐镇抵抗辽兵，我们一家子都在那儿。后来呀，我爹呀在战场上为国尽忠了，我娘呢就带着我们一家子回到老家墨花村了，在这儿落户就为民了。是这么着我们才回到这里，我们老家是这儿的。
0: 哦，看来你们也是将门之后啊。
1: 哎，谈不到谈不到，
0: 什么将门之后啊，
1: 我们这个嗨，大将之后，豆瓣将之后。
0: 哎，展雄飞说，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这个人没把这事当回事。
1: 说话间，两个人吃喝完毕，丁兆慧结算了账，跟着展雄飞就来到他的店房之中。
0: 展雄飞算还了店饭账钱，把自己的马牵出来，把自己的杂物小包带在身上，跟着丁兆慧就来到了河边。这条河其实就是一条运河，从这河上可以走到墨花村松江府。这河边有只大船，船上面有两个伙计，这两个伙计是丁兆慧带来的。昨天嫁你一夜柳叶舟的那个伙计也是丁兆慧的人，上这个大船之后把马也牵上来。丁兆慧马上告诉两个伙计，摇橹开船回家。这一路之上啊，丁兆慧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跟这个展雄飞那就是谈唠不停啊，简直说东家长啊西家短啊，仨蛤蟆六个眼啊，古今中外，是想起什么说什么，想起哪里就论哪里，武林中士，世上传闻。展雄飞心想，这个丁兆慧可是个性情活泼，是非常爱说的这么一个人。这船在水上行走非止一日，这一天就来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这一靠岸，展雄飞一瞧，好，这岸边上的船多啊，一望无边。展雄飞就问丁兆慧啊，这个船怎么这么多呀？
1: 嘿，您不知道，展大哥，我们这块芦苇荡里头一共有500来只船，这个都是打鱼的，
0: 打鱼的有的是运货的，可是这些个玩船的呢，日子一长了，经常一帮一伙的打架斗殴，官府中一看这不像话，谁也制止不了他们，最后啊就把这湖面上的船分两拨，一拨归对过，瞧见没有，一望之内那有个岛，岛上有个村子叫徐家村，那个岛的名字叫陷空岛，
1: 那上面老徐家有一位人物，就那一半归那老徐家管，这一半船呢归我们老丁家管。归我们管，其实就因为我们在这一带有威望，再加说是武林中人，我们手底下教了不少的徒弟，也得说吧，在本地面上有点势力，说话大家能听，所以呢就让我们哥俩管这面。二百多条船都归我们管，这二百多条船有官船也有私船，私船是我们自个儿养的，自个儿养的有个七八十条，剩下的都是官船，还有别人私人的，就是我们为这个事儿给公家呀就是尽点力，没别的。所以你看这些个玩船的见着我都管我叫丁二爷嘛，丁二爷长丁二爷短呢，就因为我管着他们呢。哦，原来如此。展雄飞跟丁兆慧两个人下了船，丁兆慧吩咐手下人给展爷牵着马啊，到在咱们村子里边好好的喂上啊，这个马就交给你了。哎，您放心吧，仆人把这马就牵过来了。展雄飞跟着丁兆慧往上走，这个路是慢坡路，由低向高，看来这个墨花村呢就在高岗之处。往上一边走着，这丁兆慧吩咐手下旁边的人，哎，快点紧走几步到里边告诉你们大爷，就说斩南侠来了，准备迎接。哎，旁边有两个听事的急急忙忙撒腿如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先跑上去了。展雄飞说别那么客气，哎，这不是客气，这叫礼节。你说我哥哥整天对您那么崇拜，整天跟我讲斩南侠如何如何好，今儿个我把斩南侠请来了，我不事先告诉个信儿，他不出来迎接，完了才怪我，他说我礼节不周。您不知道我哥那脾气，我哥跟我判若两人。哦，两个人往前走，这个路啊开始是三合土杂的路面，走着走着就是石头子铺的路面了，两旁边都是竹子，而且在这两旁边上上下下多有一些个年轻的小伙子，打着赤膊，挽着裤脚，露着腿，来往穿行无梭。展雄飞说您这怎么这么多人？哎，这都是伙计玩船的，我们这地方我没说嘛，二百多条船都归我们哥俩管呢，这一天到晚净事儿。我这一出去呀，这是幸亏我找了个借口给我娘啊去上灵隐寺降香，降香还愿，要不因为这个事儿我也离不开这儿。哦，说着话到了墨花村的村口外头了，一进村就看这村子里边开始热闹了。当来到他们家的大门外头的时候，早见着这位大爷站在门首。老丁家这片宅子可是不错，青砖瓦房，一个大四合院，门口两边栽着两溜龙爪槐，那又叫拴马桩，七凳挑子是台阶。丁大爷站在门口，丁兆慧一回身，展兄看见没有，这就是我哥哥丁兆兰。展雄飞定睛一瞧，这丁兆兰，哎呦，这展雄飞当时就愣了，为什么？他一看这丁兆兰，这丁兆兰，他再瞧瞧这丁兆慧，当时展雄飞就分不清哪个是丁兆兰，哪个是丁兆慧了。这哥俩怎么长得这么一样啊？啊！展雄飞这一愣神，丁兆慧在旁边就笑了，展南侠，看我们哥俩像不像哥俩？展雄飞说哎呦，何止像啊，简直就是一个人呐。嘿，跟您说吧，我们哥两个是孪生兄弟，我哥哥呀比我早出来一阵儿，我比他晚出来一阵儿，所以说我们哥两个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是时间上差点儿。这个功夫就见大爷丁兆兰几步走到跟前，抱腕拱手，您就是南侠展雄飞吗？展雄飞说 不错，正是小可。哎呀，九牧大名，难得相见。来来来，快快里边请。丁大爷一伸手把展雄飞的手脖子抓住了，可以说两个人是携手揽腕，并肩而行，就走进了大厅。当他们两个人一走进大厅的时候，丁兆兰看了看丁兆辉，丁兆辉冲着展雄飞笑了一笑，您先进大厅啊，我还有点事儿。丁兆辉心想，今天我这个事儿算是办成了一半了。

展群飞跟着丁兆慧来到了墨花村。大爷丁兆兰一见展群飞是满面热情，携手揽腕把展群飞让进了客厅。就在进客厅的这一瞬间，丁兆慧跟丁兆兰使了个眼色，和展群飞打了个招呼，他说我到后边去一趟，一会儿我就过来。展群飞心想，可能是他要去方便方便，要不然的话他肯定跟着他一块进客厅啊。所以展群飞跟大爷丁兆兰就进了客厅了。到在客厅里头，丁兆兰让展群飞坐下，马上吩咐手下人给我沏一壶好龙井茶来。丁兆兰对茶水很讲究，他这儿的茶都是最好的茶。有人给沏上一壶龙井茶摆在这儿，丁兆兰跟展雄飞在这儿一边喝着茶一边谈唠，说你丁兆慧干什么去了？丁兆慧是上后边方便去了吗？不是，丁兆慧啊上后边见他娘去了。这哥两个还有老娘家，这丁氏弟兄这个母亲的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人。这个老太太当年是雄州总兵丁成的夫人，这个老太太那也是个会武的老太太，60了，体格硬了，现在满口牙一个没掉，吃蹦豆还咯嘣咯嘣的呢。就是现在这老太太要是一发脾气一跺脚，蹭的一下子能坐下。

墙头上去。这哥两个都不敢惹这娘。平素当中在后院里还要练练，十八般兵器都能拿得起来。老太太在后边自个儿的那屋子里边坐着呢，正休息烧香呢。老太太信佛，这丁兆慧上杭州灵隐寺降香，为什么呀？这是老太太让他去的。丁家弟兄两个，还有一个妹妹叫丁月华。这丁月华已经22了，还未曾婚配。为什么没有婚配啊？就因为这姑娘的条件太高，标准太高，一般来讲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老太太有个宗旨，最疼的就这老闺女，老闺女要是找不着好主，出不了嫁，这俩哥哥也别娶媳妇。其实这丁兆兰丁慧啊都定了亲了，没过门呢。老太太就说了，先得给我这闺女找好了主，然后你们两个再给我娶儿媳妇。这哥两个是孝子，得听这娘的，也不敢不听。要是不听的话，这老太太可真下手打，要一打那就打的是地方。所以这哥两个举着这老太太，老太太让这丁兆慧上灵隐寺降香，目的就有一个，让佛爷保佑着我这老闺女找上一个称心的女婿。这个女婿得怎么样才叫称心呢？老太太早就定了一个条件，第一得要人品好，首先要一见投缘。这一点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很难。这人和人呢，有的一见面瞅着这个人不怎么样，处长了才觉得这个人不错，有的呢一见面看挺好，处长了又觉得这个人不行了。所以这一见之缘，老太太很讲究，说得看着就顺气，一看着他就喜欢他。这个喜欢不仅仅是老太太喜欢，还得让他这闺女一看就喜欢，这是第一条。第二条，那么这个人必须得品貌端正。当然了，品貌端正不是光包括长相，更主要的是人品。这个品貌端正得要侧面了解，是不是真正一个好人，口碑如何。第三个，得文武全才。文武全才既读书又懂武，这文武全才读书要求不算太高，懂武这个有要求。得什么要求？这姑娘丁月华会练剑，精通武艺，得跟姑娘丁月华比武较量，能胜了姑娘的才能做女婿。就这三个条件呢，几乎就没有达到的。也有些个村子里边的年轻人或者远道的年轻人，闻听这个信儿，不知深浅就找上门来，他说他能行。你还别说，有的头两关的真就能过去。老太太一看挺顺气，再一打听人挺老实，最后跟姑娘一比武，让姑娘给打趴下了，那位走了。好的是打趴下走了，不好的受了伤就走了。大家落下一个口头禅，去老丁家相亲找揍。后来啊，干脆就没有人来了，谁也不敢上这儿来提这门亲，媒婆也不敢上门了。老太太犯了愁了，老太太心想，眼看着我姑娘这么大了，这姑娘不得撂到家里头啊啊！别人要是一说，说老丁家那姑娘那么大岁数了还没出门子，好说不好听啊，说不定说我们这姑娘长得丑，说我们这个姑娘有什么毛病，其实我们这姑娘长得又漂亮，又有文采，又有武艺。老太太着急，才让这丁兆慧上灵隐寺降香，让佛爷保佑吧，保佑给我这姑娘找一个好女婿。丁兆慧这回到那儿去，碰上了展雄飞。丁兆慧嘴里没说，但是说书的知道，丁兆慧先替他的妹妹

0: 选中了展雄飞了。一看人好，再一听武艺好，口碑好，做的事儿也好，就这个老头这展雄飞帮着他救的。尤其是晚上丁兆慧去偷银子，他就知道展雄飞也上那去偷银子去了，能把这银子跟他一块偷出来，他没有感觉，证明展雄飞的武艺在他之上，长相那就更别提了，为人做事那也别说了，现在人家是四品官，皇上都封他为御猫了，往哪找这样人家。但是可就有一样，一个是不知道自个儿娘看上看不上，再一个不知自个儿的妹妹看上看不上，更重要的不知道展雄飞能不能看上他这妹妹。诸多的事情都在丁兆慧的心里边隐藏着呢，所以这一路之上丁兆慧跟展雄飞谈唠得很近，故意的把两个人的感情拉近了，想着跟展雄飞要成这门亲，所以他到那之后先到后边见他娘家。丁兆慧来到了后屋老太太房门外头，轻轻的一咳嗽，娘，我回来了。老太太一听，进来吧。丁兆慧进来了，娘，我从西湖回来了。怎么样啊，这香降的好吗？挺好，都挺顺气的。不但说这香降的好，我这回呀、还替您找了一个治心病的人。什么治心病的人？哎，娘，我妹妹找不着主，您这不是心病吗？啊，我找的这个人能给您治这心病。什么话？你妹妹找不着主啊？这好，算我说的不对。就说呀，您要给我妹妹找一个好女婿吗？我给带回一个来。哎呦，你这兔崽子，你给你妹妹带回一个来干什么呢？你就给带回来，你就给做主了。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我可没做主，我什么都没说。这个人姓展名昭，字雄飞，江湖人称南侠客，刚刚受过黄封，四品带刀护卫，御赐封号御猫。呵，你说的什么呀，那么一大串一大串您都不明白，听我跟您说。这丁兆慧跟老太太就把在西湖上相遇展雄飞怎么救那个跳湖的老者前后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又把展雄飞的为人，展雄飞最近刚刚受完了黄封，这些事情也讲说明白。现在我把他带来了，就是有一样，这层窗户纸我没捅破，我们不敢捅啊，得请您先去看看。您到前边，您先搭这第一眼，第一眼您要是看上，然后我们才找我妹妹再看他这一眼，您这两眼都看上，然后再让我妹妹跟他比武。不过这个事儿他不是那么好办，人家展雄飞是有身份的人，人家四品老爷，就是您看上了，人家愿不愿意这都两说着。老太太一听，什么？我要是看上他愿不愿意？我闺女像个花朵似的那么漂亮，他还谈愿不愿意？得得得，娘啊，这事儿啊咱事从两来，这可不能是您说了就算的，您先看怎么样？好，我先瞧瞧。娘，您要去看的话，这怎么着是能看上呢？您看完了是出来再说呀，还是当时就表态呀？老太太说，这么样吧，我要是看上他了，简单的说几句话，头一面我相中了，我就咳嗽一声。这不行，娘，您就咳嗽一声，您最近感冒没有？
1: 我没感冒。
0: 我就合计您要是感冒了，万一您没相中，您就下意识的咳嗽了，这不就错了吗？
1: 我这么的吧，最少三声，您咳嗽三声
0: 哎，我就这么，这就相中了。好，好，好，好，好，好，这三声要是一声的话，一声不算，一声呢我就绷住了，可能是嗓子眼痒痒，我就咳嗽一声就憋住。那你要是多了，你多了，那都算。我要咳嗽一大顿，那就是非常喜欢了。好，好，好，好，好，好，就这么着。娘，您现在跟我去。老太太说好，我跟你去。说话间，老太太跟着丁兆辉往前面来了。这个时候，丁兆兰跟展雄飞在客厅里边一边喝着茶，一边正在谈唠呢。丁兆兰就问展雄飞：“怎么到在西湖的？怎么见到的丁兆辉？你们两个怎么又一起来的？”展雄飞就说了：“说我听说您这儿有一个人茉莉，说赵辉让我来看这人茉莉。”丁兆兰一听：“人茉莉？”他说：“在哪儿？”“就在你们这后山上。”“啊！”这丁兆兰心想：“我没听说有个人茉莉啊，这后山上真要是有人茉莉这样的奇花异草，我应该知道啊。”心想：“我这兄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瞎说的什么呀？”正在这说着呢，丁兆辉又在外边先进来了。“哎呦，展兄，失陪失陪失陪，我呀回来之后啊，先到后边给老太太请个安，因为呀我是奉我娘之命到西湖灵隐寺去降香去，回来之后得先给老太太打招呼。我娘脾气大，我晚去一步就得跟我急，所以我跟老太太这一打招呼，我一说展兄来了，你说这老太太他非要见见您来了，到这来看您来了。”展雄飞一听赶忙就站起来了。展雄飞说：“哎呀，既然是老人家在后边，我应该到那去见人家，先给他见礼呀，怎么好让老人家到这来见我呢？嗨，咱们家里不常叙。”哎，说着话就进来：“娘，您进来吧。”老太太又打外边进来了。老太太往里边一走，展雄飞定睛一瞧，站在面前这个老太太，呵，体格健壮，腰板倍儿直，一头花白的头发，挽了一个发卷，上边别了一个金簪，身上穿着鹅黄色的短衣裤。这老太太一眼看去就不是一般的老太太，二毛子炯炯有神，一看的就是练家子。老太太这一进来，展雄飞赶忙向前施礼：“伯母，展昭本应到后边去给您见礼问安，没想到您到前边来了，伯母可好？”展雄飞抱完拱手，深深一揖。老太太注目一瞧展雄飞，一看展雄飞长得这个年龄，这个气质，这个身况，这个体态，哎呀，老太太一看，这小伙子可是真不错。老太太头一眼就看上了：“哦，您就是展南侠呀？”“哎，不敢当，不敢当，伯母，我叫展昭。”“哎呀，快点坐坐坐坐坐坐坐。”这马上让老太太在正面坐下了。老太太在正面一坐，对展雄飞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看了好几眼，把展雄飞看得直发毛。展雄飞心想：“这老太太怎么这么看我呀？啊，这是练武艺的可能啊，这个目光特犀利呀，一瞪人一瞅人，好像能瞅到你那个心里头去。”展雄飞感觉到有点局促，让老太太呀给看得不自然了。我说：“展昭啊，从哪儿来呀？”“这不是刚从西湖来吗？我跟赵慧一起同船而来。”“啊，今年多大了？”“哦，二十有七。”“二十有七。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家里边父母双亡，就是我只身一人。”“没娶媳妇吗？”“哦，尚无妻室。”“定亲了没有啊？”也没定亲。”哦，你哥几个呀？”就是我自己。”哎呀，你这是单传呐！啊。

0: 府上，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1: 我父亲是读书人，我祖父是一个武官。
0: 哦，你爷爷是武官，你父亲是读书的。你父亲读书没做官吗？
1: 我父亲读书并没有做官，考中一个小功名，再也没有什么升迁。
0: 啊，好好好好好。说着话，旁边有人给老太太端过一杯茶来。老太太把这茶碗端过来之后，压了一口茶，撂到旁边了。展昭啊，这回来到我们这墨画村，瞧我们这个地方怎么样啊？
2: 展君飞说：“这个地方很好啊。”
1: 山清水秀，翠竹如林。我听说后山上还有人茉莉，我正准备要看看这人茉莉呢。
0: 人茉莉？什么人茉莉？
1: 丁兆慧在旁边马上把这话就接过来了。
0: 啊，对对对，娘，你不知道，这个事儿你老太太没见过，
1: 我见过。咱那后山上有个人茉莉，在那个山的树林子里头呢，等着我哪天呢，要准备着领展昭到那来瞧瞧。
0: 哦，老太太这我还真没听说这人茉莉。
1: 丁兆慧心想：哪来的人茉莉呀？丁兆慧说：“这人茉莉，心想谁是人茉莉？我妹妹就是人茉莉。”他是那么想的。我要不那么说，怎么能把这展昭给引到这儿来？所以丁兆慧这是个瞎话。丁兆兰老实人，没弄明白，老太太也不知道，他是紧着遮盖。老太太看了看展雄飞，既然到这儿了。就在这多待两天，多玩几天吧，好吧？展雄飞说：“看吧，因为我公务在身，不可久留啊。”嗨，有什么不可久留的？多待两天，那就多待两天啊！老太太说到这里就开始咳嗽。好，一说这句话。这丁兆辉赶忙过来，哎呦，娘娘娘，您这怎么的？这是不是茶水喝呛了？呛？哎，我说展昭，看见没有？老太太可是生气了，让你多待两天，你不多待，你看看咳嗽了，把老太太气咳嗽了。展雄飞赶忙站起来了，老人家，老人家，哦，您说让我多待两天，我就多待两天。好。我说让你多待两天，你就多待两天，这我就不咳嗽了。好，你们哥们见面好好的谈唠吧啊！我回去办我自个儿的事儿去。老太太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丁兆慧随后跟着，跟出了客厅，转过房角这儿，丁兆慧这才问：“娘，您是不是相中了？
0: 没听我咳嗽了一大顿吗？”“
2: 听见了，那您是看上了。”
0: 行，我看这个人行，可就有一样，人品你知道吗？
2: 那没得说呀，号称南侠，人品能错得了吗？再一个就是武艺呢，武艺，让你妹妹跟他比试比试，看看他是不是你妹妹的对手，这不好说呀。人家到咱家串门来，什么事都没讲，咱怎么好让我妹妹跟他比试？你兔崽子不是有的是主意吗？你想个招让他俩打起来，然后那不就比试了吗？
0: 好，娘，这可是您说的啊。要是我妹妹生我的气，您在旁边给我说，那你就甭管了，只要让他比试比试就行。
2: 好好好好好。
0: 老太太回后边了，回到后边之后，这丁兆慧翻身又回来了，来到客厅里边坐下，跟他大哥就说了。
1: 大哥，知道不知道？展南侠也善使一口宝剑呢。
0: 丁兆兰说：“是吧？南侠客，您这口剑是配在身上的这口剑吗？”展雄飞伸手把这剑就摘下来了，旁边有剑架。展雄飞把这剑摘下来，放在这剑架上。为什么放在剑架上？朋友相见，不能把这武器老带着。他往这个剑架上要放的时候，这个功夫丁兆兰把这个剑摘下来了，啪一摁扳簧，抽剑出鞘，定睛一瞧，哟，
2: 展南侠，你这是宝兵器斩卢剑呐！展雄飞说：“对呀。”

可是战卢剑呐、啊，这个战卢它是一对剑，还有一口剑叫巨缺。战兄非说对，只是我没见到过。哈哈哈！战南侠，巨缺剑就在我家。

不展雄飞说他们家里边有一柄巨缺剑。展雄飞一听心里为之一惊，因为展雄飞有这柄战卢剑的时候就听人讲过战卢巨缺是一对儿，乃是古代打剑的这个匠人精心制作的精品。据说中国古代啊有几柄剑都是一对儿的，战卢巨缺是一对儿，干将莫邪是一对儿，紫电白虹是一对儿。但是这个剑流传在人世上呢就分开了，很难使两柄剑倒在一起。展雄飞今天听丁兆兰一说他们家里有巨缺剑，当然他就想要见见这把剑。展雄飞说，既然是这柄剑在府上，可否借我一观？丁兆兰说，好啊，这事儿好办，赵慧你到后边把那剑拿来。丁兆慧一听马上出了客厅，转身奔后边干嘛去，上他妹妹的绣房。丁兆兰丁兆慧的妹妹丁月华小姐正在绣房里边自己在那绣花呢。丁兆慧进到闺房之中一看，自个儿的妹妹在那坐着拿里花撑子在那绣花。其实这小姐呀从小就不喜欢绣花，这也别怪她，随根儿，她的母亲老太太从小就不喜欢绣花，从小就练武，要不怎么到现在这个岁数一跺脚能坐在墙头上呢。可是老太太20岁的时候才学绣花，学动针指，因为老太太知道在那个社会作为一个女人，你要是不

0: 娘什么都不会做，嫁不出去，让人家笑话。就这么着，这姑娘才学绣针纸，学会了绣花了。今天拿这个花绷子正在这绣花呢，她绣的是什么东西？绣的是一个枕头面。姑娘正在这绣花，丁兆慧进来了。妹妹干什么呢？姑娘一抬头，哟，二哥，今儿个您怎么那么闲在？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哼，我来看看妹妹还不行啊？哎呦，你这绣的什么花啊？我怎么看不出来呀？啊？小姐微微一乐，我这个告诉你二哥，我这绣的是枣花。什么枣花？对呀，就是枣树开的花啊。丁兆慧一听，嘿，妹妹，我服了你了，真有你的。我看过多少大姑娘小媳妇绣花，人家绣牡丹，绣芍药，绣梅花，我没听说还有绣枣花的。你绣枣花干嘛呀？哎呀，二哥，这个你就不知道了。我呀，听别人写过一首诗，这诗里边说呀，枣花虽小能结实，桑叶虽柔可作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一事无成只空枝。知道什么意思吗？丁兆慧说，什么意思？就说呀，这个枣花别看开的小，但是最后它能结出枣来，可以供人们吃。你看那桑树叶，它很薄，不是吗？它能喂蚕，那蚕把它吃了能吐丝。说最可笑的就是那牡丹，那牡丹人人都说它好，还说它国色天香，但是开那么大，它什么也不能干呢啊！一事无成只空枝。妹妹我呀，不学那牡丹，我要学这枣花，得有点用。丁兆慧一听，嘿，妹妹有你的。哎呦，这首诗我还没听说过，头一会儿听你在这念叨。二哥你来干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哎，没什么大事儿。妹妹，前边啊，咱们家里边来了一个客人。谁呀？大哥不是老说吗，有一个南侠展昭展雄飞，是江湖上的侠客，今儿个上咱家串门来了。谈老之间，他说道，他带了一口宝剑，就战卢剑。大哥就跟他说了，还有一个巨缺，他说战卢巨缺是一对儿，想要看看这柄剑。大哥让我到后边来拿这剑来了。妹妹，借你这剑拿前面给他看看。嗨呀，二哥，这还问我干嘛？您就拿呗。好了啊，借一会儿，马上就给你送回来。行啊，拿去吧。说着话，丁二爷一伸手，由打墙上把这巨缺剑就摘下来了。摘下来这柄剑之后，丁二爷翻身走出贵房，来到了前面客厅。倒在客厅里边，一见展雄飞，把这剑双手往上一递：“
1: 展大哥，瞧见没有？就是这口剑。”
0: 展雄飞双手把剑接过来。一瞧这口宝剑，紫砂鱼皮鞘，金翅尖，金吞口，红绒绳缠剑柄，剑袍双飘，是杏黄色的灯笼穗，嫩崩黄，啪！这剑已出鞘，寒光森森，冷气袭人。这剑真是古代名家打造。这柄剑说怎么打的？是用的什么合金？经过什么样的火候，谁也说不清。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古剑你都不知道人家那个打造工艺是怎么回事，更甭用说在宋朝那个时代了。但是这柄剑往外一出鞘，就看出来与众不同了。当中劲儿一道血槽，两旁边是加钢锋刃，可以说能吹毛利刃呐。展雄飞把这剑抽出来之后，端详了半晌，翻过来调过去的两面看，看完了之后，非常庄重的把这剑入了鞘了，咵，好兵器，双手交给了丁兆慧。
1: 一看这个兵。

0: 气呀，就知道令尊是一位武将，这柄剑是不是令尊在江湖上买到的？丁兆兰说，也不是我父亲买来的，从我祖父那辈就有这柄剑。至于说我的祖上是哪一位先人把这个剑拿到手的，到现在我们也说不清。展雄飞说，哎呀，红粉赠与家人宝剑送给烈士啊，看来这个宝兵器能落到您的府上，说明您的先人就是世代簪缨将门之后。
1: 哎，不敢当不敢当啊，赵辉啊，把这剑快送回去。
0: 丁兆辉马上拿这个剑又回到了后边的小姐闺房，来到小姐的闺房之内，把这个宝剑往前一挂。
1: 妹妹，剑还回来了啊，
0: 您挂着就得了。他看了没有？
1: 看了。
0: 他说什么了？说什么呀？这丁兆辉是有意的在其中给他们两个制造点矛盾。
1: 他呀看完了这个剑呢，就说了，说哎呦，这个剑可真是宝兵器呀，看来您的祖上是武将啊。我们说对呀。他说这个剑现在谁使呢？我说我妹妹丁月华使呢。
0: 你猜这展昭说了句什么话？
1: 他说什么？
0: 他说呀，红粉赠给家人，宝剑送给烈士。有人说宝剑送给勇士，但是宝剑就应该给男人使。可这柄剑给你妹妹在手里拿着，可惜了，可惜了。
1: 嘿，这句话丁月华一听，当时这小姐脸色就变了。
0: 这什么话呀？啊，他这是瞧不起。
1: 不是瞧不起你呀，他也是瞧不起咱这家呀。
0: 妹妹，这个人是有点狂。
1: 哦，这宝剑就不许给女人，就只能给男人使。
0: 就说的呢，哪有这个理儿啊，对不对？
1: 我找他去。
0: 这丁月华说着话，把那个针往那个花绷子上一插，花绷子往旁边一扔，这小姐就站起来了，这就要往前去。丁兆辉说，哎，慢着，
1: 妹妹，你要干嘛去？
0: 我上前面找这个什么什么展雄飞。
1: 你去找，你怎么说？
0: 我怎么说？他不是说这个宝剑不应该给我吗？让他出来，我们两个比试比试，看看他有多大的能力。
1: 你不怕人家笑话你吗？啊，
0: 你叫大姑娘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这样的话直接找人面对面的要跟人家比试，不让人家笑话咱们家没有家规吗？人家得说呀，你瞧他们家这大姑娘一点教育都没有，我说了那么一句话，她自个儿主动的过来要跟我比剑来了，这个不应该这样做，就是咱娘知道了也得骂你一顿。
1: 那怎么办？
0: 我听她说这话难听，得给她点颜色看看，让她知道。
1: 是啊是啊，我也这么想。妹妹真要有意跟他比试比试的话，我倒有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这样，你这花先别绣了，你拿着剑上后院，你自个儿练剑去，你在那活动着，我到前边，我请着这个斩南侠跟大哥一块陪着他上后院。
0: 到后院一逛的时候，假装无意间看到你在那练剑，你呢过来，我们就给你指引一下，让你认识认识这位斩南侠。你呢客客气气的跟他说，既然是您来了，听说您在岳不楼练了一趟剑，皇上封了您个四品官，肯定剑术高明，小妹在此求高人不见，我呢今天碰着高人了，您就教给我两手，然后你就想法跟他比武。
1: 这样的话自然形成比武了，这一比武你把他赢了，
0: 这个脸你也正了，人家也不会笑话你没教育，还得服你这位闺阁秀女有如此的本领。
1: 那也行，就这么着，那我现在就上后院，你到前边把他请到后院去。
0: 好了。

0: 一会儿咱后院见。
1: 丁兆慧转身回来了。
0: 丁兆慧想的是啊，要给自个儿的妹妹选一个好女婿。说实在的，到现在为止，丁兆慧已经看上詹丹霞了。
1: 丁兆慧心想，这个小伙子可是不错呀，
0: 要人才有人才，要品行有品行，要武功有武功，要文才有文才，而且现在还是爷家四品官，我妹妹还找什么样的？按照我妹妹提出来的三个条件，第一，见面投缘，第二，得人品高尚，第三，比剑得比得过他。我想展南侠肯定能比得过我妹妹，这三条要是兑现以后那就可以了。现在第一关已经过了，老太太看完了就相中了，就看后边这两关了。后边这两关当中那一关不用过，我就给检验过去了。所以丁兆慧呢跟老太太暗地里打了个招呼，说最后我要请这展南侠到后院跟我妹妹比武。老太太现在已经回到自己的屋中了，丁兆慧先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一听，好啊，那我也跟着去看看。娘哎，您要跟着去看看，您可别把这事说漏了。没事没事，他只要是跟这丫头比武，这丫头赢不了他，马上我当面跟他就定亲。哎，您这是不是太莽撞了？跟您讲啊，您可千万别莽莽撞撞就提出定亲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事从两来，人家那个展雄飞尽管没有妻室，但是能不能看上我妹妹这还两说呢。他们两个这一比剑的时候，面对面这一瞧，还有一个见面缘的问题啊！您可别提的冒冒失失的，那有什么了啊？就凭我女儿，她展雄飞看不上吗？这玩意儿不好说呀，情人眼中出西事啊。您觉得我妹妹长得漂亮，那展雄飞还行看着她别扭呢，要那样的话人家不乐意，那不您白提了吗？我就不信他不乐意，就凭我女儿嫁他，富富裕裕，别说嫁他呀，我女儿就是嫁皇上当娘娘那都有富裕。是啊，您这心里边是这么想的，庄家看着别人的好，这闺女看着自个儿的好，您这么说人家不见得这么看，您就跟着看热闹就得了。行，我就跟着看个热闹。老太太跟着也过来了。
1: 丁兆慧来到前面客厅，一见展雄飞，展雄，既然来到我家了，前前后后的领您转转，看看我的宅院修建的怎么样。
0: 展雄飞说，好吧，既然来到府上，当好好的观展观展。
1: 大爷丁兆兰，二爷丁兆慧陪着展雄飞往外走，老太太也过来了。
0: 展雄飞一看，哎呦，老人家您也来了。是啊，我陪着你转转，看看我们这宅院怎么样。
1: 开始先在前院走，正面客厅，东西北房，然后
0: 到川厅中院，
1: 正面有房子，
0: 告诉了说这正房屋啊，这是老太太住的，两边东西配房是我们哥两个住的。展雄飞说，您二位的家眷也在这儿。
1: 丁兆慧说，实不相瞒，我们两个都没有结婚，我娘啊定了这么一个规矩，小妹不成亲，俩哥哥不准婚，就这么个问题。
0: 哦，展雄飞说，还有这样一说，
1: 那可不，母命难违呀，我们俩得听老太太的。
0: 说着话又往后边走，说往那边一拐，那就是跨院，那就是我妹妹住的地方，那叫绣房吧，也叫闺房。往这边转，这是我们练武的一个院。当转进这个院的时候，还没等走进这个院子门，就闻见一股浓郁的花香。这是春末夏初啊，茉莉花已经开了。练武的这个院子里边，周围贴墙栽的一圈全是茉莉花，茉莉花这个香气呀，特别的浓重，
1: 所以说没进这个院就已经闻着这香味了。一闻着这个香味，展雄飞看了看丁兆慧，哎，贤弟，我可记得你跟我说过呀，领我到这儿来要领着我去看这个茉莉人花。
0: 不是茉莉人花，是人茉莉
1: 啊。对呀，这人茉莉咱们什么时候看？
0: 丁兆贵说，您别急，这人茉莉那么大的茉莉花可不能在我家栽上。我不跟您讲吗，在我们后山上，离我们家还有五六里地呢。等着明天呢，我领您走出五六里地，上到山上树林里，您就看着那人茉莉了。
1: 这是一般的茉莉。
0: 对，
1: 走进院子了。
0: 当他们一走进院子的时候，展雄飞正看见这位丁小姐在院子里边自个儿练剑呢。
1: 展雄飞一看这个院子
0: 是练武的院子，周围栽了一圈茉莉花，旁边有兵器架子，那上面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拍耙木月牙铲，十八般兵器。
1: 这院子那边脚上有石锁，有盾子。
0: 展雄飞一看到这个院一瞧，就知道这是练武之家呀。
1: 院子当中见一个女子手持一口宝剑，上下翻飞，正在练着呢。展雄飞当时驻足听身，倒背手一瞧，哎呦，这有人练剑。
0: 展大哥，告诉您，这就是我妹妹丁月华，她正在这练功呢。
1: 哦，小姐这剑术不错呀。
0: 哪里哪里，
1: 月华，别练了，来客人了。
0: 一说这句话，丁小姐马上收住了脚步，停住手中的宝剑，一回身，
1: 哎呦，哥哥，谁来了？
2: 过来见过，这是南侠展雄飞，当今皇上刚封的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南侠。
1: 丁月华小姐走两步来到跟前，双手抱腕，轻轻的一个腕伏。
0: 怎么抱腕还腕伏？双手合到一起，往旁边一歇身，这才叫腕伏。
1: 到了一个腕伏，哎呦，展南侠您好。
2: 展雄飞，小姐平身。展雄飞没看着这小姐长得什么模样，为什么？初次跟一个年轻女子见面，那不能够瞪着俩眼睛往肉了盯，那叫展南侠。如果说这展南侠一见面看一个女的死死的盯人家，那就不是南侠了，那就是瞎马海了。所以展雄飞只说了一句平身，
0: 丁小姐就站在这儿了。哎呦，展南侠，早听我哥哥说过，说您的剑术非常的出众。
2: 哪里哪里，传言而已呀。
0: 丁兆慧在旁边说了，
2: 妹妹，展南侠
1: 那可是练剑的高手。
2: 我跟你说吧，展南侠在皇帝面前练了一趟剑，皇帝就封他一个四品官。要是一般的剑术能达到这个水准吗？你整天要让我给你找高人，找能人，教给你本事，教给你练剑。今天
1: 高人上咱家来了，
2: 能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不是想要学剑吗？跟展大哥学
1: 啊，
2: 展大哥肯定要教你两手绝的。
0: 这丁兆慧说完这几句话之后，丁月华瞅着展南侠，
1: 展大哥，今天既然到此了，那您就教给我两手剑怎么样啊？
0: 展雄飞一听，这怎么好办呢？
1: 展雄飞心想，这个事非常难，我到这人家一说教两手剑，我就教人家啊，显得你太浅薄，显得你太骄傲。那么我说不教，
0: 说不教怎么说呢？
1: 展雄飞顺口就说了，
2: 小姐，
1: 我展雄飞虽然是在皇帝面前封了个四品官，那些文武大臣乃至当今圣上并不懂得剑术。今天你的两个哥哥号称双侠，我在这儿我要教给你练剑，那岂不是班门弄斧，孔子门前卖百家姓吗？

上回书说到徐茂公一看叫山，人家宅让不下山，公山伤亡太重，攻不进去，所以徐茂公着急呀。如果此时此刻杨林指挥大队人马到了金提关，发现我们到了瓦岗山了，指挥人马要攻打我营，我们可是背腹受敌呀。山上有翟让这些人，后边再有随兵攻，我们就得一败涂地呀。不单单是徐茂公一个人发愣，英雄会里凡是有思想明白的英雄好汉都发愁，越打仗是越聪明，越打仗是越明白呀。程咬金心里一动，程咬金心说照这样拿不下瓦岗山，没有立足之地怎么办呢？不成，我还得将这徐老道，让徐老道想主意。大家伙儿全都不说话，突然间程咬金站起来了，我说老道低头不语啊，那不管用，你夸了半天海口怎么样啊，你没有真才实学啊，你没有这降龙伏虎的能耐，你吹什么牛说什么大话，呵，瓦岗山我唾手可得，老大位这回没辙了吧。徐茂公当时这脸腾一下就红了，徐茂公挂不住了，夸海口自己夸了，说大话自己说了，现在瓦岗山一点动静都没有，当着大家伙程咬金拿着话也将他，徐茂公实在是绷不住了，程四弟你不用在这趁怨，今天徐茂公我再说一句大话让你听听，哎呦老道位别不害臊了，程咬金你给我听着，不就是瓦岗山吗，今天我徐茂公一兵一将不带，单人独骑进山，就凭我这张嘴，两行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说的瓦岗山山主拱手归降，你信不信的？呵，老大位

有两下子。我不信，就凭你这张嘴一说，人家乖乖的投降。嘿嘿，没那个事儿，老道哎，你要真把瓦岗山说过来，我就不叫你徐三哥了。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拜你为师，我叫你师父。晚上睡觉，我连夜壶都给你预备好了。好啊，程咬金，我用不着你半夜的伺候我，你现在就跪地下磕头，我就收你这个记名的徒弟。徐茂公可真急了，秦琼一看两个人要闹僵了，赶紧过来就拦：“三弟呀，你跟四弟斗什么嘴？他就这脾气。二哥，我既然说出来，我就办。您赶紧命人给我预备马匹，一兵一将不带，我徐茂公单人上山。三弟呀，你不知道翟让的根底，你不能上山。”程咬金又把话接过来了：“三哥呀，打今儿起咱们两个人不开玩笑了。三哥你还别挂火，山上你可不能去呀，咱们连骂阵带攻山的，那翟让恨得你牙根拔丈长。三哥爷，你要敢上山，要是把话说僵了，嘿嘿，人家也许把你剁碎了拿大锅煮你，你要去呀你就活不了了。”程咬金呵呵一阵冷笑：“我呀还是非去不可，大丈夫视死如归。二哥您甭拦我，我徐茂公要是说不过来瓦岗山，咱们大家可是死路一条了。”呵，程咬金一条大指：“二哥您听见没有，这徐老道是真不怕死。老大卫，你要真去，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吃完晚饭再走，即便进山死了也落个饱死鬼呀，咱们可不能落个饿死鬼，撑也得撑死。”我说：“程咬金呐，你让我吃饭我还不吃，我上了瓦岗山，我不但说服翟让，我还得让翟让摆上酒宴请我徐茂公喝酒，不喝这杯酒我就不回来了。”“好啊，哈哈，徐老道，徐老道啊，你走吧，我们大家伙快送徐老道啊，就如同给他送山了。”这徐茂公本来挺可气的，一听这句话，徐茂公也没办法，也乐了。谁让程咬金就这脾气呢？大家伙也不理程咬金，有人准备好马了。徐茂公迈步往外走，大家伙往外相送。徐茂公来到营外，拢四将任等班杆上马，冲大家抱拳拱手：“众位哥哥兄弟，你们请回吧，我上山去说服翟让拱手让出冈山。”说完话，徐茂公往前一催马，就直奔瓦岗山走去了。徐茂公刚进山口，山上头砍墙这就露出一个脑袋来：“干什么呢？少往前进，留神开弓射箭。”徐茂公勒住坐骑。徐茂公心说：“攻山的时候这可没人，看起来瓦岗山可够严密的。”徐茂公在马上一抱拳：“诸位辛苦，我是英雄会的首领，姓徐名纪，字茂公，人称我为南阳秀士。烦劳众位望里给我通禀一声，我前来拜访拜访翟山主。”“好，你耗着。”兵丁望里禀报。这时候翟让跟李平哥几个正坐着喝茶谈话呢，谈的无非是跟英雄会交锋的事情。兵丁进来了：“翟山主，山下来了英雄会的首领，他说姓徐名纪，字茂公，人称南阳秀士，要拜见山主。”翟让一听徐茂公来了：“众位兄弟，你们猜猜徐茂公为什么上山？”薛勇说：“呀，可能是他们这帮响马粮草绝了，要跟咱们借粮食。那么要跟咱们借粮，咱们是借还是不借呢？”李平想了想：“翟大哥，

有道是来而无往非礼也。他既然来拜山，咱们就应该以礼相接。把徐茂公接上来，他有来言，咱们有去语，任凭他怎么说，就是不能让出瓦岗山。如果他真好说，他们缺粮食，咱们山中有的是余粮，可以给他几千担粮食，给粮食倒算不了什么。但是就是不能让出瓦岗山。好，那咱们就怎么办了？来人呐，备马，调起1000兵丁、500马兵、500步兵，咱们亮个阵势，让这徐茂公开开眼。有人遵命，马上前去调齐这1000兵丁、500步兵、500马兵，准备齐了，这哥五个全身披挂好了，上马带着兵丁下山迎接徐茂公。徐茂公在山口这儿已然等了一会儿了，突然间听见山上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三棒铜锣响。徐茂公顺声音观瞧，由打山上下了一支步兵，这500步兵雁翅排开，全都是短衣襟小打扮，蓝布的裤子，蓝布的褂子，打着火腿，穿着洒鞋，腰中系着皮艇带，上身穿着红坎肩，镶着白边，当中间白月光一个黑字，这个字是勇。这500步兵都是年纪轻轻20来岁，每人手里一口大砍刀，呵，这叫奇迹。跟着又出来500马兵，这500马兵往左右一排，这兵丁全都是扎金箭袖，鸾带纱腰，身带宝剑，大红的中衣，高腰靴子，也都是年纪轻轻20岁开外，每人手里一条素缨枪，马兵也是精神抖擞。步兵马兵雁翅排开站好了，当中间闪出来5匹马，正当中正是瓦岗山的山主翟让。徐茂公一看这个翟让跳下马来，平顶山高在9尺开外，长得前胸宽，臂膀厚，虎体熊腰，金盔金甲绿战袍，他这盔新鲜，这盔是黄金谢志盔。这人脾气好道，而且是个红脸汉子，往脸上一看，翟让长得面似淡金，黄中透亮，两道扫扫眉，一双大环眼，微生鸭耳毫，在腮帮子上一边一块大白癣，所以人称他金钱豹子。海下一步刚然，威风凛凛，煞气腾腾，颇有英雄气概。在马鞍桥、鸟兽环、德胜沟上挂着一条三股钢叉，左边两员战将是李平、薛勇，右边两员战将是吴忌、张骞，这哥四个也是盔明甲亮。徐茂公一看，暗属大志啊，不怪王伯当贤弟夸奖瓦岗山呢、啊，岗山的人果然是威风凛凛。说罢，徐茂公，咱们再说翟让、李平、薛勇、吴忌、张骞往下观瞧徐茂公。徐茂公骑着一匹白马，鞍颤嚼欢鲜明，按徐茂公这身材跳下马来，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体态潇洒，举止不俗，头上戴着9两道金，身上穿着蓝缎子，八卦鹤氅，腰中系着水火丝绦，青缎的中衣，足下穿着福字履，高腰的白布袜子。往脸上看，徐茂公长得面如美玉，这皮肤是白中透红，红中透润，闪闪放光，两道浓眉，一双阔目，直鼻阔口，两耳相衬，三绺墨染黑胡须迎风轻轻飘动。翟让带着哥五个跟兵丁在山口一列，徐茂公赶紧甩凳离鞍下马，翟让一看人家下马了，也跟李平这哥四个下了马，翟让抱拳拱手，请问对面可是英雄会的首领徐道长吗？
徐茂公伸手打几掌，无量佛善哉善哉，贫道徐茂公特意前来拜访，有劳翟山主出迎，贫道多谢。徐首领不要客气啊，此地不是讲话之所，请徐道长上马，咱们进城一叙。徐茂公上了马了，翟让跟他并马而行，四员战将相陪往山上走。徐茂公一边走一边瞧左右砍墙里的设备，心说怪不得我攻不上来呢，这座山真如同铜墙铁壁。等进了城再一看，这城里头三街六市十分的繁华，做买的做卖的人山人海。等到了翟让的府门前，大家甩灯离杆下马，有人接过马去，翟让陪着徐茂公走进大厅。徐茂公用手一指，翟山主，请问这四位将军是谁？徐道长啊，这是我四位磕头的把兄弟，这位是李平，这位是薛勇，他叫吴忌，他叫张谦，你们哥四个上前拜见徐道长吧。这四个人赶紧抱拳拱手，我们拜见徐道长。徐茂公赶紧单手打几掌以礼相还，哎呀，众位将军，我徐茂公有何德能之处，感谢几位将军大礼呀，今日一见是三生有幸，贫道还礼了。徐道长客气，您请坐。几个人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茶。翟让就问徐茂公，徐首领，不知您来到山上所为何事？哎呀，徐茂公微微一笑，山主，贫道冒死上山，当然是有事请教。您知道我是山东英雄会的首领吗？不错呀，知道您是山东英雄会的首领，而且久闻大名。好，我既然到山上，我就先把我们山东英雄会的来历讲给众位听听。好，我们久闻山东英雄会大名，我们就洗耳恭听了。徐首领请讲吧。众位，我们英雄会里有两位顶天立地闻名天下的英雄好汉，一位姓秦名琼，字叔宝。秦琼秦叔宝是山东好汉，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另外一位那就是神府将程咬金了。提起程咬金跟秦琼两个人，他们是南陈的名将秦仪、秦鼎臣还有程有德的后代。翟山主，大概您知道秦仪秦将军跟程有德程将军吧？哦，翟让听到这心中一动，是啊，家父跟老太宰是好朋友，我跟秦仪秦将军还有程有德程将军曾在一殿称臣，岂能不知啊？想不到忠良有后啊，应该谢过天地。徐茂公一听，心说有门啊，这位翟让还不忘故国，而且很敬佩秦家，敬佩程家，我徐茂公就能下说辞了。翟山主啊，我们英雄会为什么要起义反隋？那还是从秦琼、程咬金二位英雄引起的。哦，那就请徐道长仔细讲来。李平一听，李平就看着翟让一眼呢，心说：“翟大哥，您搭什么茬啊？这要说起话来，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你让他一人说，你甭搭茬，看他说什么。你这一搭茬，他可就能接下语，有话说了。可是李平又不能在旁边拦住徐茂公，徐茂公就跟翟让说：“翟山主，你听。”徐茂公是滔滔不断，
就把昏君杨广怎么样荒淫无道。杨林在山东备办64万两黄杠，备办一份龙衣贡，对待老百姓增加捐税的事情一说，告诉翟山主，程咬金为什么要劫黄杠？程咬金为报复仇，为斗杨林，才在小故事长野林劫的黄杠。而秦琼、秦叔宝呢，为了朋友两肋装岔道，染面涂须炸登州。徐茂公说到这儿，翟让跟李平这几个人一听，心有所感呐，也佩服程咬金，也佩服秦琼。徐茂公一边说着一边察言观色，心说可有点意思了。徐茂公接着要把贾柳楼46结拜，众位英雄好汉大反山东，砸牢反狱，以及秦琼三党杨林，众位英雄大战魏文通、秦叔宝走马取金蹄的事情一说，激起了翟让的英雄情怀。翟让高挑大指，好啊，程咬金、秦琼乃当世英雄也。我一听徐道长讲你们英雄会的来历，真是倾心佩服，你们义字当头，众人一条心，大事可成啊。徐茂公心说，翟让，哎，只要你佩服我们，这话就好办了。李平这哥四个一听，心说这老道可真能说呀，好像他摸透了翟让的脾气，摸透翟让的人性，他懂得翟让在想什么，顺着翟让的心气儿说，这翟让还不上当吗？哥四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那意思大哥心眼实诚，这话可要坏呀。四位将军心里嘀咕，咱们放下不表。徐茂公说着说着，他瞧着翟让，心说我得说正题了。翟山主，我们英雄会虽然有雄兵10万，战将几乎到了100员，可是比起隋朝的兵将，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我们连个立足容身之地都没有。虽说秦琼、秦叔宝走马取金蹄，这金蹄关不过是个弹丸之地，无险可守。如果说杨林二次调大兵前来围困金蹄，我们就前功尽弃了。为了这件事，我们来到瓦岗山跟您说实话，见到翟山主，想请您跟我们兵合一处，我们在此地借地兴兵。为什么？为了共图反隋大事，并不是前来夺取瓦岗山呢。翟山主，您是南陈的镇殿将军，世受军恩，难道您就忘了亡国之恨吗？哎，这一句话就勾起了翟让的心事。徐道长啊，这国仇家恨，我翟某时时刻刻记在心中，怎么能忘记？好啊，翟山主，既是这样，我把话讲在前面，希望翟山主你要从大处着想。山寨事小，反隋的事大。再说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翟山主你也知道，而今隋朝昏君奸臣，他们已然众叛亲离，人心背向了，有志之士纷纷揭竿而起，这天下并非杨家所有了。我徐茂公现在暂做英雄会的首领，只不过是因为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山主，如果咱们合兵一处，势力慢慢扩大，推倒了隋朝，咱们就趁了心愿了，光仗着瓦岗山您这几位将军能够推翻隋朝吗？只有大家众志成城啊。翟山主，将来得了天下之后，我们也许拥戴山主您另立天下。如果说翟山主不愿做万民之主，我们可以再选一位有德之人主持天下，驾坐龙庭。

山主啊，你也落一个万载的英名，做一个开疆斩土之臣，请翟山主您再思再想。这个徐茂公一看翟让发愣，他不给翟让机会，接着又说：翟山主，请您急速决定此事，将来拿住了昏君杨广，杀进了那些贪官污吏，救百姓出水火，你也趁了心，我们大家伙也如了愿，请翟山主答应了吧。翟让听到这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四位兄弟不让我献出冈山呐。翟让这汗都急下来了，到底翟让能不能让出瓦岗山，程咬金三府定瓦岗，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徐茂公劝说翟让，请瓦岗山的人跟英雄会的人同心协力，共同反隋，必须要共聚瓦岗山，以瓦岗山作为根本之地。那么徐茂公说的是句句在理，翟让是个正人君子，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答，急得这汗都下来了。徐茂公是察言观色呀，翟山主啊，如果你要是不愿意跟我们共同反隋，也请把话讲在当面啊。不不不，徐首领绝不是这个意思。好啊，徐茂公一听是乘胜追击，山主，你说说我徐茂公所讲的话，我们英雄会哪一处不以义气为重呢？山主，也请您给指出来。不，徐首领，您说的全对，确实英雄会以义气为重。我没有其他的想法。既然如此，山主啊，那你就给我一句痛快的。我们英雄会众弟兄还在山下静候您的佳音呢。翟让一想，人家徐茂公是义正辞严，我要是不让他们上山，算我不念国仇家恨，也不懂得为天下百姓啊，也说明我翟让不是决心反隋。可是我要让他们上山吧，我手下这四位弟兄可说了，怎么都可以，就是不能让出这座瓦岗山。翟让确实是左右为难，犹豫不定，干张嘴就是回答不上来。李平这哥四个瞧着翟让这个意思，心说可坏了。李平这人足智多谋，他伸出三个手指头平着示意翟让，那意思你按照我这主意办。哎呦，翟让一看明白了，好啊，李平。

就是因为胜不过我翟让手中的三股钢叉。您呐，下山告诉英雄会众弟兄，你们选拔一位武艺高强的大将，明天在山下跟我翟让一战。如果说把我战败了，我翟让情愿让出这座山寨。如果要赢不了我翟让，那么您刚才所说的话呢，咱们就算成罢论。徐茂公眼珠一转，心说好啊，柴让哎，只要你开出道来，那你可就算上了当了。可嘴里头呢，徐茂公说，山主，你我两家志同道合，为了反隋，如果说要比武，是不是伤了两家的和气呀？哎，徐首领啊，我刚才说了，这叫以武定乾坤，咱们齐心反隋，这个大目标是一致的呀，只不过我怕手下人不服气，我要让了山寨呢，反而失去军心，失去民心。两家比试武艺，要是我败了呢，我手下人也就服了。徐首领，您明白我翟让的意思吗？好啊。徐茂公脸上没带相，心中一阵冷笑。心说翟让，明明是你狂傲，你认为你是天下第一的把式，你拿这些话作为借口。翟山主啊，既是这样，咱们就怎么办了，明日午时山下一战。好，徐首领，你我一言为定。翟山主，一言既出，如白染皂，可不能说了不算呐。啊，绝不会，绝不会。既然话已然说到这儿了，我就跟众位告辞了。徐茂公站起身形要走，妈，翟让伸手把徐茂公拦住了。徐首领，天儿已然不早了，该用晚饭了，就请徐首领跟我们哥几个喝杯水酒吧。哎呀，不不不，翟山主，我初次上山就要叨扰你们各位，我这里拱手相谢了。徐首领啊，您可不实在了，既然你我要同心反隋，一杯水酒算掉了什么呢？来呀，把酒宴摆上。时间不大，有人摆上了丰丰盛盛的酒席，几个人分宾主落座，共同饮酒。徐茂公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菜，心中暗叫程咬金程四弟，我徐茂公真的在瓦岗山喝上酒了，等我下山我再跟你算账。徐茂公又一想，现在翟让要跟我英雄会以武定乾坤，我们这些磕头的把兄弟，谁能够胯下马掌中刀枪赢了这个金钱豹子翟让呢？秦琼、单雄信、王君可一个个武艺高强，不成，嘿，这事儿啊还非得程四弟不可。翟让哎，我让你尝尝我们程大爷的斧子。想到这儿，徐茂公就说，翟山主，饮酒之间我想起一件事儿来，请问徐首领是什么事儿啊？山主啊，咱们是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明天在山下一战，如果我们不依着您也是不好，要是依着您以武定乾坤，我得说句大话了，我们英雄会一个个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动起手来可是刀枪无眼啊，要想赢您，那我们一定请出我们英雄会的一位弟兄，拿出绝招来把您给赢了。如果说刀枪无眼要把您伤了，可怎么办呢？丑话得说到前头啊。不不不，了也无妨。翟让嘴里头虽然这么说，可是心里头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因为天下人太多呀，谁不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倘若出了一个武艺绝伦的人能赢。

0: 赢了我翟让可怎么办呢？
1: 徐茂公看出来了，山竹，你我两家可不是仇杀恶斗，绝不能叫山主您有了危险。我这么想，两家比武点到为止。徐茂公刚说到这儿，翟让说话了，好，点到为止。徐首领啊，咱们这样，马上动手比试武艺，谁先掉下马来谁就算输，首领您看如何呀？好啊，这句话可就趁了徐茂公的心意了。山主，那就依你了，咱们一言为定。如果说您要把我们的弟兄由打马上打下来，我们立刻拔营起寨，扬长而去，绝不再进冈山。好，你们出了一位英雄，要是把我翟让由打马上给打下来，我呢是拱手相让这座瓦冈山。徐茂公这人可厉害呀，瞧了瞧李平这四员战将，四位将军，你们哥几个可也听着呢，咱们这么办行不行啊？到时候双方可不能说了不算呢。翟让说，您放心，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说到就办得到。哎呀，翟山主，严重了严重了。李平也跟徐茂公说，徐首领，我们哥四个在旁边听着呢，有我们弟兄四人作证。这个老道徐茂公把这话砸的是瓷瓷实实，这时候酒足饭也饱了，天已然大黑了。徐茂公告辞，翟让跟四员战将把徐茂公送下山去，咱们书不细表了。徐茂公这才上马下山回归大营。等徐茂公走了，翟让带着几个人回到城中，李平这哥几个就埋怨翟让，山主啊，动手比武可以，怎么能打这个赌，谁先掉下马来谁就算输，就能让出冈山呢？刚才听徐茂公这个意思，他们心眼可太多，山主咱们可不能上当啊。哎，李平啊，你这句话我可有点不爱听，我知道你也是决心反隋的，你们哥四个的心意是不愿意人来到冈山，可是这徐茂公说的是理直气壮啊，我翟让一心要反隋给南陈报仇，再说事情挤到这儿了，再跟人家英雄会矫情，咱们可不算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你冲我伸出三个手指头示意我比武，我才想出这个主意来。哎呀大哥呀，可没让您说先掉下马来就算输啊。兄弟，话说出来了就如同水泼出来了，我也收不回来了。据我想啊，他们人虽然多，但是不见得有一个人能够赢得了我翟让的三股钢叉，我怎么能轻易让人家打下马来呢？薛勇说话了，大哥呀，如果人真的把你赢了呢，那没别的，那咱们就把英雄会众弟兄接上瓦岗山共举大事，有何不可呢？反正现在我不信他们未必能把我翟让由打马上给打下来。李平这个人虽然聪明主意多，但是他也能够息事宁人。好吧，哥哥这话说的也对，反隋是您的决心，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山下一战再说。咱们不提山上哥几个议论，翻回头来再说英雄会的程咬金。自打徐茂公进山之后，别看程咬金老跟徐茂公开玩笑，可是徐茂公走了，这程咬金呐，心里还真惦记着。一来是弟兄之间的感情，二来程咬金有自己的想法，瓦岗山这么好，必须得占据岗山才能够推倒隋朝， 所以他心中叨叨念念，老叨

0: 老大伟，天助你成功吧。他老这叨叨念念，别人没理他，天儿已然黑了，还不见三爷徐茂公回来，英雄会的人全都担心呢、啊、恐怕徐茂公在山里头出了事儿，大家伙的全都跟着程咬金念叨起来了。程咬金念叨着念叨着，眼泪流下来了。哎呦，我说众位兄弟，二哥大哥也甭问了，我这徐三哥肯定是死了，别怪我程咬金的，我要不拿话激他，他也不会进山，这全怪我，你说怎么办呢？三哥要死在山中，哎呀，我对不起他呀，三哥呀。程咬金这一哭啊，大家伙可真急了。是啊，徐茂公走了这么长的时间没回来，难道说三哥真是有去无还吗？翟让这人再好，能够把这么一座坚如磐石的瓦岗山让出来吗？这程咬金这一哭，把大家伙全都勾得掉眼泪。哭着哭着，程咬金突然间不哭了。程咬金心中一动，不对，三哥要真是被瓦岗山的人杀了，也不能没个动静啊。嘿，再说这个牛鼻子老道一眨巴眼一主意啊，三寸不烂之舌，两横伶牙俐齿，也许有门儿。他跟我打完赌之后，真在山上喝水酒，在那儿聊上了。嘿呦，不成，我成的也可不能输了，这回我给他来个假戏真唱。程咬金想到这儿站起来了，念溜溜走出帐篷，找了一个亲随，来给我找张纸。这个当兵的给程大爷找了一张黄表纸。程将军，您干什么？哎，你给我写几个字啊，竖着写，徐茂公之灵位啊，写。这个当兵的可不敢不写，就找了笔，在这黄表纸上竖着写着徐茂公之灵位。交给程大爷之后，程大爷来到帐中，往这桌子上一供，然后让当兵的在供前摆了三碗菜一盅酒。程咬金望着桌上一趴，三哥呀，兄弟，我对不起你，哎呀，我要不挤得你，你能上山吗？你不是为了大家伙有个立足之地吗？三哥呀，这回你死了，我哭你一场吧，把兄弟的义气呀，三哥呀。这程大爷一哭，这心里的糊涂的人，像齐彪啊、李豹啊，也跟着程咬金哭起来了。三哥呀，三哥呀！可这大部分人心里都明白呀，知道徐茂公足智多谋，绝没有凶险。看着程咬金他们哥几个这哭，是又气又怪又可笑。秦琼实在受不了了，走到程咬金面前，我说：“四弟，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哎呦，二哥呀，三哥他回不来，他死了。
0: 就在这时候，有个当兵的腾腾腾跑进来，程将军您别哭了，徐首领他回来了。呵，大家伙立刻擦了眼泪站起来了。就在这时候，徐茂公迈着四方步走进大帐，大家伙一拥而上，哎呦，三哥您回来了。徐茂公刚要说话，他猛然间往桌子上一看，什么？徐茂公之灵位。徐茂公气坏了，胡子都撅起来了，把脸往下一沉，这是谁供的？哎呦，程咬金过来了。我说三哥呀，这也就是兄弟我呀，我以为三哥你让翟让乱刃分尸了，嘿，我供了个牌位，尽朋友之道，没想到三哥呀，你又活着回来了。程咬金，我先谢谢你这份好心，你赶紧把灵牌给我扔了，多丧气呀！嘿嘿，我扔就扔。程咬金这人没皮没脸，把这灵牌扔到外边。秦琼走到徐茂公面前，三弟呀，你先别跟他生气，先坐下吃饭吧。
2: 二哥呀，我徐茂公是酒足饭饱，翟山主哥几个请的我，我吃饱了喝足了。程咬金，怎么样啊？
1: 行，三哥爷真有你的。
2: 三哥，我输了没关系，我就问问您，究竟这座瓦岗山您给说过了没有？大家伙也全都问呢。
1: 徐茂公说，诸位别忙，
2: 你们先坐下，这件事儿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讲清楚的，听我慢慢的告诉你们。大家伙全都落座了，程咬金着急呀，
1: 三哥爷，您说说到底怎么说的？
2: 众位兄弟，大哥二哥，我上山人家翟让跟手下几员战将是以礼相待，在酒席宴前我就把咱们英雄会反隋的决心，打算跟他们共图反隋大事的心意就讲了。翟让他们是从心里头佩服咱们呀。程咬金在旁边搭茬了，
1: 没错，敢劫黄冈，他当然是得佩服咱们呀。
2: 三哥，
1: 翟让佩服不佩服我程咬金小孤身长夜林劫黄冈啊？
2: 我说程咬金呐、你少在我这搭茬啊！咱们俩打赌你说了，待会儿我再跟你算账。众位哥哥，众位兄弟，让我徐茂公把话说清楚了。我坐在翟让的旁边，我就跟翟让说，山主啊，我们是英雄会，您知道我们为什么叫英雄会，为什么要决心反隋吗？翟山主就说了，你们既然是英雄会，你们决心反隋，那你们英雄会中必然得有英雄，你们英雄会里有多少成了名的英雄，请徐首领给我们讲出来吧。我就跟他说了，我们英雄会的人太多了，这里边的英雄也不少，不过这英雄得分成等级，有头等的英雄，有二等的英雄，有三等的英雄，还有特别出色惊天动地的英雄。大家伙一听全都乐了，三哥爷您可真能说。翟让怎么问您？翟让他就问我这三等的英雄是谁，我就告诉他呀，我们英雄会三等的英雄，头一个就得说叛命三郎王勇王伯党，胯下马掌中一条枪，不愿意做隋朝的官员，弃官归了绿林，曾经是我们绿林中南路的瓢把子。我说出王伯党贤弟之后，翟让就说了，徐少陵，王伯党这个人我是久已闻名，是一位英雄。众位贤弟啊，我就告诉翟让，王伯党属于三等英雄，我们英雄会的二等英雄，我告诉你，此人性善，明通，自雄信，人称赤发灵官，当初是我们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胯下马掌中一条金顶枣阳槊，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翟让一听一条大指，徐少陵，您说的善谋，我确实闻其名，那可真称得起是个英雄。说到这儿，程咬金又搭茬了，
1: 嘿，三哥爷，您把我程咬金放在几等了？
2: 四弟，你别忙，有道是唱戏的名角那得放到后头，那是大轴戏。我说四弟呀、这头路英雄我可也没说你呀、
1: 哎，三哥你说的是谁？
2: 我告诉翟让，翟山主，要说我们英雄会头路的英雄，那是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他交友四孟尝，孝母赛专诸，人称神拳太保双锏大将，想当初是锏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呢、众位兄弟，我说出秦二哥来，翟山主一条大指，徐首领，

0: 说的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不用说我佩服他是英雄，那是名扬四海天下皆知的。程咬金心说你把我摆到哪儿去了？徐茂公智击程咬金，程咬金三府定瓦岗，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我们去湖北大地转一转啊！湖北省博物院楚文化的核心展馆坐落东湖之畔，馆藏呢是26万余件，再现了古楚国的璀璨与壮阔。馆藏当中呢，大家特别熟悉的是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说到这越王勾践剑呢，是1965年12月出土在湖北的江陵望山一号的楚墓，剑长呢是 55.6 厘米，宽5厘米，剑首向外翻卷呈圆盘形，内铸呢11道同心圆，剑身布满了菱形暗纹。从剑身上我们似乎隐隐看到2000多年前吴越争霸的烽火硝烟，听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誓言。这柄剑呢，或许是越王勾践嫁女至楚国的陪嫁品，或许是楚军的战利品，但无论如何呀，它早已超越了兵器的范畴，成为了一种精神的象征。还有呢，就是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啊曾侯乙墓，是战国时期曾国国君的大型的礼乐重器。这曾侯乙编钟呢，全套是65件青铜编钟，分3层8组悬挂，这个钟体铭文呢是有3755个字，记载了乐律与音阶的对应关系。那这套庞大的编钟面前啊，我们内心不仅是震撼和敬畏，更被一种宏大和文明所感动。从越王勾践剑的锋芒，到曾侯乙编钟的礼乐，从云县人头骨的远古到明代藩王的奢华，湖北省博物馆用一件件文物串联起荆楚大地的千年岁月。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佟掌柜，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一座博物馆就是一部浓缩的文明史，不用穿越千年就能触摸历史的温度，遇见国宝风华。那我们说到国内顶级的博物馆呢，藏着华夏上下5000年的瑰宝，每一座呀都值得专程去奔赴。首先说到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华文脉的总展厅，世界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那馆藏呢已经超过了143万件，全景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历程。那当然了，代表作品我们说到了啊，就是馆藏的商周青铜器的巅峰后母戊鼎，还有四羊方尊、九龙九凤冠，那件件都是国之重器。当然了啊，国博的基本陈列就是古代中国，和特展呢是分开预约的。如果说你想去看国宝，必须单独约基本陈列，如果说你只是约了一些复位的特展，是进不去国宝展厅的。那基本的陈列是免费的，但是啊，预约是超级难抢的，必须提前7天0点放票。哎，但是啊，据说是一秒抢空的，但是还是要试一试的啊，定个闹钟。当然了，说到这个国博珍藏，每一件都是举足轻重，但是有一件啊，还是非常特殊的，去的每一个人呢，都想去一睹它的风采，那就是明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今天呢，我们只看这一件藏品。中国现存的4顶明代凤冠呢，皆出土于同一陵墓，北京明十三陵的定陵。它们分别是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以及孝敬皇后的12龙9凤冠和3龙2凤冠。说到这九龙九凤冠呢，为打造这顶凤冠，明廷耗费

巨额财力。万历年间呢，多次大规模的采购珠宝，花费白银数百万两。那棺上供镶嵌未加工的天然红宝石115块，珍珠4414颗。你要知道，那时候我们并不盛产红宝石，所以啊，这顶凤冠上的红宝石大多是进口的，还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师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极乐园、著名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鲁峰。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鹿鸣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3: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4: 我喜欢唱歌，
5: 我喜欢跳舞，
6: 我喜欢读书，
7: 我喜欢做运动，
8: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3: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